那么我们回到台北一个月了，那晚上啊，我们啊有这个时间啊，继续来跟大家在网络上啊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生前早年在新加坡讲的《十三业道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四念处啊，我们今天呢，请大家翻开经本啊，247啊，这个讲记节要247页啊，从第一行神足庄严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清安快乐。啊，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讲四神足啊，神足庄严啊，这个神足能够令我们身心呐、啊、达到啊清安快乐。啊，我们现在呢，常常会感觉到啊，身心呢、啊、压力很大，啊，很沉重。那么神足四神足啊，啊，能帮助我们达到啊身心啊清安快乐。啊，我们看讲记节要啊，第一条。将十善业落实在四如意足，四如意足也称作四神足，足是满足。啊，这个节要第一条啊，将这个十善业啊落实在四如意足。这个有的经典啊翻译四如意足，那么本经呢啊翻译啊四神足啊，这神足庄严就四神足啊，所以四如意足就是四神足，四神足就是四如意足啊，这个翻译的法师不一样啊，他们用这个翻译的文字也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意思是一样，这个四如意足也是要建立在啊这个十善的基础上啊，这个十善从这个十善啊，那么再落实在四如意足啊，我们就能达到啊身心清安快乐。我们再看节要第二，四念处是看破，四神足是放下，四神足是意念尽慧。啊，那么这条也给我们说明啊，四神足啊，也就是四如意足的内容了。啊，就是意。第二个是念，第三是尽，第四是会。前面呢、啊，我们学习的是四念处，啊，四念处啊，这个第一个念处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是观受是苦，啊，第三呢、啊？观心无常，第四啊，观法无我。啊，这个观察，我们身体啊不清净。啊，这个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要去观察啊我们的一切的享受是苦。

啊，没有快乐啊。法华经讲啊，三界通苦啊，只要没有脱离啊三界六道，在三界里面，纵然升到天道还是苦。天道当然比人道快乐了啊，但是呢，坏苦，那时间到了又要轮回了啊，不是永恒的，不能永恒保持。啊，那个叫坏苦，啊，在我们人间也有快乐，啊，但是那个快乐啊，不是真的快乐，它会坏的，啊，坏了那个乐过去，那苦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快乐，但是那个快乐啊，不是真的快乐，啊，快乐过去，后面跟着就是苦。啊，所以经典上讲的坏苦，啊，那个乐会坏掉的，啊，这个我们看啊，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啊，那个结婚不是很快乐吗？啊，这个吃喝玩乐不是很快乐吗？啊，没多久就离婚啦，啊，就吵架啦，打架啦。啊，就变成苦了啊！前面很快乐，后面就变成苦，所以那个叫那个快乐叫做坏苦，那个会坏掉的啊。那为什么会坏掉呢？关心无常嘛，因为人心无常嘛。啊，现在说我很爱你，现在很爱，但是可能过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不爱了嘛，他变心了嘛，是吧？无常嘛，那个心变来变去的啊，观法无我啊，一切万法呢，我们不能主宰，我们得不到，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叫做无我嘛。啊，如果有我，我可以，我就是它的定义啊，就是你可以主宰的，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得到的。实际上我们控制不了，也得不到。啊，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们能控制得了吗？啊，如果能控制得了，我们叫他不要老，他不要老；叫他不要死，他就不要死，那就有我了。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没办法，你不想老还是老，不想死，非死不可。非死不可啊，一定要死啊！不管你怎么吃，怎么保养，吃到最后也是死路一条了，不是这样吗？啊，这个我们要相信啊，要相信这个啊，到最后就到殡仪馆啦、火葬场啦，啊，就撸了一个修修，就烧一烧。啊，这个无常嘛。啊，无常是不停的，人从生到死啊，没有一分一秒暂停。啊，从生下来就是往坟墓走啊，这个没有按暂停键的，没有了。啊，所以最精进的就是这桩事情，无常了。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一切法世间无常，人命无常。这个我们一定要依照佛在经上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常常听佛讲经，啊，我们才会觉悟。啊，如果你不听经闻法，不念经，我们总是迷惑颠倒，迷惑什么呢？迷惑于现实啊，对这个现实啊，我们都看错了，想错了，以为这是真的，以为这些我们都可以得到的啊，所以大家拼命在争嘛，啊，争到最后是什么？争到最后是什么都带不去啊，连自己身体都带不走。
那为什么

怎么人类还是愚痴，还是这么真呢？就是不听经嘛，不听活菩萨开示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啊，每一天都要接受活菩萨的开示啊。那活菩萨在哪里？就在经典，你天天念经。就是接受活菩萨给我们开示，要天天欣喜啊！欣喜久了，我们也觉悟了，我们也成佛成菩萨了啊！如果你不听经，你去接触世间这一切，那就是凡夫嘛！世间人他就是迷惑颠倒嘛！啊，我们跟迷惑颠倒的人在一起，常常接受迷惑颠倒的知见，在欣喜。那信到最后，我们也是迷惑颠倒嘛，那一定的嘛。啊，所以我们要亲近活菩萨啊，亲近活菩萨。啊，不亲近活菩萨，那后果就是迷惑颠倒，那跟世间一般人一样，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也不晓得去哪里了，前途茫茫啊，不是这样吗？啊，你世间呐、啊，你再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到最后，通通要死，死的之后去哪里，不知道。谁知道？佛知道。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因此，我们要学佛啊，要多亲近活菩萨。啊，我们呐、啊。这个灵性才会提升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条的诫要，四念处啊的看破，那四神处就是放下啊，放下就比较具体了。那么四神处啊有四种啊，这个意念。禁慧啊，这个后面呢、啊、有解释。我们看第三条，三，第一欲，欲是欲望，一切众生都有种种需求仰慕，如不能把这些放下，就无法脱离六道轮回。能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啊，这个四神足啊，四如意足，第一个是欲啊，这个欲望的欲啊，我们人呐、啊、都有欲望啊，只是多少轻重不同啊，所以说一切众生呐、啊、都有需求啊，这个欲的意思啊叫虚虚为欲啊，他需要啊，他必须，他需要。这个叫做欲啊，所以一切众生啊都有种种的需求，那每个人需求也有不同，但是也很多地方是大致相同啊，比如说需求这个名利富贵啊，这个也是世间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都在需求这个啊。那现在呢，全世界最重视的就是经济，怎么赚钱啊？拼经济就是赚钱，这个就是欲啊。还有仰慕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名了，名跟利了啊。这些世间的名利、财色名利，就是欲。啊，世间人没有不求这些欲望的。啊，如果不能把这些欲望放下，啊，就无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能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啊，我们就是被这个欲所绑住了。
这个欲啊，就是造成我们在六道受生死轮回的这绳索，把我们捆住，捆在这里。所以这个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啊、财色名利啊，这些啊，有一条没放下，就好像一条绳子给我们拴住，我们就脱离不了六道。我们念头往生啊，也产生障碍了。所以这个放下呢，是我们学佛啊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了。这个放下欲望，那么能够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这个世出世间圣贤啊，他们的智慧啊，比我们一般人要高。像孔子啦、老子，他们都把世间这个名利，他们都不贪这些了，都放下了。这是世间的圣贤。那老子，你看老子讲啊，知足常乐啊。孔子讲啊，富贵如浮云呐、那个富贵啊，人间的荣华富贵啊，就像天上那个浮云一样。那没多久，它就散了，就没有了，过眼云烟了。他不会去追求那些世间的荣华富贵。那么老子讲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他就自在。我们就是欲望太多了。那就烦恼就很多了，总是觉得不足了，所以知足的人，睡在地板上他也很快乐。那不知足的人你这个很豪华的房子给他住，他总是觉得还不够他也不快乐。所以叫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不要追求这些欲望，真的这种人生他就非常的快乐了不要跟人家比赛，他就很快乐。要跟人家比赛，那就很痛苦比不完的。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就已经很好了。所以人不要追求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欲望就能得大自在。四，第二，念一心正住，这是念如意足，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念就如意自在了。那么这个是四神足的第二个，叫做念。这里这个念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一心正住。这个是念如意足。这个一心正住那么这一条结要先师讲弥陀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我们一心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就没有其他的妄念了。这样这个念就如意自在。这个不被这些见思惑所干扰。见思惑这些贪嗔痴的这些烦恼所干扰。那么一心不乱这个功夫有浅深层次不同。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变，叫福惑，福见思惑。这烦恼没断。但是呢，
我们念佛啊，把这个烦恼控制住了，不起现行啊，这个叫福祸啊，这个念佛就有功夫了。我们念佛啊，扶不住祸啊，这个是有在念，但是啊，还没有功夫，功夫还不够，能够扶住这个烦恼啊，所以要再用功啊，再加强啊，这初步的浅的一心不乱。那么深的一心不乱呢，就断惑了啊，断见惑、断思惑啊，达到四一心不乱。那最高啊，离一心不乱呐、啊，最少破一品无明了啊，证一分法身了。那无明啊，也有41品。那么你破一品、破两品啊，破两品无明，那就他的离心的功夫就更深一层了。那四心也是一样啊，你断见惑四心啊，再断思惑也是四心啊，所以这个见惑思惑，见惑88品，思惑81品，那么层层啊都断了，断尽了，那么这个四心啊就达到最高的四心不乱。那在这个前面呢、啊，啊，这个功夫啊也是很多层次啊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法门呢、啊，你只要念到初步啊浅的这个一心不乱呢、啊，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啊，这个我们的念呢、啊、就如意自在了。啊，这个自在是不会被这个见思惑啊，这些妄念呐、啊，来干扰啊，就自在啊。所以这第二个念呢、啊，是一心正住啊，在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五，念佛念了很久，没有得到一心正住，原因就是不老实。不老实是有疑惑，有夹杂。还有间断，所以功夫不得力啊。这一条也是我们念佛人很关心的问题啊。我们念佛啊，念了几十年了啊，这个打了无数的佛七了，但是呢，这个心还是很乱啊，啊，没有得到一心正住。原因就是不老实。那什么叫不老实呢？啊，不老实就是我们有疑惑啊，就是有怀疑了，有夹杂啊，夹杂这些妄念啊，还有间断啊，不能相继。因此啊，我们功夫不得力。啊，这个怀疑也是每一个人都有。啊，我们念佛啊，啊，那不可能，就是说，啊，我们一开始念佛，那什么怀疑夹杂啊，都不怀疑了，不夹杂了，不间断了，我看也找不到啊。现在呢，我们要用功夫，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就是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那我们要怎么样念呢、啊？那念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你功夫就成就了嘛。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念的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这个也很正常嘛。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功课啊，就是要怎么样念呢、啊？把这个怀疑念掉，啊，念到不夹杂啊，不间断啊。现在我们是要在这个地方啊，去用功夫了啊，用功夫。那么不老实

怎么样才是老实？这个我们要多听经了，要明理了。我们为什么有怀疑？疑呀，这信心不足，信不足。我们一般讲啊，半信半疑呀。信当中有夹杂怀疑在。我们学了佛啊，当然你信佛，你才会来学佛，你才会来念佛。所以佛弟子啊，不能说没有信。没有信他不会来了。他不来。他不相信他不会来。他连听都不要听了。他连看一眼他都不看。这个08年我在我们老上的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百机系列，那个时候刚开始。大概前两三个月那个当中。那平常我们住在城里的金刚寺，那法会是在野户山山下实际禅寺做。那我们住在金刚寺，那我们晚上回到金刚寺住，那第二天我们再坐车去实际禅寺做三十系列。那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出家众都带一些小佛卡啦要跟大家结缘的看到有一个拉车的拉货的拉车。那怎么车停下来就拿那个我们一个法师就很发心要拿那个佛卡跟他结缘。那个拉车的看到出家人他就跑了，车拉着就跑。一面跑一面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原来他跑得远远的那个就他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不信我不信不信，他跑给你追他不要。所以大家来佛堂要来念佛当然要信如果不信就像那个拉车的啦，你佛像送给他不接受的。他不接受的，他不相信的。那么我们信了，我们才会来接触，也才会来念佛。通通不信，你怎么会来？但是我们这个信是当中有夹杂这个怀疑在，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了。我们一定有疑惑，有疑惑。那不可能，我们信了，那完全。都没有疑惑。这样的人很少了。那个真正那种老实人善根深厚过去生修的那样的人很少数，极少数。大多数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这个疑一般来讲像敬疑里面讲这个我们都有疑了，我们不要说我通通没怀疑了那这个也不是真的了你不怀疑了，那你就真信了嘛这个你就真信了嘛那这个信我们总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信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总没有搞清楚。反正我相信我才会来念佛那不相信我怎么会来呢？我们自己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到底怎么样才叫信。

啊，所以这个信呐、啊、也有很多种啊。啊，信呐、啊，你对这个道理什么都不明了，就信叫做迷信。啊，但是迷信佛法有好处。啊，你去迷信那个邪法，那你就惨了啊。那佛法本身，它的本质就是觉悟，佛是觉悟的意思，觉是破迷的啊。所以你从迷信入佛门，会引导你到觉悟啊，因为佛是觉嘛，啊，觉是破迷的嘛。啊，所以你迷信的对象是觉悟。那我们凡夫迷信呢、啊？迷信的对象他还是迷啊，那彼此都迷啊，就越迷越深啊。那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啊，他迷的对象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些我们要搞清楚。啊，所以这个信呐、啊。你听经明白这些道理啊，这个时候的信啊就不叫迷信了啊，这叫正信了 啊， 啊，你有正确的认知，正确的一个理解，正确的理解。那么理解之后，你进一步能够去行啊，所以信解行正啊，行就是去落实，去修修行啊，你的信心就不断的深入啊，你修一分就深入一分，修两分深入两分啊，不断的深入啊，修到最后啊，正果啊，证实这个结果叫真信了。就不怀疑了啊，好像我们照这样理论方法去修，修到一心不乱了、啊，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你已经证实了嘛。啊，所以在敬礼里面讲啊，我们人都有疑了啊，所以误人第一是多疑啊，那么耽误人啊，主要就是有疑有怀疑。啊，这会耽误人，耽误我们修道。啊，但是疑我们都有。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啊，这个怀疑啊，我们越怀疑，那个又生起很多苦。啊，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好像我们念佛念这么久，哎呀，这心还这么乱啊，我们当然又怀疑了。啊，越怀疑，那就越乱啊！越乱了，那疑惑就越多，到底要怎么念啊？啊，他的疑就来了啊！这个疑，误人第一是多疑，疑人生苦，苦生疑，疑往禅心不易知啊！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大家有看过捕鱼的网吗？啊，那个大海那个渔网撒下去啊，捞上来啊，那个渔网啊，一个孔孔很细的。我们那个怀疑就像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很多，缠缚在我们的心里，你不容易发现，你不容易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其实怀疑一大堆。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那怎么办呢？要断疑啊，那怎么断呢？断疑啊，两种方式了。啊，这个在敬礼里面讲啊。理明信深啊，就是这个经教的道理啊，你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听经明理啊，这个道理你明白了，

你信心就深入了。你就我们讲经说法，听经文化，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什么要听经文化？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你都没有怀疑了，那不用听经，也不用念经了。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但是你有怀疑就需要。要听经。要听经，要讲经，要读经。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一断除信心自然就生起来了。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你通通没有疑惑，可以不必听经读经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疑，还是需要。所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或者读经，帮助我们断疑。从这个地方来断，就明理，理明信在身。那么第二个呢，就念佛啊，你能老实念啊，你能够老实念啊，念到啊相应，也能断疑啊，念到心清净啊，那也能够断疑。这两种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人啊，可以这个两种方式啊，我们都可以来交替。我们可以交替来修啊，就是说一面听经一面念佛了。我们念佛跟听经啊可以交替的，我们可以交替的来修学。我们现在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一面听经一面念佛，是这样啊，我们念啊也才能够不断的把我们那个疑慢慢减少了，到最后的不怀疑了，才能达到不夹杂啊，因为你有怀疑就必定夹杂嘛，夹杂怀疑嘛，半信半疑啊，所以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功存业境真显。所以他这个修学的层次啊，第一个就是先明白道理啊，这理论方法啊明白了。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这个听经闻法跟念佛，我们可以交互啊，交替的来修学啊，就是我们一面念佛一面听经，听经念佛啊，念佛听经，一边来解除我们的疑惑，一方面来修这个念佛的功夫啊，这样交替的来应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承认自己不老实啊，不老实，我们就是有疑惑啊，有夹杂，有间断啊，因此啊，要多听经了啊，多听经。那么听经，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听了啊，可以不用听了啊，你这功夫再加深就可以啊。如果自己功夫成就，再来听经是做影响众，影响别人。影响别人啊，利益别人的啊，所以这个不老实啊，什么叫不老实？这个道理很多啊，这个我们大概讲了这些啊，总之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疑惑、有夹杂、有间断，就是不老实啊。如果我们还有这种情况，这个功夫啊，就不得力了。我们这一生想要功夫得力啊，那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去重视。如果去疏忽了，那这一生又是

得利，有空过嘛。我们再看第六，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纲领，即都市六根净念相继。都市六根是一心，净念相继是正住。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念佛的方法啊，跟其他24位菩萨啦啊，一共25圆通啊。观音菩萨是修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修念佛圆通。那每一个菩萨呢，都修一个圆通法门啊，通通可以回归到自性啊。这个是楞严经里面的啊，楞严经里面的讲这个圆通啊。观音菩萨的梵文文字性啊，那个功夫比较我们一般人啊比较难做到啊，不是说绝对不能做到，就是很少数人可以做到啊。他要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要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多色六根呢，就跟观音那个梵文文字性啊，那个是一样的功夫了，色就说色回来啊，那梵文呢？啊，就是我们六根，你任何一根，只要回来，都可以达到自性，都可以达到圆通啊。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这个六根呐、啊，原依一清明，分成六合合啊，是一个。啊，所以都是六根呐、啊，跟梵文文字性是一样的啊。你要把六根呐、啊、收回来，那跟梵文的功夫是一样的。梵文就是，现在你听到外面的声音，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好听的声音、柔和的声音、吵杂的声音、噪音啊，骂我们的声音、赞叹我们的声音，那无论你听到什么声音呐、啊，你不要去闻外面那个声尘。听到声音啊，你反过来闻里面啊，我们自性那个闻性是谁在闻，是什么在闻，什么能闻，你要回头来啊，去闻这个自性，就反闻闻自性，闻你根中之性啊。这个《楞严经》讲这个讲的很多很详细啊。我们的六根的根性，它本来就是一心，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啊。中弘国师在30纪念开示给我们讲啊，灵之心就是一心了 啊。那个灵之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那个叫灵之心啊。大家都有参加过三生系列吧啊，没有参加的欢迎来参加啊，多听听中弘国师的开示啊。中弘国师在第二次开示不是说心有多种啊，心，我们现代人啊，你讲心没有个人不知道，说心有啊，我有心啊，你也有心啊。但是什么叫做心呢、啊？真搞清楚的，我看没有几个人啊。什么叫心呢、啊？所以中弘国师跟我讲，心有多种啊。那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心，就是心脏啊，现在在呼吸、在跳的这个是心嘛？那这个心叫什么心呢？啊，中弘国师给我们讲了。叫肉团心，肉团心是一个肉团，那个心脏是一个肉团啊，是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现在呢，父母生给我们的身体啊，这个里面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心脏啊，那个叫做肉团心啊。那个心，这个肉团心的作用啊，就是我们呼吸啊，我们这个生命啊，身体的生命靠这个呼吸，靠那个肉团心啊，在那呼吸

绕团心都不呼吸，我们这个身体就死了啊，就死了啊。那么那个叫绕团心啊，绕团心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心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能够思维想象的不是那一颗心脏啊，不是那个心脏在思维想象。这个阎立心啊，第二种叫阎立心啊，阎立心曰阎立心啊，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啊，我们现在能够分别善分别恶啊，种种的啊，这个叫阎立心啊，也叫妄心，阎立心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啊，这个阎立心，这个阎立心不是从心脏出来的啊，这个要搞清楚啊。那不对，不是心脏，那是什么啊？啊，有人说这个头脑，头脑。那给大家讲啊，身体它是一个机器啊，它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一个机器了啊。那么能够啊思维想象，不是这个机器。好像我们一部收音机啊，一部电视机，那是一部机器啊。那里面有很多很多表演，很多节目。如果你外面没有那些电波，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说网路，你没有 WiFi 然后网路，你没有那个来啊，你那个机器也什么都没有啊，你也不起作用啊。啊，那个进来了，那你那个机器哇，什么节目都有了，是吧？不能就是它只是个机器嘛。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机器一样嘛。啊，像那个电波啊，你有那个电波嘛？啊，没有那个电波进来，你那个只是个机器，那个机器也不起作用啊。啊，现在心脏可以移植啊，啊，所以心脏移植。你甲的心脏移植到乙的心脏，那个乙会不会他的思想、他的习惯，他会不会变成甲？不会吧？现在医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说明能够思维想象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习气、你的烦恼，不是那一颗心脏啊，跟那颗心脏没有关系啊。啊，如果有关系的话呢，是那一颗心脏在想的，那你就移到那边。那个甲就变成乙，乙变成甲嘛，啊，这样才对嘛，不是啦。那我们这个就搞清楚初步第一点啊，那个叫绕团心啊，那这个阎立心呐，就是我们现在能思维想象的啊，这叫阎立心。那这个是我们的心吗？啊，也不能说不是，啊，也不能说是。啊，一部《楞严经》啊，阿难尊者他是表法给我们看啊，代表我们一般人啊，这个凡夫恶圣，总是把这个阎立心当作自己的真心，啊，所以佛问阿难啊，你的心在哪里？什么是你的心？他说：“现在我能思维想象啊，佛，你问我问题，我能够回答。啊，我这个心就是我的心呐。”那佛给他讲错了，啊，这个是妄心呐。啊，他搞不清楚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呐。那我们每个人不都跟阿难一样吗？那么搞不清楚。大家都哎，我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就是我的心啊。啊，其实啊，

叫原理心。那这个原理心从哪里出来啊？从我们的灵知心出来的，你迷惑了。啊，第三个叫灵知心，灵知心就是真心。啊，真心呐、啊，无念，那、啊、迷了就产生这些妄念。啊，这个唯识讲的比较详细。所以，一部《楞严经》，佛就是给阿难呐、啊、讲解说明了这个真妄，你要分清楚啊！你分不清楚啊，你用妄心修行啊，最多只能修到阿罗汉，你不能成佛啊！成佛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都做不到。人家你要用真心啊，那个根本的修因呐、啊、不对啊，那你最多只能修到那个阿罗汉呐、啊，成不了佛。啊，那么真心妄心啊，佛在《楞严经》啊问阿难尊者，不管真心也好，妄心也好，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啊？啊，佛问阿难心在哪里？啊，阿难呐、啊、找了七个地方，那都被佛否定了。啊，到最后都心里慌了，到底心在哪里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都讲这个心啊，这个心。中风国师在三十系列讲灵知心啊，我们这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六根的根性。根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个心所生的。啊，心性是变的啊，所以我们闻外面的声音为什么反闻啊？《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连通章讲得很详细啊，这音声性动，音声有生有灭，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能够闻的性，那么举出一个，你就以此类推了啊，以此类推，举一反三了啊，其他的根也是一样的。那只是耳根呐、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呐、啊、比较利啊，我们十方聚集骨啊，我们的耳根呐、啊、一时都能听闻啊，我们的眼根比较没有那么利，我们眼根呢、啊、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啊，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后面的，看旁边也要眼睛斜过去才能看一点。但是耳根就不一样啊，前面后面呢、啊、上下啊，十方聚集骨啊，十方同时集骨声音，我们同时可以听到。啊，里面这个吵杂的声音啊，小孩的叫声啊，啊，什么声音啊，乱七八糟的声音，我们同时都能听到啊，啊，这里面也有小孩的声音啊，也有大人的声音啊，我们通通听到，啊，这个耳根最利啊，但是听到这声音你要反闻啊，这个声音呐、啊，它有一个生灭，啊，声音起来了叫生，等下没有了就灭。啊，它有一个生灭的啊，但是你能够闻的这个性，它没有生灭，它没有随这个声音生起来，它才生啊，也不会随这个声音没有，它也灭了没有啊。所以中风国师是讲法性啊，生自言生，而法性不以言俱生；灭自言灭。而法性不以言俱灭，我们常常念啊，常常念，我们懂吗？啊，我们不懂啊，但是念久了啊，有印象，那么我们再讲解一下，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啊。那我们的闻性啊，大家都有啊，人人
这个人人本

具各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大家可以去实验一下啊，你在桌子拍一下，声音出来了啊，等一下声音没有啊，这是声灭。但是你能够闻这个声的那个性，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没有跟着这个声音生，也没有跟着声音灭，它的闻性始终都在，始终就存在，不生不灭。我们要认识自己那个自性，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了。所以有常乐我净啊，那个才是真的了。真我啊，那不生不灭的才是真正的自己。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法的教学，一部大藏经讲什么？就是教我们啊，认识自己，认识自心了，知道自心是什么。这个道理要讲很多啊，这个也不是我们短时间可以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这地方讲都是六根啊，跟反闻自性，它是同样的功夫啊，这个比较难啊。这个要收摄六根啊，六根就是我们这个会随这个声音去闻那个声尘啊。现在呢，你闻到外面声音就反过来了，什么在闻啊？反闻闻自性，那这个功夫不容易做啊。我们一听到声音，我们总是会追逐声尘啊，随着声尘走，这个反闻这个功夫，也大家可以试看看这个不容易做。那么这里都是六根跟那个反闻是一样的，要把六根收回来，那跟反闻是一样的功夫。大势至菩萨呢，他这个方便就是下面这一句净念相继啊，这一条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啊。那个都是六根的确是有相当的难度啊。下面呢，这一句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这一句，我们就记佛号跟这一句相继要间断。那么我们能做到相继，自然能够达到多摄六根这个念佛的方便。那如果我们要修观念菩萨，那个直接反闻，那个是也是有难度的也是有难度但是这些修学的理论方法呢，佛在经上都有讲清楚说明白我们也是有需要去了解，那么知道自己怎么来用功那么这个是正住这个都是六根净念相继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都是六根我们现在能做的、初步能做的达不到这个观音菩萨那样的标准，但是我们总是六根不要去攀岩六尘不要攀岩我们现在就是有限度的不去接触我们现在能做到就这样。那现在呢，如果要清净一点我建议到我们山上观一下手机不要拿这个什么都不要看这样对我们都是六根是有帮助这个让心静一静那这边讲的功夫这边讲的这个是要考验我们能不能反闻闻自性不要去闻手机这里你能够反闻你就成功了这个一般人就比较做不到，他总会受到这个深层的干扰嘛我们再看第七，住是佛住，菩萨也是住在佛住，菩萨住六度，声闻

文住四谛，缘觉住十二因缘。这个住是讲存心，天人住十善是无量心，慈悲喜舍，三途的众生

重视的啊。我们现在心啊住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存心啊，我们存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心态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个佛住佛住啊，菩萨住六度啊，声闻啊住四地啊，缘觉住十二因缘啊，他的心呐、以这个作为修学的一个依据啊，那个这个住啊，这里讲是存心呐 啊，那么你现在的心呐、你在修哪一个啊？心在这个上面啊，在这个上面。那天人住十善是无量心啊，慈悲喜舍，这是天人啊。那天人修十善啊，还要加上啊四无量心啊，加上四无量心。那么三途的众生呢、心住贪嗔痴，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要去重视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心是不是都有贪嗔痴啊？我们是不是住在这个贪嗔痴啊？如果我们冷静去检查一下了，真的我们都住在贪嗔痴。那有时候自己住在贪嗔痴，自己就不知道。那不知道叫什么呢？叫做痴，叫愚痴啊。自己在贪嗔痴，自己不知道是住在贪嗔痴啊，以为自己我没有啊，我没有贪呐、啊我也没有嗔恚啊，我也很聪明啊，我没有愚痴啊，那这样啊，标准的贪嗔痴的，自己不知道啊。这个贪嗔还比较容易体会啊，贪心啊，嗔恨心，发脾气啊，这个我们比较懂的。那个愚痴啊，你最难体会，愚痴最麻烦。他把错的当作对的，对的当作错的，是非颠倒啊，是非善恶他都分不清楚。要把错的认为是对的，他的认知不对了。邪知邪见，他的认知不对。那个很麻烦。所以这个愚痴不代表说这个没有学历的人很愚痴。学历很高不代表你有智慧你有知识不代表你有智慧了。学历很高他得到什么什么什么奖只是他的专业领域，他的专长，他的专业那专业那个我们不懂，他懂那个我们要跟他学习的那不是代表他有智慧哦，要搞清楚智慧是佛才有智慧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你不懂没有真正通达佛法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你世间再高的聪明智慧，你也不会懂，你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不理解？愚痴他的痴毒障碍他的心智。那住在贪嗔痴的住在贪嗔痴那将来到三恶道的多，生三善道的少这是必定的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贪嗔痴只是轻重大小不同都有我们不想堕三途，那要修十善了，是无量心这是六道里面人天善道。那人天善道还是不究竟，你要超越要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这个超越十法界
入一真法界，那才。

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众生呢、啊，心都住在这上面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就是在这上面啊。我们要修，也是在这上面在修了。啊，八。见思烦恼造成六道轮回，见惑即生见，边见、见取见、借取见、邪见、思惑即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合起来叫见思烦恼。六道轮回就是见思烦恼造成的。啊，这个见惑是第一个，啊，惑就是迷惑，迷惑颠倒，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见解错了，叫做惑，迷惑颠倒。这个一条啊，见思惑，也在佛学的名词啊，也叫五逆识。五顿识啊，这个五逆识、五顿识合起来叫十识，十个识。这个识就是识者那个识，叫做指识的识啊，就是这个十种十种惑啊，指使我们去造业受报。啊，造什么业呢？造轮回业，受轮回的报啊！这个实使指使我们啊，让他压着你，你就是要这么做啊。修行如果没有把这个搞清楚，不管你怎么用功了、啊，修什么苦行，那个叫做无意的苦行了、啊，你修的不对路啦、啊。修的不对路了，那变成无意的苦行了，修到最后呢，变成邪魔外道，修到最后变得怪怪的，变怪人，这个我们看的不少，怪怪的啊，怪怪的，修到邪魔外道去了，所以不明般若啊，终成魔类。你不明白般若的道理，你修到最后啊，你就走入魔那一类去了，邪魔外道那一类去了。你只要带着这个死死的烦恼在修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修到最后就是邪魔外道啊！带着这个在修行，那为什么带这个修行？你根本就没有认识清楚这个实识是什么嘛？自己起心动念，自己的业是什么？那你修怎么修啊？所以这个修行这个难啊！你说，你这些都搞明白了，你修要超越都难，何况你搞不清楚、搞明白，乱修一通，他怎么可能他就超越六道？那不可能的代志啊！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你要把这个搞清楚啊，你再回头看念佛法门，你才会死心塌地哦。为什么念佛法门叫一行道啊？你照所有其他大圣、小圣、显宗、密教，你没有把见思惑断干净，一丝毫没有断干净，你三界就是出不去。必须断得干干净净。三界啊，欲界突破，色界再突破，无色界再突破，再突破，才能到九次地地，才能超越六道。那多难啊！那古大德比喻啊，好像竹子啊，那个最底下那个虫啊，要出去外面啊，往上爬啊，那个竹啊，一节一节一节的，就比喻啊，那个破啊，一个一破又

破破到最后顶端他才出得来啊，出三界、啊。你说那个多辛苦多难啊。啊，那个叫速出三界。那净土法门啊，不要断这些惑啊，就待业往生啊，待往生就是横超三界。这个虫在最底下，从旁边咬一个洞，它就出来了。它不是速出，它是横出的啊，叫横超三界。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些搞清楚啊，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才会增长。啊，才会增长，知道哦，这个真难呐、啊，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啊，所以听经闻法就是这个目的了，啊，要把这个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见惑呢，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身见就是这个身体啊，我们都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啊，所以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呢，要保持这个身，啊，能够啊吃一些营养品呐、啊，啊，我现在吃的也不少啊、哦，那个健康食品一堆啦，啊，我看来越吃还是越老，好像也没有越年轻，啊，我很相信的，就吃到最后就是死啊啊，就这样啊，啊，就进棺材啊。这个我相信啊，啊，这个我决定相信啊。那么道家呢，他修这个身啊，所以道家修这个身，他可以得到长生，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但是不能出三界啊，可以成仙啊，是先有地仙、天仙。啊，仙的种类，在楞严经讲有十种仙呐、啊，都是修长生不老的。啊，修的法术不一样，啊，有的练气功的啦，有炼丹的啦，啊，那有练那个什么龟息法的啦，啊，甚至学乌龟呼吸的啦，那乌龟很长寿嘛，啊，它是道家呢，它是目标就是长生，修长生不老。那寿命延长，身体健康啊！道家修到天仙，他可以飞升了 啊，驾鹤飞升了、啊，骑着这个鹤啊，那就上去了啊！他练这个身体啊，练这个身体啊，这个但是总是啊，这个怎么练，总是不出身见，就执着这个身是我嘛。啊，所以出不了六道。啊，所以印度那些外道修得可高了，修到飞翔飞旋出天，这个见惑第一关没破，你就出不去六道，你就出不去。你修再高的禅定啊，你也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你基本那个见不对，那个见就是你的观点，啊，你决定的事情。你认定的你的认知，那个叫做见。见有很多种啊，无量无边的啊。那些现在呢，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说法的人很多啦，一个人就一个邪见的啊，这个见它的层次，我们修学啊，修得对不对，修得快还是修得慢，效果好还是效果不好，关键就在第一个见。啊，有见次见，有圆顿见，都是佛讲的。啊，八正道第一个就正见。啊，如果那个第一个没有了，那后面那通通不正啊。啊，所以这个见是第一个啊，第一关啊，第一关啊，见惑啊。
啊，断见货如断四十里流啊，好像那个瀑布啊，四十里冲下来。

一下子把它截断，那谈何容易呢？啊，这形容比一段贱货之难。贱货，如果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有一生突破这个贱货啊，事后没有断，突破这个贱货，八十八品断了，那就叫做正德位不退啊，就小圣的虚陀洹果，大圣圆教初心为菩萨。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他出三界可以预期，有时间表了。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证得断了见惑，证得虚陀洹果啊，大圣圆教初心位啊，在小圣啊，啊，人天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那么这个说明我们生生世世学佛修到这一生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才开始学的啊，我们已经修很多，今天大家才会来坐在这里啦，真的是这样啦啊，如果你没有修啊，就我刚才讲那个拉车的，我不信，我不信那个一点深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啊，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啊。这《无量寿经》佛有给我们做证明啊，不是只有这生才开始学，那么学到这怎么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一次啊达到啊把见惑断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嘛啊，那不用达到这个标准都不算啊，在投胎在隔音之谜，要从头再来啊，进一步退九步啊。修了很久还在六道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净土法门呢，实在也不这个要处理啊，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困难啊，难度相当之高啊，不是说不能突破啦，少数人啊，所以这个见惑如果突破了，他就证得位不退了。虽然还没有超越三界，他不会退到三恶道啊。而且啊，超越六道啊，他有时间表，他就不断的向上提升。所以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给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就是见惑。第一个见，你就很难突破。你把这个错误的见呢、啊，认为是对的，而且很执着，根深蒂固，不容易破。啊，这一关最难突破，这一关突破了，那后面就会不断提升了。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就是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所以只有净土法门这个啊。啊，你可以带愿往生，不要断见师佛啊！这个其他法门都没有这个条件的，只有西方净土才有这一个，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啊，没有这个净土法门呐、啊，我们六道凡夫要超越六道，实在难如登天，太难。啊，所以这个是见惑啊，身见啊，执着身体是自己，边见就两边，总是会落在一边。啊，有就不能没有，没有就不能有，总是有一边，你要执着一边。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方方面面的啊，所以这个边见呐、啊，相对的啊，对立的，那这些都属于边。啊，它变在一边，见起见，借见起见，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不是那个因，他认为那个因；不是那个果，他认为那个果。啊，这个古印度啊，很多外道都是这样，错了，他搞错了。啊，邪见是把所有错误的见解，通通归纳在邪见。

这个叫武力使，力就是很猛力的指使我们，就是要这样，你必定会执着这一个啊，这武力使。那后面这个师父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顿使，顿就比较迟钝的，藕断丝连，那也很难断啊。我们带这个十个使来修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总是出离不了六道，出不了啊！你不懂得断这些见思烦恼、见思惑，你修行啊得不到结果。无论你修什么苦行，都是无益的苦行啊！那这个难啊！啊，这个叫做众生之见啊！啊，就是有五力识、五顿识，就我们现在众生的之见，我们的认知、我们见解就这个嘛。这个、叫众生之见。现在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就是我们要去断这个，的确很困难。现在我们修弥陀经啊，信愿念佛啊，真信发愿求生极乐，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佛之见。啊，那么用这个佛之见来对治这个十识啊，无力识、无顿识的众生之见，就把这个众生之见呐、啊，用这句阿弥陀佛念到就变成佛之见，这是最直接、最快速、最了当、最究竟、最圆满的方法。这些我们都要知道，那我们念佛才会认真念啊！啊，不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念佛的好处啊，啊，念得好像若有若无啦，啊，那无那无的啊，念的心也不踏实啊，一面念一面怀疑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啊，要认识清楚啊，理明啊，信深，愿才会切，你行才会专。功夫才会存，业障才会消，真心才会显露出来。好，今天我们就学八条啊，学八条啊。那下面这个第九条啊，我们下个月再来学习。下个月九月啊，九月哦，九月十一是星期四吧？下个月啊，下个月大家再留意一下啊，我们这个讲习的时间啊，因为我现在实在是。这个特别农历七月啊，请做法会的很多啊，请做法会啊，这个讲经的时间啊就会减少啊，但是经不能不讲啊，不能不讲啊。我知道啊，讲经人比较少了啊，做法会人会比较多啊，因为我们这边讲经就是包括新加坡网路前的。我们加起来也不过100个人啊。那我在香港做法会啊，那13000多人啊，那不成比例，不成比例。但是啊，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呢、啊，平常叫你来听，叫你不来听啊。我都利用做法会啊，我都要我讲个5分钟也好啊，那抓住这个机会啊，啊，那平常叫你来的不来啊，啊。啊，这个，所以啊，我去做法会啊，也要利用机会教育啊。哦，你来了啊，你要参加法会，你不想听，也要忍耐一点，听我讲，听我讲，他阿兰也是就有入进去了啊，这个种子啊，也对他就有帮助了啊，这个法供养嘛，啊，居士才供养，我们出家人法供养嘛。所以这个
我们大家要理解啊，要理解。

这个我们做法会啊，也要多少明白一点道理啊。对我们做法会啊，我们用心啊，心的安处啊，起这个观察观照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帮助我们啊念佛啊，功夫得力。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2页，32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佛告诸得道果实天众：善男子，是夜光王，已于过去十千劫中，龙光王佛法中，为四柱开示，我为八柱菩萨，今以我前大师之吼，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得真义说，不可思议，不可度量，为佛与佛乃至师事。那么这个一段呢、接着前面一段啊，讲的叙述啊，功德利益啊，劝大众来学习啊，般若波罗蜜啊，这个经啊，我们是在三重净宗别院、开讲、前面、在上一次、就讲到这一段、在之前、今年五月、在日本、这个熊谷、那个地方、也跟同修、一起来学习过人王护果般若波罗蜜经大义啊，那个时间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那边讲经啊，他老人家讲下午的，上午啊这个时间啊，就叫我来讲这个经啊。那没有指定哪一部，那么这个在当时啊，大陆啊，日本的几位同修啊，他们曾经啊发起啊，要听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起讲因缘呢，我们在开经的时候也跟大家报告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段开始啊，在我们社团啊是第一次啊讲这个经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开始的啊，就是接三重净宗别院的啊，所以在此地啊。也大概啊跟大家再重复的报告啊，讲这部经的缘起啊。 啊，这个缘起，我们看到这个经的经体啊，顾名思义，我们就可以体会一个大开了。啊，这个经题啊，叫《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目标就是护国啊，这个经啊，它的作用啊，它的功德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啊，保护国土。我们台北双溪小族啊，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劝我们啊，要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列法会啊。这个百期系列啊，开始的因缘是在08年4月25日啊，我们敬老和尚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师啊，那个时候啊起建的啊，起建的第一次啊开始在那边起建啊，百期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啊，这个名义啊就叫护国习斋。那么护国习斋这四个字的名词啊，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上海佛教界的大德啊，起建一个护国习斋大法会。那么那一次的法会啊，也邀请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讲开示，讲了八天。啊，印祖啊，他是陕西人，啊，这个乡音很重，啊，讲的啊国语啊，在大陆说普通话，啊，一般人呐、啊听不太懂，所以他一生呐、啊、没有用言说来讲经说法，啊，他都是用文字来说法。就是写书信啊，这些居士有问题啊，写信啊去请问他老人家，那么他老人家呢给他回信啊，后来印祖的弟子啊给他整理出来啊，成为现在呢印光大师文钞啊，有上集下集啊，现在呢还有细编啊，如果我们要看啊，可以请一套全集啊，印光大师文钞全集，那内容啊相当的丰富。那么印祖啊在上海那一次啊就公开演讲的啊，就那么一次啊公开演讲啊，讲了八天啊，护国习斋大法会啊，讲了八天啊。后来呢祖师讲的这个开示啊，啊也有整理成文字啊，出了一本单行本啊，这个名称叫上海护国习斋法会华语啊。我记得我们敬老和尚啊曾经在加拿大呢讲过一遍啊，当时好像没有录影啊，只有录音啊，也有整理成文字档啊，讲过一遍。所以这个护国习斋呢是名称啊，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但是历朝历代啊啊，我们看啊，几乎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护国习斋这桩事情 啊，可以说中国外国都有。那么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那早在3000年前啊，佛陀出世那个时代啊，在古印度啊就提倡这个护国习斋了啊，所以这个护国习斋啊已经啊很久的时间了啊，不是说现在才有啊。但是呢，虽然每一个时代呢都有灾难啊，我们今天看一看啊，从这个整个历史上来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那可以说呢，有史以来啊，那灾难是最大最严重的。那过去的灾难啊还比较容易预测啊，现在呢的灾难啊是很难预料的啊，很多都是突发性的啊。最近啊，我们10月9号从伦敦回来啊，回到上海是10号，那11月13号啊，那巴黎就发生事情了啊。发生之后呢，接二连三的呢，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呢，可以说都是牵动啊全世界的，可以说全球的人啊都是人心惶惶啊，可以说草木皆兵啊。啊，以前说发生灾难啊，某一个地区啊，它不影响到其他地区啊，现在发生这些灾难啊，可以说都会牵连到整个世界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啊，在世界上啊每一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五分钟后啊，全球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知道呢？啊，当然啊，古人讲一句话：知事多时烦恼多，事人多时是非多。啊，知道的事情多了，烦恼就多了，忧虑牵挂也就多了。啊，这是必然的现象。啊，但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也无法去避免这个事情。啊，总是啊，啊，你自己不看啊，也会听别人看的给你讲啊，你总是会知道的。啊，那知道之后呢，难免啊，心理上啊，都会有挂碍、有负担。啊，特别呢，在常常坐飞机的人啊，会感受就比较明显。啊，飞机场那个检查呢，几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那你说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呢？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啊灾难啊，所谓天灾人祸，非常的频繁。那么今天啊，我们社团啊，我也常常不在。我们道场有几位出家众啊，发心来学习讲经，啊，也承蒙我们诸位长期护持的同修啊，啊，来支持，啊，来鼓励，啊，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呢，刚好是一个空档，啊，这个时间是空档。啊，刚好呢，我的时间也是一个空档。啊，那个庄严啊，他就说，那要不要讲一讲啊？很久没有在道场讲了。啊，要讲什么呢？我说现在呢，世界这么乱。啊，我们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也还没讲完。啊，我们就接着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谈到护国啊，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啊，可以说全球人类呢，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呢，保护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然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了。那现在这个恐怖攻击啊，那用什么来保护呢？啊，都是用武力以暴制暴啊，那么用武力呢，这是治标不治本啊，是治标啊，就是啊，我们暂时可以给它压制啊，治标不治本。那么什么是治本呢？教育是治本啊，教育是治本。那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坏人啊？而且现在呢，坏人啊是越来越多啊，好人越来越少啊。坏人好人是怎么来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好人是教出来的，那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那这个世界的灾难啊，造成这个灾难，那当然是坏人干坏事造成的嘛。那坏人他为什么会干坏事呢？因为他的心坏了嘛，心不好。啊，心起恶念。贪嗔痴慢这些恶念啊，那么就造作呢啊，杀盗淫妄这些牲口的恶业啊，这是灾难啊最根本。

本的原因就在人心坏了。那人心为什么坏呢？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现在的教育呢，都是教科学技术知识。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完全没有。家庭教育也没有，社会教育也没有，学校教育也没有，全世界这个教育都没有。只是学科技。人没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化，那必定会偏向错误的方面。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行，从这个方面去发展。那这个错误的言行发展出来呢，结果就是灾难嘛。灾难怎么办呢？大家要去承受啊。现在的话叫买单呐。我们去餐厅吃完饭了，吃完要付账啊，要买单了。那这个灾难制造出来呢，那我们全球的人类大家都要去买单。像现在恐怖分子恐怖攻击啊，那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呢，那大家去买单啊。那怎么买单呢？你上飞机检查你就知道比以前麻烦多了。而且呢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恐怖攻击啊，它也不定时不定点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对象啊乱杀人。那你说怎么会不恐惧呢？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防不胜防。那恐怖分子啦，只要在网络上发一个信息，那大家就坐立不安了，你晚上就睡觉睡不好了，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呢，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严重灾难的一个时代。我们佛弟子啊，必须要先觉悟。因此现在保护国家你学西洋人的做法，那只能以暴制暴。那以暴制暴的结果呢？我们这么多年来你看美国在十几年前就派兵去打，那有没有减少呢？有没有没有了呢？那越打好像越多。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仇恨越结越深。那么总归一句话呢，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那结果就是这样。这个问题呢也是无法去化解的。没有办法化解了。要化解那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21世纪这个世界上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他在上一个世纪讲这个话呢，当时很多人说他头脑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这个话是1970年刚好那个时候大陆在闹文化大革命就要把老祖宗的东西呢全部丢干净全部西化，不要了以为全盘西化才是强国之道就搞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果搞到最后呢就差一点亡国了不管再搞下去了。所以当时很多人认为汤恩比教授讲的，他这个怎么这么没头脑，那个
中国人他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他中国人都不要了，还劝外国人去学中国的东西，你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但是呢，我们到了今天了、啊，进入第二十一世纪了，那再回头看看汤恩比的书啊，这个《展望二十一世纪》有换成中文版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越看呐、啊，他讲的越兑现了，啊，真的都被他说中了，啊，再看看呢，真的呢，那西方人他那一套就是这样啊，那能不能解决呢？不能，所以汤恩比教授讲对了，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是常常啊提起汤恩比教授啊，当时他的看法。真的啦，比中国人看得透彻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呢，比中国人认识的更深、更透彻啊！中国人啊，还不如他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要感到惭愧的一桩事情。所以讲到护国啊。习斋必须要教育，那教育教什么呢？啊，你教的不对啊，不但啊斋习不了，啊、可能啊斋就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呢？啊，关键啊就在般若。这两个字啊，般若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是智慧的意思啊。为什么不直接翻成智慧呢？怕误会了，对，翻译经典的法师的怕误会啊。般若是音译的，用梵文那个音啊，用中文的音接近的给它翻过来，没有翻它的意啊，如果翻成他的意思是智慧，那为什么翻成智慧怕误会呢？啊，因为佛说的这个智慧啊，跟我们世间人认为的智慧那是不一样的。啊，世间人的聪明才智，啊，那个叫四智变聪，八难之一啊。啊，世间人的聪明才智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是不一样的。啊，般若智慧呢，是从自性，是自性本有的。啊，聪明才智呢，是八识，阿难也是希望啊，这个妄想心产生的。啊，所以它的性质作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从这个妄心啊，我们会学到知识，学不到智慧。啊，只有用真心才能恢复我们的智慧。啊，关键啊在般若智慧，那我们学佛啊，般若是中心啊。这个般若啊，般若经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啊，前面啊12年讲阿含啊，后来呢方等讲8年，20年啊，接着讲般若讲22年啊，后面啊这个法华涅槃。啊，可见得般若是佛法的中心，离开般若就没有佛法，啊，就变成世间法了。那么护国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护不了国啊！啊，一个人他没有智慧，他怎么治国呢？

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般若啊，所以教育啊教什么呢？教般若智慧啊。啊，如果这一个国家的人大家都有智慧了，大家有智慧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啊，那么大家的思想言行啊就不会偏差错误啊，这样啊灾难啊无形当中就消失了啊。如果呢这个国家的人呢大多数的人呢没智慧啊，都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么大家想一想，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能不能解决呢？不能解决。啊，就越解决呢，越复杂，越麻烦。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全球啊，的确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啦，是现在啦，不是只有中国啊，全球人类所必须要的。啊，不是某个地方啦，啊，是全球人类都需要的。啊，那不需要会怎么样呢？不需要就灾难越来越多啊，灾难越来越大啦。啊，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般若智慧啊，所以护国习灾啊，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没有智慧啊，啊，护不了国，也习不了灾啊，这是关键啊，所以护国习灾，活在这部经，为什么一直强调呢？这个。一国的国王啊，要习斋啊，要请法师讲这个经啊，而且呢，不是请一个两个，请白法师，白就是形容啦、啊，好像普遍性的来宣讲这个经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事情啊，也是有问题啊。那请什么人来讲呢？现在法师都不讲了啊，有一个两个啊，少数人来讲啊，就很稀有了啊。现在法师啊，都是忙于这个金忏佛事啊，忙于这个其他方面的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呢，非常少。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要讲经说法，它有一个一定的规矩，也不能乱讲。啊，那个乱讲啊，啊，那比没有讲还糟糕啊，给人家误导。啊，为什么乱讲呢？因为他没有学习一个正规的讲经说法。啊，这个祖师大德啊，都有传下来这些讲经说法。啊，那这些人不学习啊，也就没办法啊。那不学习呢，就凭自己啊，自己想的啊，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啊，现在呢也没有政府也管不了啊，谁也管不了谁啊，言论自由啊，爱怎么讲都怎么讲。啊，邪知邪见的也可以讲啊，那以前啊是有管制的啊，而且管制的非常严格啊，因为你会误导人民啊思想言行，给这个误导啊给邪知邪见的境界啊，给他误入歧途啊，这个非常严重的啊，这是现前啊为什么灾难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啊。那现在呢唯一补救的呢，就是尽量啊自劝劝他啊，自己劝自己也劝别人啊，发心啊

弘扬啊这个经典啊，也就弘扬般若智慧。那么弘扬般若智慧之前啊，还得要有传统文化这个基础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列道经》，这是基础啊。有了这个基础，来学般若就不难啊。没有这个基础啊，学般若还是有它的困难啊。所以还是从基础来学起。那这个经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基础啊。虽然这个经的层次比较高了啊，但是呢，我们懂得一分两分啊，对我们现前的修学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好，我们啊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啊是佛告诸得道果实天众啊，这是佛前面呢、啊、讲完啊这个寄送之后啊，这里啊在告诉啊这些得道的天众啊，天人啊闻法，他也开悟得到了啊。善男子啊，是月光王以过去十千劫中龙光王佛法中为四柱开示，我为八柱菩萨，今离我前大师之后，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得真意说，不可思议，不可度量，为佛与佛乃至十事啊。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啊前面长行文啊，接着寄送啊，那么到这里啊是总结啊，啊后面呢、啊、就是总结啊，说身法净，凡圣自空。啊，说这个身法境界啊，凡圣自空啊，这个自空啊，就是凡夫圣人啊。般若智慧呢，就是讲空啊，但是这个空啊，不好懂啊，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呢啊，有那没有就叫空啊，有就叫有啊，这是我们一般啊凡夫的观念啊。那这般若经讲这个空啊，它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个空啊。这个空啊，我们也常常读心经啊，心经啊简要啊，这260几个字啊，但是呢是很精华啊，可以说简要详明。那如果我们详细看般若经啊，有600卷，大般若经有600卷啊，那详细的讲啊，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啊看这么多的经啊，可以取它的精华，取它的精华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啊，不像过去农业社会啊时间很多啊，所以这个经如果长讲得太长太详细，能够来听的人，有这个时间的人真的不多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最好最适合现代人呢，就是简要详明啊，大家呢方便啊受持。那这个一段啊，是讲这个般若的功德利益啊。佛讲啊，这个月光王啊，跟自己过去的一段因缘。

去十千劫啊，十千劫就是一万劫啊，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啊。在龙光王佛啊，这尊佛的教化当中啊，这个佛法中啊，因为佛出现世间啊，都必定讲经说法啊，就在龙光王说法当中啊。啊，他们也是听众啊。当时啊，这个夜光王是四柱的开示啊，四柱菩萨了这个位置啊，这个菩萨位置呢，从啊实性、实行啊，实性、实住、实回向啊，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那么四柱讲开示啊，这个开就是开悟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就开悟之事啊。这个事啊，是我们中国啊过去啊对读书人啊的一个称呼啊。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啊，士啊是代表社会上啊知识分子啊，有很崇高的地位啊。过去这个士啊，士农工商啊，社会啊分这个四个阶级啊，士是摆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农，务农，第三是工，做工啊，这个各种技术的啊，我们现在讲工业啊，商啊是商业啊，士农工商。那么士农工商在社会上啊，士是被社会大众最尊重的啊，就是读书人啊。他读什么书呢？读孔子、孟子啊，古圣先贤的这些圣贤书，这样的读书人，学习圣贤的读书人。那么这个读书人啊，知书达理啊，社会上啊，如果有什么纠纷啊，有什么问题啊，不用马上告到法官那边去啊，在一个地方啊，请当地一个穷秀才读书人啊来评评理啊。那么这个秀才啊，根据这个古圣先贤啊祖宗的教导啊，跟大家讲一讲，大家明了了，那他这个争讼也就化解了，不用告到法院去啊。所以过去啊，社会大众对这个读书人非常尊重啊，他讲的有依据，讲的合理，大家都能接受啊。虽然他很穷，但是在社会地位他是很高的啊，请客啊，如果他是士的身份啊，那一定要请他上座啊。那很有钱啊，啊，那个大户啊，他是摆在下面的啊，士农工商啊，啊，现在讲的大企业家呢，他是摆在最后面的啊。那穷秀才啊，那穷得要命啊，他是坐上座的啊。啊，尊重读书人啊，不像现在呢，尊重有钱人啊，读书人呢，不是人家就瞧不起啊。那也难怪人家瞧不起，因为他读的不是圣贤书嘛。啊，所以士啊，就是知，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啊，那么开示就是这个开示就是开悟之事了啊，他开悟了，他得到了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那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呢，
言教出诸位。

以上就明心见性了，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那实际上啊，言出住它就是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啊，为什么还分那么多层次呢？因为无明断了，但是呢，无明习气啊，没有办法一下子断干净。

啊，那个习气呢，那你不能用功啊、哦，我很用功啊，来断习气啊，这个，让这个无明早一天断掉啊，因为到这个境界、这个层次啊，叫无功用道，你用不得力啊。如果你要起一个念头，我要来用功，那又起念头了，又退转了啊。所以在这个层次啊，它是不能起念的。那不能起念，这个习气怎么断呢？就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啊，时间久了，它慢慢就没有了，慢慢淡化了。那如果淡化一分啊，它的层次就提升一分啊。比如说那个原初住啊，破了无明了啊，但是无明习气呢，它已经淡了一分了，它提升到二住了。淡了两分就提升到三住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古大德也用一个比喻啊，就好像啊，我们那个喝酒那个酒瓶啊，酒倒干净了，没有酒了，一滴也没有了，但是那个瓶子里面啊，你闻一闻还有酒的味道。那酒的味道怎么样呢？那个瓶子给它打开啊，瓶子打开啊，大概过个三个月半年啊，它慢慢啊，那个酒味就淡化掉了啊，到最后呢就没有了啊。古大德啊，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比喻啊，破无明之后啊，要断这个无明的习气啊，要顺其自然，叫无功用道。那时间多久呢？一般讲啊，三大阿僧祇劫啊，无明习气断尽啊，就成妙觉啊，证得圆满的佛果。啊，所以这个啊位次啊，它是这么分的啊，不是真的它有那个位次啊，是用这样来啊区分啊它无明习气的淡薄啊，浓厚淡薄啊。那么今离我前大师之后啊，大师之后就讲比喻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呢，就好比啊狮子啊从这个森林出来啊大吼，百兽啊听到这个狮子的大吼啊，那脚都发软了，跑不动了啊，被震慑了啊。这是形容啊讲经说法呢啊，破这个邪说啊，这邪知邪见啊乱讲的都被震慑住了啊。这个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非常有需要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一生讲经说法，就是做大师之后了啊。所以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得真理说，不可思议，不可度量，为佛与佛乃至世事啊。那么这个是佛啊，这个给这些得道的听众啊讲啊，如是如是，就是这样，没错啊。啊，如汝所言，得真义说。啊，什么叫真义呢？啊，真义的不可思议就是真义。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啊，也不可以用你的言理去议论。啊，也不可以度量啊，这些都达不到啊。为什么呢？你思意度量啊，都是八世五十亿心所啊，都是妄心啊，它不是真心。那么妄心呢，它

想象啊，可以延到我们第六意识的想象啊，功能也很大，它可以延到阿赖耶识啊，但是它就是延不到真如自性啊，因为真如自性啊，你不能用思意啊，不能用我们的思维想象，不能用我们的言语去议论，也不能去度量，这些都达不到啊，必须把这个放下，那你就见到真相了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我们念开经偈啊，要懂这个开经偈的意思啊。他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什么是真实义呢？这个一段经文就是真实义啊。我们要知道啊，如何去解如来真实义啊，这是我们现前啊修学的一个关键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义啊，误解如来真实义，曲解如来真实义啊。现在呢，很多人学佛都误解、曲解、错解啊，在家出家都有，大有人在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指点，真的呢，学佛呢很难学得对路了。啊，都会去偏的，啊，如果偏的不太远还好，啊，有的偏的太离谱了，啊，可见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没有般若智慧呢，那么就必定啊误入歧途了，啊，所以般若智慧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不可须臾离呀，啊，不可以。虚就是很短暂的时间离开啊，离开我们又迷惑颠倒了啊。所以我们学般若啊，是我们学佛的一个中心啊，这一点我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讲所化众生相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念断。善男子，其所说十四般若波罗蜜，三忍地地上中下三十忍，一切行藏，一切佛藏，不可思议。何以故？一切诸佛是终生，是终灭，是中化，无生无灭无化，无智无他，第一无二，非化非不化，非相非无相，无来无去，如虚空故。一切众生无生无灭，无苦集，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烦恼我人之见受者，我所责，一切苦受行空故，一切法集幻化五因，无合无散，法同法性，即然空故，法境皆空，空无相，不转不颠倒，不顺幻化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啊，简单讲就是若以幻化身见幻化者，是菩萨真行化众生啊。这一段讲所化众生相啊，那么这一品叫做菩萨教化品啊，菩萨教化品。那么般若经给我们讲的了，

就是讲空相啊，空不空啊？这个空不空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我们观念当中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啊，就空了。那有看到了，有现象了，那个是有。啊，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那个空啊，不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当中的空啊，什么都没有叫空，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能错会了。啊，它这个空是什么呢？就是有当体，它就是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呢？你看到有，那个有当中，它本体是空的。啊，为什么说它空的呢？啊，因为它是幻化的。啊，不是说没有那个现象，有那个现象，但是那个现象是空的。啊，我们可不能错会了啊！以为讲到空，哎，那什么现象都没有了，那叫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说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现象，那是幻化相，那个不是真相，那是虚妄相。那有没有虚妄相呢？有这个虚妄相，但那个虚妄相不是真的，它当体是空的。啊，你也得不到，你也捉摸不到，你也不能去占有。啊，它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电视里面呢、啊，那个频道很多啊，现在100多台，那每一台啊都有它的节目，形形色色，好的不好的都有。啊，但是好的不好的，啊，这个电视节目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那个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森罗万象，非常多。啊，你说这个现象有没有？有啊，那真有这个现象啊。那这现象是它的真相是什么？它真相是空的啊。啊，你也捉摸不到，你也得不到，它是幻化的，不是真的。啊，那正当我们在看电视这些画面出现的时候啊，啊，电视频道关掉了，哎，没有了，哦，空啊，啊，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正当我们看这个节目，这些画面，这些像出现的时候呢，正当出现的时候，它还是空的嘛？啊，不是有关掉才空，出现就是有。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般若经》讲啊，就是你当你看到这个现象当中啊，你要看到它的真相，它的当体它是空的，是有这个现象，但是它的体是空的，啊，是幻化的。那用这样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用我们的常识当中可以体会到一点。啊，我们的尝试啊，可以理解的。啊，用电视啊这个来比喻。那么电视我们看呢、啊，也是有人、事物、山河大地。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世界呢，那跟那个电视是一样的。啊，大家呢从这个地方去观察，想一想。能够体会的一些啊，你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呢，是不是跟电视里面一样啊？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其实啊，600卷《大般若经》啊，这四句通通讲完了，这四句通讲完了。啊，你要会学啊，这四句抓住啊，你去观，应作如是观，你这样去观啊，那自性般若智慧就开了。
啊，你会用啊，佛法真的不用多。啊，所以六百卷大般若经是详细说，啊，详细说，啊，心经啊略说，简略的说，啊，简略的说一展开就是详细的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菩萨呢，以幻化身见幻化者，是菩萨真行化众生。那么这个般若经啊，你教化众生，我们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那一定会有执着啊，执着什么呢？啊，有众生啊所教化啊，我能够教化众生啊，这个《金刚经》讲啊。有我有人，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四相都具足了。这个四相啊，它是一个对立的。那实真实相呢、啊，它是没有的。啊，这是有这个，这是从妄心出现的，才有这个对立。那事实真相啊，是没有对立的，都是一体的啊。啊，如果能够悟入这个境界啦，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那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呢？现在看到世界这么多，那有我执啊，那有我执就有自私自利啊，啊，彼此都有自私自利，啊，就要争啊，啊，开始竞争，提升就斗争，再接下来就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就是灾难，就这样啊。啊，所以这个般若讲到了，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灾难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我执。啊，为什么有我执呢？不知道事实真相嘛。啊，我们都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幻化的，无常苦空，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叫什么呢？叫看破。啊，看破了，你就是你看清楚事实真相了，就看破。那看破，那你自然就放下了嘛。啊，那我们还放不下，说看破，那个看破还没有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这个放下是很自然的，啊，丝毫不勉强。好，我们现在为什么放下这么难呢？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呢？对这个事实真相啊，了解不够。啊，听说了也同意，但是了解不够深入。你深度的了解了，哎，你真的看到事实真相，一切都是假的，你执着它干什么？啊，我们又得不到。啊。你关键不要去执着，那就天下太平，就没事了。问题就出在那个执着啊！现在呢，真的要命，为什么执着嘛？啊，有我执就有自私自利，这是肯定有的啊。因此啊，世间的圣贤啊，虽然没有。叫我们断我执，但是呢，叫我们啊要淡化啊啊这个贪嗔痴慢啊啊这个儒家讲啊傲不可长啊你傲这个与生俱来，因为你有我执的傲慢，这个这六道烦恼啊根本的烦恼都一定有，因为你有我执就有这个烦恼啊。但是怎么样呢？你不要让他。一直增长啊，要给它控制在一个平衡点啊，不要让它一直增长起来啊。所以

我们中国老祖宗孔孟，包括老庄这些教学啊，都是平息啊我们众生烦恼贪嗔痴的啊。它这个作用啊，在佛法讲啊，可以帮助我们福祸，福就是降服我们烦恼的祸业，让他这个烦恼不要发作，给他控制住。这个儒家道家教学有这个功能啊。那么佛法呢，是教我们要不但要服，还要断，断就没有了，永远就没有了啊。那么第一个要断见思惑，是最初的啊。见思惑从我执来的，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干净了，你就超越六道，证阿罗汉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再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修净土啊，你只要能福祸，就能待业往生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啊，只要有福祸的功夫啊，这个儒道啊，是我们一个帮助啊，代替小乘佛法啊，帮助我们福祸。那么祸福住了，我们待业往生就有把握了啊，这个念佛功夫得力了啊。那这个般若啊，对我们也是帮助很大。好，我们现在念佛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讲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你要具足信愿行。第一个你要相信。那么我们来学佛来念佛啦，那这个信当然都有，不相信你不会来了啊。昨天我们老上在台南极乐寺讲大经科注啊，啊，他老人家讲啊，有一个同修给他提一个问题啊，这个同修说西方净土啊，他都相信了，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些他都相信啊，就是那个愿啊，他生不起来啊，生不起那个愿生西方这个心啊。老上啊劝他，问他怎么办啊，老上劝他呢，无量寿经啊，会几本读一千遍啊，他愿心就生起来了啊。为什么读一千遍愿心能生起来呢？看破放下了嘛啊。我们现在愿心为什么生不起来？没看破，没放下啊，还执着这个世界啊，不想离开这个娑婆的苦世界啊，所以那个愿呢生不起来啊。如果这个世界的真相你看透了，就看破了啊，极乐世界那么好，那这个愿啊自自然然它就生起来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讲的比较简单，无量寿经讲的比较详细啊。无量寿经读了啊，就是让我们升起信愿之心啊，说明啊极乐世界它的一正庄严，讲的详细啊。弥陀经讲的简单啊，无量寿经也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真相啊也讲得详细啊，弥陀经也讲得简单啊。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这一段啊，就是无量寿经啊后面那个33到37品那五品经文的解释，什么叫五浊恶世啊。如果你没有读无量寿经呢，对这个概念不深也不清楚啊，你再去读无量寿经，再回来读弥陀经啊，读到五浊恶世啊，那你真的是什么叫五浊恶世啊，那你体会到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地方计较什么呢啊，什么都带不走啊。极乐世界呢永恒不变的，为什么不去呢
啊，在这个虚妄的世界呢，患得患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看破自然就放下。啊，但是呢，讲是这样讲，听是这样，还是放不下。啊，虽然听的时候也点头，但是就是不行啊。那这个就要般若智慧来帮助了。啊，所以佛为什么般若经要讲22年？啊，这是关键的，帮助般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帮助我们去关照啊这个世间的真相。那么这一段呢，讲一切都是幻化的。啊，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文啊，要知道它的真实意啊，所以你这个一段的经文，它的重点你掌握住了，那你读其他这些细的，你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啊，什么问题啊。如果你不能掌握这一段的主要宗旨，那你读这个经文啊，在这个这一句钻来钻去啊，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矛盾啊！怎么非不因，非因又非果，又非不因啊？又无生无灭无苦结啊，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那肯定你这个就会很多矛盾出现了，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这样读经啊，就是六祖大师讲了，你被经转了，你被那个经文就转了。啊，读经啊，要怎么读呢？我们要去转经，不是被那个经去转。啊，所以这个经义不能不明白啊。那这个是讲幻化。啊，你只要把抓住这一句。那你读这些你就很容易就明了了，你不管怎么讲那通是幻化的嘛，这样就对了嘛。啊，这个文字啊，你想不通不要去想啊，你越想啊就问题越多，想不通不要想，你就读，自然你就悟了。啊，那前面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你读不懂，不懂你不可以去思，也不可以去意，你只要读清楚念清楚，不要念错啊，恭恭敬敬的念，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它自然就现前了。你不要刻意去想，去想要不然打妄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麻烦，那不如不要读经，去念阿弥陀还简单一点啊。啊，这个要帮助你的，反而增加你的麻烦，那不是错了吗？啊，所以这个要会学啊。我们老和尚啊，一生讲经就是讲这个啊，天天讲也是讲这个啊。那佛在经上讲也是讲这个，叫你不可思议，你偏偏要思要义，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不懂那个要领。啊，所以你懂这个要领啊，就很容易啦。啊，所以这段讲啊，十四波罗蜜啊，三忍啊，这是讲前面讲的一段经文啊，地地上中下三十忍，一切行藏，一切佛藏，不可思议。啊，那讲那么多呢，它的归结就是不可思议四个字啦。啊，给你讲不可思议啊，你偏偏要思又要义，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所以这些听得懂就懂，不懂啊。你不要去刻意想啊，你要想啊，就干脆想阿弥陀佛啊，那个念多了，你再看，那你就懂了。那么这个一段就讲幻化啊，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啊，我们读一读，哎，就没有问题了。

就很容易了，你就不会被这个经文文字啊转了啊，因为呢都是幻化的啊。我们再用电视这个荧幕来做比喻，电视荧幕你说它有没有？你说没有，没有，它明明有那些现象啊，怎么会没有？那你说有，你得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我们现在看，再从这个电视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实的世界，那世界有没有？啊，那明明有这个世界啊，怎么会没有？啊，但是有怎么样呢？因为它当下它是空的。为什么它是空的？因为它是幻化的。啊，幻化呢，就是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的，啊，凡是有生灭的、有变化的，啊，那个佛就叫空，啊，所以经典上讲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在这个里面起执着、生烦恼。那苦就来了，那苦是自己迷惑、造业受苦，是从迷惑来的嘛？啊，如果你觉悟了，你就不造业了，不造业，那苦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你知道事实真相了，你就不会去执着了嘛。啊，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啊，所以我们懂这个啊，懂个一点，就会你理解一分就一分的自在。啊，这个世间呢，好也好，不好也好，反正都是幻化的嘛，啊，到最后都是一场空，不要去计较。那么，不要去计较。那菩萨为什么还要教化众生呢？啊，你就不能执着空啊？因为众生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要去教化了。啊，为什么要教化呢？众生跟我是一体嘛。啊，众生有苦就是我的苦，啊，他的迷惑就是我的迷惑，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啊。啊，教化众生啊，让众生个个都觉悟啊！啊，这是合乎我们自性的啊。但是教化当中呢，你也不能执着啊。有众生可以教化啊，我可以教化众生，那又执着了。那你这样执着呢，你教化众生就会很累啊。教化众生，教到最后你会退转。啊，为什么退转呢？因为你有执着嘛。啊，所以小乘阿罗汉呢，他教化众生会退转。那小乘破四相，但还没有破四见，菩萨的破四见。那破了四见呢，他就不会退转。啊，所以遇到那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很容易就退行啊，众生难度啊。不要当菩萨了，不好度。啊，教化众生啊，教到手软了，不想再教了啊，退心了。那为什么退心呢？因为有执着，有执着这个众生可度，那你就会退心。啊，如果知道那些钢钱难化，那个也是假的啊。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啊，是。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啊，教而无教，无教而教啊！那天天在教，但是呢，他不累，哎，他为什么不累？他不执着，他知道那是幻化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大做梦中佛事
啊，大家都知道做

梦是假的，这倒是假的。那不妨在梦中大做佛事嘛，那没有妨碍嘛，那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呢，般若经啊，就是你不能执着有，但是也不能执着空。啊，执着空啊，啊，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啊，反正空了嘛，饭也不要煮了嘛，衣服也不要洗啊，空嘛，啊，那你这样去体会就大错特错了啊。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为什么讲啊？后五百年啊，须菩提请问释迦牟尼佛说，现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根性比较利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大家有那个条件能够接受。那后五百年就是佛灭度2500年以后末法时期，那个时候呢，众生根性非常差，环境非常恶劣啊，到那个时候啊，还有人能懂这个般若经吗？啊，佛就给须菩提讲，你说你不要这么讲啊，莫作此说啊，不要这么讲啊。他说后五百世啊，如果有人啊能够持戒修福，他就能懂啊。那佛为什么这么讲呢？持戒修福啊，就是先叫他呢把这个执着空那个门子塞死啊，因为着空啊比着有更麻烦啊，着有了他还会去煮饭洗衣服，着空了他衣服也不洗，饭也不煮了，我们没得吃了，那很麻烦，造成这个社会大乱了啊。所以佛讲这个般若经啊，示现给我们看的啊，像须菩提啊看出来了，佛示现的跟平常人一样啊，也要去托钵，其实佛他不用吃饭的 啊，但是示现跟凡夫一样啊，每天托不托还要走路，不是在请人家送到呢，除非你生病可以人家送过来啊，别的比丘去托钵回来分一些给你吃啊，如果你没有生病，那是自己个人都要去托钵的啊，托钵走很远呢，而且呢，走路不能都是打赤脚的，都打赤脚的啊！所以大家看看佛像那个有没有穿袜子？没有，没有穿袜子，都打赤脚。啊，所以有一次我在三重打佛七，没穿袜子啊，同学就给我纠正，我说。我是学佛陀啊，你看佛陀都没穿袜子啊。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没有穿袜子啊。我去泰国啊，啊，我也要学那个出家人打赤脚，哇，烫了，快烫死我了，说受不了。他们都烫习惯了，那个脚底一层皮这么厚啊，我一烫，哇，受不了，太烫了。啊，所以持戒修福，他就能够入这个般若智慧。先把那个执着空那个门堵死，然后呢，要去持戒，要去修福。修福就是要你要做事啊，做事是修福啊，为众生服务啊，为大家服务是修福啊。你不做，你就没福报啊。啊，然后呢，你一面做，他不执着那个有，那就是空相了嘛。啊，所以呢，佛知道这个众生的毛病啊，先把你那个执着空先给他堵死。啊，那这样就很容易入进去啊。你不执着空，啊，在这个有上面呢、啊，你再把这个有的执着放下，那你就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要从持戒修福做起啊！你不持戒修福，你一天到晚要学空，空不了。
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一些邪禅、邪般若的，

啊，说言辞句句皆空啊，行识步步着有啊。啊，他讲的时候呢，每一句都是空；那、啊、他做的时候呢，每一句、每一步都是有啊，哦，都很计较的，啊，一点都不让人的，呵呵，步步着有啊，言辞句句皆空，行识步步着有啊。这个就是他没有持戒修福，然后就学这个波罗，就学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持戒修福啊，一面做事。你看六祖是祖师哎、欸，他是得一波的祖师，还要去对方聪明、欸。那我们是什么 啊， 啊？我们坐在那边啊，人家煮好好给我们吃，我们有多大福报啊？开不了智慧的。你没有福报啊，所以福慧双修啊，修福啊在前面，所以佛讲持戒修福，你般若智慧才会开啊，这个不能搞错啊，所以这个以幻化身来教化幻化的众生啊，教化就是修福啊，教化众生也很辛苦啊。啊、但是如果你知道都是幻化呢，你就不累了，你不放在心上了，不执着了、啊、如果你有执着，那就很累，就很辛苦，就很容易退转、啊、所以这个般若经的重要。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的大意、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所化的众生相，一切都是幻化空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呢是讲能化如幻啊，这一段是讲所化如幻啊。你所教化的众生呢，它是如幻如化的，像电视上啊看的那个画面一样啊，你看现实世界也是一样啊。那能化的呢，就是佛三宝，这个也是如幻啊。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诵，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那么上一堂课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第一首，这个偈颂一首偈有四句，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世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难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

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善根，

佛的弟子啊，用神通啊啊去看这个人呐、啊，这个五百世啊有没有在佛法中善根啊？看看没有啊，就不准他出家了。啊，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啊，佛说呢，哦，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呐、啊，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那么他这一生啊，这个因缘成熟了啊，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但是不是这一生了 啊， 跟来生来世啊，后生后世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生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啊、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受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归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或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啊，就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这是重复的一个记诵啊，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或塑或化大士身啊，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天呢、啊、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呢、啊？真诚之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这个是感应了啊，这个修学方法，感应啊，菩萨啊来应啊，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众人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啊，依教修行，啊，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或摸顶受审计。

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相，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在城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昧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观音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十知天命了。就孔子五十岁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相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

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情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 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佛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事出事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发，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

被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啊，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啊，那这个是五心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得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变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里，睡梦痴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啊，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啊，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啊，这是心病，心啊病了，生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自以梦中尽得安，依时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瞻礼地藏像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

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啊皆能满愿啊，你求什么愿望啊都能够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啊在自信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出发之前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那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

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啊，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啊，《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啊，做参考是足够了。啊，这个科注啊，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跟赞叹。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他在文钞里面呢，啊，也推荐了啊，这个《地藏经》的注解啊，科注啊是注得最好，啊，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啊，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呢，啊，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啊，为什么收集最近的啊？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啊，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啊，那么现在的人，感应视力，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视机，那我们就能相信了。啊，所以这里啊，收集啊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事迹啊，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啊，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呢，啊，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背，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举这个背摸顶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啊，第二个是表啊有重大的使命啊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是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汝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信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
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呢。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附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啊，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宰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宰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世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
虚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无定就是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啊，常常在变。啊，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二则多啊，这个习是习性啊，我们现在讲习惯啊，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啊，就造恶业比较多啊，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啊，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啊，就是烦恼心所了啊。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啊，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啊，学坏比较快啊，学好比较难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啊。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啊，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种花善心，习以即退啊，那遇到善法呢，纵然呢、偶尔发一下善心啊，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啊，就保持不久了啊，很快又退了啊。这个善啊，保持不长久。若遇恶言，念念增长啊，如果遇到恶法呢，恶的因缘呢？那这个会恶念啊不断的增长啊，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啊，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言不会增长，遇到善言会增长啊，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啊，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世行百千亿法度啊，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啊，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了啊。这世尊他自己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佛啊做个示范啊，给菩萨看，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给他说什么话啊，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啊，气理气机啊。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汝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这个殷勤是语气啊，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啊。我将六道苦难众生啊，护托给你啊，希望啊，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

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粒，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祖父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渐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言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就是说，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啦。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若在恶趣。末法时期呀，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呀、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耶识当中，阿兰耶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是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

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啊，叫知天命了。啊，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德啦。啊，可见得积功累德若不是自己住真实慧，慧以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句话是有名无实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啊。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世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这境界相就没了。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遣令升天了，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
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啊，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啊，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啊。升到天国啊，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圣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偈颂来重复。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这个恩德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就是地藏菩萨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利。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地藏经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这个末法时期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在法灭境经里面有佛有预言这部经会先灭因为这部经像照妖经一样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它就无法遁形所以魔一定先毁灭它。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弥陀经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100年。过100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这部经是担任起
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640页，640页。好，我们从倒数第四行，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啊，这个偈言就是偈颂。那么下面呢，这一段世尊要说的偈颂是属于重诵，啊，就是重复前面长行经文讲的。啊，那么上一堂课啊，啊，我们也跟同修报告过了，啊，我们。接着看偈颂的经文，641页第四行，从经文这里看起。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啊，这是第一首，啊，这个偈颂啊。一首偈有四句，啊，四句合为一首偈。那么这一首偈是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无是世尊自称，啊，世尊呢，啊，他自己称呼自己说无，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我的意思了。无，佛看到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地藏菩萨威神力确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我们不解不信，不能奉行，空过了。菩萨的威神力是什么？就是地藏三经所说的道理和方法，一切众生能读诵意念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功德利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这是举一个例子：见到地藏菩萨像，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就在阿兰也是落下金刚种子，可是这个利益现在不能兑现，来生后世遇到缘，能信能解能行，利益就兑现。法华经说，久远劫前有一位樵夫上山砍柴，遇到老虎，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释迦佛出世时，这个人得人身，遇佛法，想跟释迦佛出家。出家要有善根，那么佛的弟子啊，用神通啊去看这个人啊，这个五百世啊有没有在佛法种善根啊？看看没有，就不准他出家了。啊，后来他去找释迦牟尼佛，那佛就帮他剃度了。啊，佛说呢，他这个是在无量劫之前啊，他曾经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

那么他这一生啊，这个因缘成熟了，啊，可以在我这个会下出家了。后来他也证了阿罗汉果了。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世间人虽然现在还是遭受灾难，佛菩萨慈悲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名，给他种善根，往后必定得度，啊，但是不是这一生了，啊，跟来生来世，啊，后生后世，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这个因缘成熟了，他就得度了。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若男若女若龙神，啊，通指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啊，这一生受命尽了，由于生前造作恶业，那死了之后要堕三恶道。自心皈依大士身，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是依。归依是回头，依教修行，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寿命就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再看下面经文，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那么这段重诵啊，这是前面长行也讲过了啊，这是重复的一个记诵啊，再说一遍。家亲眷属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后啊常常想念，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或塑或化大士身啊，这塑造或者是彩画地藏菩萨的形象，悲念瞻礼不暂时，供养菩萨形象，每天礼拜瞻仰，就瞻仰看地藏菩萨的圣像，每天呢，礼拜瞻仰地藏菩萨，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三七日是二十一天，那么二十一天呢、啊？真诚之感，活菩萨就有应啊，这个是感应了啊，这个修学方法，那感应啊，菩萨啊来应啊，视其眷属所生界，那菩萨会现身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啊，现在在十法界的哪一界啊？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众堕恶趣寻出离啊，众人堕到恶道啊。那么借着你替这个家属念地藏菩萨的功德回向，为亲人修福。依教修行，这个亲人啊，纵然他堕落三恶道啊，他很快能够脱离三恶道。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摸顶受审计。真诚恭敬到极处，这个心可贵，感动诸佛菩萨，这种心永远保持下去，这一生就能成佛。受记就是意缘，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能证果，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即发大悲心，
先当瞻礼大

四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欲修无上菩提者，这是菩萨发心了。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欲修无上菩提是超越六道十法界，希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出离三界苦。真正觉悟的人一定常想着永脱六道轮回，既然发了大心，要怎样满愿？先当瞻礼大事项，那先要成就自己。瞻礼最要紧是依教奉行，依地藏菩萨教导来修行啊。那修行的方法都在地藏三经。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自己成就之后，教化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示现在世间，往往也示现有业障，这是教化众生的方法，让凡夫深深警觉因果可畏。孔子再成绝粮，释迦牟尼佛有三个月马麦之报，遇到饥荒脱钵没人供养，这显示因果。即使成佛成圣，没有办法转变因果，也不能去推翻因果这个定律。百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灭因果啊，不是没有因果，不灭是对因果清楚明白，知道自己过去造恶因，现在得这个果报，所以受报甘心情愿。世间人遭遇一切苦难，怨天尤人，受报时再造罪业，这种因果恶性循环永无休止。遇到别人破坏伤害我们，过去生中我们伤害过他，今天他来伤害我，这是报应，我欢欢喜喜接受，没有一点怨恨，这个结就解开，下一次再见面就没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用报复心来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你杀他，你灭他一族，来生他也灭一族，所有一切不善的果报甘心承受，才能化解冤结，我们在菩提道上才没有障碍。这个是因果报应，我们一定要去深入所谓深信因果了。儒家讲知天命，知天命就是深信因果。观音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讲的深信因果儒家讲知天命孔子五十知天命就孔子五十岁他就深信因果了。瞻礼大事项最重要就是孝敬，孝敬要扩展到对一切恶人冤家皆用孝敬之心。普贤菩萨教我们礼敬诸佛，敬就是孝敬，没有分别等差，这是真正在修行真正在转业，业转了果报就转。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失意，闲读闲忘多会失，诗人有业障祸故，与大圣经不能记。我们遇到佛法发心研究

经教，帮助一切众生开悟离苦，这是大菩提心。真正发此大愿心，一定得诸佛护念。虽然得到诸佛护念，我们智慧依旧不开。读经啊，一面读一面忘，纵然多闻也不能开悟，这是自己有业障。这个前面长行文有 讲过了。这里重诵再把它提出来，就是有业障。活菩萨把消除业障的道理和方法告诉我们，我们明白道理要照做，业障才能消除。消业障最根本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孝，能孝顺父母，孝顺一切众生，尊敬父母，尊敬一切众生，什么业障都能消除。所以地藏菩萨呢，他代表孝道。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四诸四法的大根大本。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供养要从孝敬心里面生起来，没有礼敬的供养，那是谄媚巴结，供具都是表法的。确实世间障缘很多，妖魔鬼怪魔障，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无形的是鬼神，有形的就是一切人事物。怎么会产生魔障？都是自己往昔无量劫来造作的恶业，恶业会造成障碍。善业是爱缘，也会造成障碍。儿孙放不下，那是爱缘；冤家对头怨恨放不下，报复的念头放不下，都变成障碍。这是往昔今生所造之业，我们自己要懂得，要觉悟。怎样才是真正觉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人众生受持都是假的，都不可得。如果你有般若智慧，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你心清净，于一切法不起不舍，魔对你不起作用，无法障碍你，这就是你能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这才是真的永离魔恼。可见得永离魔恼不是到处躲避，躲避不了的。永离魔恼就是看破事实真相，全是假的，一场空，一场梦。无形的这些魔外魔王外道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有我你就会受害，无我那谁受害？无我就没有受害，连佛法都不可以执着，何况世间法？四出世间法都不放在心上，我用它，我不执着它，也不分别它，让心永远清净。这样布施供养是真正得福，无量无边的福。这个福称性。如果还有分别执着，变成三界有漏福报。再看下面经文：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净水是菩萨威神加持，你供上一日一夜，认真如法的修学，才能得感应。发因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自心思念大事明。这个方法要修21天。五心就是葱蒜韭菜、大蒜、洋葱这一类，

那这个是五辛啊，这叫荤菜啊，这个味道不好。熟食啊，熟食啊，助长荷尔蒙，会引起性冲动，生吃容易发脾气。酒肉啊，那么是腥味啊，腥啊，这荤跟腥啊都要避免啊。修学这个方法要素食啊，不能邪淫，不能打妄语，不能杀生啊，一定啊要断食二修十善，三七日中持戒，念地藏菩萨名号。自心思念，念名思德，想到地藏菩萨的行仪，慈悲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念德相应。如果只念菩萨名号，依旧打妄想，造罪业，没用处。即以梦中见无边，觉来变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诗人获此慧。无边地藏菩萨的化身，无量无边，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的化身，给你摸顶受记，醒来之后变聪明，立根性立了，以后再读经听经，千万生中永不忘，句句都能记忆受持而不忘失，这是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加持，也是自己自心所感，真诚到极处，性德流露，才有这样的效果。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则拐为无称睡。这是讲转灾难。经上所说，正是我们现前所遭遇。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感触非常深。贫穷苦难的众生，他们的疾病不仅是生病，不仅是身体有病，还有情绪不安，智慧不开的心病，智慧不开就愚痴了，不明是非善恶，不明事理啊，这是心病，心啊病了，身病需要药物医治和调养，心病需要佛法帮助他破迷开悟。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善想善，境界就善，心迷惑想邪恶，环境就恶劣。从心地改，把过去恶的念头舍干净，养成纯善的心，纯粹利益一切众生的心，我们眼前的境界就会好转，而且转的速度很快，所求皆能满愿。自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自以梦中尽得安，依时丰饶神鬼护。关键在自心，瞻礼地藏像是修孝敬，真心效法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敬，一切恶事皆消灭，心转境界，不会再被境界所转，睡梦安稳，衣食丰饶，神鬼护持，所求皆能满愿，你求什么愿望都能够满你的愿，那么这个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欲入山林及渡海，
独二禽兽及二人，二神二鬼并二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上一堂课我们学习长行经文，就是旅游平安了。我们要出门旅游啊，怎么样能得到平安的修学方法？这里重诵再重复讲一遍。所以我们要出门旅行啊，出发之前啊，先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名号满一万遍，念一万声，那再出去，那旅游就能保平安了。所过之处啊，诸恶皆消灭。你遇到一些恶不好的事情都会避免了，不会有灾祸。真心称念思维菩萨的功德，效法菩萨的行仪，鬼神不但不恼害，他还会尊敬你，来保护你。那么鬼神来尊敬你，保护你，当然你不会遇到一些灾害了。你出门旅游就平平安安了。可以欢欢喜喜的出去旅游办事，平平安安的回家了。观音自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士如是力。地藏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之事，百千万劫说不周详，说不尽，说不完的。世尊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也就是教导我们，经里面所讲的全是我们眼前的事实，不但我们要把它讲解清楚，自己要真正做到消除自己的业障灾难，然后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们所讲的才有真正事实的依据。这些灾难我能幸免，为什么呢？依教修学。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地藏明智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发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供养地藏菩萨百千劫，享受妙乐，将功德利益回向法界，是拓开心量。世间众生念念为自身利益，矛盾冲突永远不能避免，把心量拓开，问题就解决了。心量拓开，尽虚空变法界是一家，任何佛刹的众生你见到会很亲切，回向意义在此地。末法九千年，从地藏经奠定的基础坚固踏实，以此基础念佛求师往生，决定得生西方净土。那么地藏经的确是所有法门的基础孝亲尊师所以地藏经实在讲是所有法门的共同科目，不能不学习。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度，观世音菩萨于恒沙国土普遍宣扬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应当学习，应当宣扬。地藏经科注注得非常好，做参考是足够了。这个科注
也得到印光祖师的推荐。

跟赞叹。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啊，他在文钞里面呢、也推荐了啊，这个《地藏经》的注解啊，科注啊是注的最好啊，所以这个科注来做我们修学的参考啊，那就够了。劝告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感应事例，增加听众的信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劝别人呢、我们可以收集最近的啊。为什么收集最近的啊？最近的有一些人都还在，啊，大家听了，那信心比较容易增长。啊，那么现在的人。感应事例，我们听到了、见到了，再看看古人的感应事迹，那我们就能相信了。啊，所以这里呀、收集啊现前这个时代感应的事迹，啊，这个来增加听众的信心呢、这是很有必要的。好，那么这个第十二品呢、见闻利益品，我们学习到这里了。下面呢是最后一品，主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杯，又摸地藏菩萨摩诃萨顶。啊，举这个杯摸顶啊，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表安慰啊，第二个是表啊。有重大的使命、要交代给他。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而作是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使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世尊连续叫着地藏菩萨的名字，表爱之深，托之重，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地藏菩萨化无量无边身，广度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神力变现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这是赞叹菩萨的毅力，慈悲心永远不退转。六道凡夫虽有慈悲，遇到逆缘会退转，也有在顺境中退转，比不上地藏菩萨以乐拔苦的心念永不衰退，对于一切众生平等的加持。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啊，那地藏菩萨的智慧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智慧深广，如之辩才不可思议，啊，辩才无碍，啊，不仅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也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智慧德能，深与义慈悲的教化，不可思议，用千万劫的时间。赞叹不尽。这段经文实际所表是我们自性的性德，性德中一分孝敬，这个德行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赞叹不能得尽。我们心地里面智慧、神力、慈悲、辩才都不可思议，无量的德能只举出四庄，实际上样样都不思议啊，样样都不可思议啊！啊，举出几个代表了。我们明白自己有这个德能，就应当发奋，恢复自己的智慧德能，不但度自己，也能够度一切众生。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护托地藏菩萨，与我们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借着地藏菩萨的缘，地藏菩萨在哪里呢？这部经当中所

说的就是。我们能信、能解、能行，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了。不断认真努力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就是地藏无尽分身之一，这才是真正啊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再看下面经文，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刀立天中，以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再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佛宰中者，护主以汝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啊，就记住我们啊，这个佛啊，交代地藏菩萨啊，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啊，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以及啊天龙鬼神，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当中所有的大众啊，在这些大众面前啊，再次的复托。你要肩负起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了，佛灭度了啊，这个教化的责任呢，就交给地藏菩萨了。啊，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就是指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啊。我们现在呢，没有出三界啊，啊，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在佛宰中者。我们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就如同在佛宅啊，这个房子啊，火烧起来了，快要烧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在佛宅啊，啊，这个佛比喻烦恼，只要烦恼不断，必定造作恶业，造恶因感恶果，受恶报时再造恶因。恶性循环啊，这个因果啊，恶性循环，那、啊、这个越来越苦了，苦海无边了。无令四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这是世尊的悲心啊，决定不愿意看到造恶业的众生堕在三恶道中一日一夜。啊、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堕落在无间地狱的时间长达千万亿劫、啊、这时间太长了。六道众生若不能出离三界，决定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堕落无间阿鼻地狱很容易，特别是现前社会，众生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毁谤三宝，破和合身，都是无间阿鼻地狱的业因。我们虽然学佛，天天拜佛念经，如果身与意三业依旧不善，还是要堕落三恶道。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四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自性无定，习恶执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言，念念增长。这六句经文啊，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病根啊。自性无定啊，自是愿望啊，就是他的心愿啊。性是性格啊，他的自愿，他的性格啊，
无定，就是

变化太大，这个起伏变化太大，念念都不同，常常在变。这个自性无定，就是心思散乱，没有主见了。习二则多，这个习是习性，我们现在讲习惯，一个惯性。那么习性呢，都是恶比较多，善比较少，就造恶业比较多，修善比较少。这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俱生烦恼，与生俱来的。在白法里面讲啊，讲这个烦恼有11个善心所，26个恶心所，就是烦恼心所了。这个烦恼心所啊，数量比较多，力量强大；善的心所数量少，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造恶业的就多，修善的就少。所以我们一般人也常讲学坏比较快学好比较难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原因恶心所多，力量大；善心所少，力量小。因此容易学坏，学好比较难。种花善心，习以即退那遇到善法呢？纵然偶尔发一下善心但这个善心所太少，力量薄弱，不容易保持住就保持不久了很快又退了。这个善保持不长久。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如果遇到恶法恶的因缘那这个会恶念不断的增长因为恶心所太多，力量强大。我们看到许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也来听经念佛，可是没有多久又去学外道。这是他善根薄弱，虽有机会接触善法，不能维系长久，一定会退转。接触善法不退转，那很不寻常，千万人中难得一二。遇到恶缘不会增长，遇到善缘会增长这个人是善根深厚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无分世行百千亿法度那么世尊为菩萨一个榜样也是给菩萨做一个榜样这世尊他自己也是无量无边的分身应化在世间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佛做个示范给菩萨随其根性而度脱之那教化众生是很活泼的应机说法众生什么根基要跟他说什么话那众生才能接受了所谓气理气机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护主以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这个殷勤是语气一次比一次庄重，一次遍比一遍恳切。我将六道苦难众生护托给你希望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慈悲，以你的神力。来帮助他们，一毛一尘一沙一地，一根汗毛，一粒微尘，一粒沙，一滴水，都是形容极少。佛嘱咐地藏菩萨，众生即使在佛法中种极少的善根，也不能舍弃。你以神通道力拥护他们，见。

修无上菩提成佛道，让他们能不退转。我们的善根虽然少，在道场一称佛名，低头一拜，那就是种善根。地藏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我们遇到恶言又念念增长，不听教诲，地藏菩萨就无法照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照顾，啊，也要配合地藏菩萨的教导啦。啊，如果我们的善根能念念增长，一定得菩萨加持。我们读诵言经会开悟，念佛功夫会得力，断恶不会觉得困难，修善能生欢喜心，都是佛菩萨加持我们。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末法时期啊，人天大众造作罪业，应当堕在三恶道，随业报应。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酬偿业报的，过去生做善，我们这一生来享受善果，过去生造恶啊，在这里啊要去接受恶报了。佛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佛在经上说的，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业习种子落在阿兰也识当中，阿兰也是仓库，藏在这里面永远不会失掉，这是业因。遇到缘它就能起现行，现行就是果报，这个果报你决定要受。由此可知，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脱离六道轮回，他无量劫前所造的善恶业因，纵然经过无量亿劫遇到缘，还是要受报。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谁定？自己定，不是别人定，是自己造作的因，现在要受果报，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迷惑的人敢造罪业，糊涂；觉悟的菩萨决定不敢造恶业。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迷惑啊，造作的时候懵懵懂懂，到受报的时候害怕，来不及了。菩萨觉悟，起心动念很谨慎，以一切人事物决定不起一个恶念。他知道起一个恶念，阿兰也是你种一个恶的种子，将来会有恶报。一个恶念起来，也是恶习种子起现行。觉悟的人，这一念才起来，立刻把它控制住。念佛人是一句佛号把它压下去，这就是功夫。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在境界里面生妄想分别执着。觉悟的人知道外面所有一切顺逆境界，都是自己阿兰也识里面业识，这个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的。所以他在顺境不起心动念，逆境也不起心动念，泰然处之，在一切境缘中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个叫真修行。清净平等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正觉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理事、性相、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在儒家讲叫知天命了啊，在佛法讲叫深信因果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
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

过的是活菩萨的生活，啊，也就是经上讲的啊，《无量寿经》讲的“住真实慧”，你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一切众生。经上所讲的“慧以真实之力”，这才是佛在经上常常教我们的积功累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临堕去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众生还没有堕落这个恶趣之前啊，也就是临终未断气的时候，头脑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救护最方便。即使他生前啊造作极重罪业，临终忏悔发愿，都能往生。造作极重罪业之人，临命终时知道一生所造的罪业深重，回心转意，一心念佛，境界就转变。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心真实转变就干净利落，而且快速。不用真心则难，活菩萨也帮不上忙。临堕去中，这个人已经要堕入恶道，或至门首，到恶道门口尚未进去，这是救度最好的机会。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句大圣经典，这个自心称念才有效，境界就转得过来。他能念，这是他有善根福德。如以神力方便救拔，这是因缘。菩萨是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啊，三个条件具足，就能离惑得福。于世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菩萨现身说法劝导他，一念回头，境界地狱这些现象就没有了，这境界相就没了。这个的确这个境界都是自心所现的。自己这个心念一转过来那外面境界就随着心念转了。他那个以前那个恶念现在转善念了。那第一相就没有了。遣令升天了。那离开地狱他就能升到人天善道。若能念佛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净土。唐朝张善和往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一个例子证明。这个忏悔的人，求救的人未必信佛。如果他信佛，菩萨一定劝他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也有人他生平没有信佛，临终的时候才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这个也可以劝他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如果他是信基督教的、信天主教的、信伊斯兰教的，怎么办呢？那劝他升天了。他们这个宗教他修学的目标是升天堂升到天国就劝他升天，就在人天善道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护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

很这个亲切的感受到世尊对于六道苦难众生的关怀爱护无微不至啊！啊，那这个我们世间的父母啊，那也无法跟世尊来相比啊！啊，这个地方啊，又以寄送来重复啊，不读地藏经，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是如何的慈悲爱护，如何的关怀。读了地藏经之后，方才知道佛对我们的关怀超过父母啊，这世间的父母是远远不能相比啊。啊，真的是念念不忘。入般涅槃之前啊，还把这个事情啊付托给地藏菩萨。啊，这个是我们连感恩啊都说不上了。啊，这个恩德啊，啊，这个是无量无边了。那么下面的经文啊，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来这个向佛报告了。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力。”那么地藏菩萨呢，接受世尊的嘱咐啊，承担起末法时期啊，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啊，这个地藏经啊，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是特别重要的一部经典。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弥陀经》，那么佛给我们讲啊，这个末法时期啊，经会渐渐的消灭。第一部消灭的经是《楞严经》啊，在《法灭尽经》里面有佛有预言呐、啊，这部经会先灭啊，因为这部经像照妖镜一样啊，这部经如果在那些妖魔鬼怪啊，他就无法遁形。啊，所以魔一定先毁灭它。最后一部经就《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啊，所有的经都灭尽了，佛还慈悲留一百年。过一百年后，连《无量寿经》《弥陀经》也没有了，就剩一句佛号啊，再过也就都没有了。那都没有，一直到弥勒佛出世这段时间呢、啊，那只有地藏经了。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教化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来啊，啊，这部经啊是担任起教化众生啊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63。习者成王，又在襁褓之中，少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户户之得意，师导之教训，此三公子也。于是位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师，是以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提有事，三公三少，名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除去邪人，不使见二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义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一条出自于卷16《汉书四》。从前周成王年6，在襁褓中啊，这个就是婴孩的时期，便请来少公做太保，周公做太傅，太公做太师。保是保护太子的身体，护是以道德仁义来教导他啊，来教导太子。师是以圣贤教诲来启发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三公之外又设立三少，少保、少傅、少师，这是与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三个人啊，就是与太子啊生活打成一片的，就是教导啊太子怎么生活，日常生活的起居、作息、饮食、卫生啊等等。所以，当太子幼年懂事的时候，三公三少就给他讲明孝、仁、礼、义的道理，引导他落实，并且驱逐奸邪之人啊，一些行为不端正的人啊，就不让他接近太子，不让太子见到不好的行为，因此显出天下品性端正的君子，有道德学问的，以及啊孝顺有悌、见闻广博、有学问道德的人，来保护辅助他，让他们陪伴太子朝夕相处，同出同入。所以当太子生下来，他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行的都是正道，在他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所以这个从小啊就耳濡目染，熏习这些圣贤的教导。孔子说，从小养成的品德就像天性一样，自然而然啊他长大就变成习惯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64。国无贤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既绝者，未尝有也。故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贤佐者，士归之。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乐》啊，这个季节啊是季节式的列矣，是指恢复已灭绝的宗室，承续已断绝的后代。这条啊是说，国家没有贤能的大臣辅佐和优秀的人才协助，而能成就功业，而且建立民生，平定危乱，且延续已灭绝的国家，是从来没有的事。所以国家不必求大啊，不必务大，就是不必求很大，而在于求得民心。这个国家啊，能够得民心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不一定很大。辅佐的大臣不必求多，而在求得贤良的俊才。辅佐的大臣呢、不必说要很多了啊，最重要啊，在求得真正贤能这个的人才来辅佐有一个真正贤能的人，那么他就能发挥很大正面的作用了。得民心的人一个领导人能得到民心，人民自然会拥护他。有贤臣辅佐的人，治世仁人自然来归附他这个他下面的人是贤能的大臣来辅佐天下呢，这些志同道合的治世仁人自然就来归附他了。那么这一条那么主要也是要得真正的贤才，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65。公问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夫人道政为大，夫政则政也，君为政则百姓从而政矣。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

0: 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三则正，则庶务从之矣。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公问曰，这个公啊是鲁哀公。鲁哀公问孔子说，敢问人道谁为大？在我们人道里面啊，什么事情最重要？孔子对曰，孔子就回答说了，夫人道正为大。这个孔子回答说，人道之中啊，办政治最重要。在伦理也讲啊，天道民生，人道民政，地道民术。人道啊，政治是最重要的。政则政也。这个政治这个政的意思啊，就是端正。正确啊，那个正就是政治是要端正。君为政啊，君就是领导人了、啊。这个领导的人呢、啊，带头的人呢、啊，自己先端正了、啊，则百姓从而正矣。那么这个人民百姓啊，也会跟着这个君领导人呐、啊，端正了。公曰啊，鲁哀公再问了、啊，敢问为政如之何？啊，就请问呐、啊，那如何来办理政治呢？啊，这个政事啊，要怎么办呢？啊，才能办得好呢？孔子对曰，孔子在回答说：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啊，这个夫妇职责有所区别。啊，这个夫在外啊做事业，这个妇啊就是妇人啊，我们一般讲夫妻啊，这个妻子啊在家里啊相夫教子啊，教育小孩啊，处理家务啊，是一般呢、啊、传统就是啊男主外女主内各有职责，所以这个职责有所区别啊，那不能啊。男的女的通通去工作了，那家里没人照顾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夫妇的职责啊，各有区别，啊，各尽天职。父子亲，父子之间互相亲爱，所谓父慈子孝。君臣信，那么君臣。领导人跟被领导人上下互相信任。三则正则庶务从之矣。这三个人伦关系端正了，则万事万物的关系也会跟从着理顺了，就顺了。这个是一个领导人所做的，必须要端正，不能有偏差。下面的人他是跟从的，上面呢正，他跟着正，上面如果不正，他就跟着不正。所谓啊，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办政治，从夫妻、父子、君臣这三方面端正开始，政治啊就能办得好。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是单言为正一物本一六六，天地为大宜，不成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至宜，不成则不能化万民。故子为亲宜，不成则疏。君上为尊宜，不成则卑。夫成则君子之首，而正事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千子。天地可以说是最博大的，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就不能生长万物。圣人可以说是最睿智的，但不真诚就不能教化万民。物质可以说是最亲近的，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王领导人可以说是最尊贵了，地位最高了，但不真诚就不会被人尊重啊，对人民啊没有真诚心，那就不会被尊重了。因此啊，真诚乃君子遵循的品德操守，更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以这条主要啊是讲的真诚啊，这个真诚呢 也就是本性啊，这个本性它本来就是真啊，所以真就不假，诚就不伪啊，就是真实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啊这个真诚呢、是根本啊，天地人呐、根本主要在于真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67，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西先。子曰，必也，政明乎？明不政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所足。这一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卫君，这个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子，因为他的父亲蒯聩要谋害卫灵公的妻子男子，事情失败了而跑到外国，那么就由他来继承他祖父卫灵公，担任卫国的国君。这里卫君指卫灵公的孙子。仲，这里是适当恰当的意思。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君打算请你去帮助他治理卫国，帮助他治国，不知道夫子您将哪一件事情作为施政的优先？孔子说，那一定是先证明，使名分与事实身份等相符合，先办这桩事情。如果名不正则言语不

0: 能顺理成章。言不顺，办事就不容易成功，办事办不成，礼乐的教化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会用之不当，用的不对了。刑罚不当，人民就会感觉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啊，天下就乱了。所以这条啊，只证明啊，你要办什么事情啊，必定啊，你要有一个名义啊，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啊，你在一个公司行号担任执事啊，在一个道场担任执事也是一样的啊，你是什么执事啊，办什么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名分给你，那你办那些事情啊，就很不顺了，人家也不会接受啊，这个事情啊也不是你管的，那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啊，人家也不会接受啊，他就很难办了。那别人啊也很为难了 啊无所适从啊，好像要听你的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啊，那这个就乱了。所以这个证明非常重要，所以名不正言不顺，孔子啊列为施政啊第一优先要处理的事情啊，就是证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68。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言君焉，父母之位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女子六二卦象啊，卦爻啊，六二。男呢、指九五，卦爻九五啊，这是易经啊，这个是以二五两爻啊，得正于内外卦之下，说明啊，女主家内事，男主家外事，以此来解释卦的名称。彖曰啊，彖传上说家人卦啊，这一卦呢叫家人卦，象征啊女子守着正道啊，女子的正道啊，就是基于家内，相夫教子。男子啊，守着正道，处理外务，啊，承担家庭啊经济生计的重担啊。我们一般所谓啊，女主内，男主外，啊，这个男女啊，他这个正确的啊这个工作啊，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女各自安守正道啊，这是男女啊的正道啊，把它守住。能够守住这个正道，这是天地间的义理。家庭中有严明的君长，这就是指父母亲，父亲善尽父道，儿子善尽孝道，兄长善尽为兄之道，弟弟也善尽为弟之道，丈夫善尽夫道，妻子善尽妇道，这样一来家道就能端正，所有家庭都能端正家道，那么天下就安定了啊！这个天下了，就是全世界了。天下家庭啊，是一个国家整个天下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啊。家庭啊，这个家道多端正，多安定。那么所有的家庭都安定了，那当然整个国家整个天下也就更安定。那么家庭要安定，那必须守住女主内男主外啊这个正道啊。那像现在啊，男的女的通通去工作啊，家里没有人照顾了啊，这个家就乱了，就偏了啊，儿女啊就学坏了，这样啊，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国家的问题、整个世界的问题都出来了，这个就是没有守住这个男女的正道造成的结果。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69夫护民者以农商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自用为本，以巧事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御其为末，三则守本离末，则民户；离本守末，则民贫；贫则恶而忘善，富则乐而可交。教训则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词语则以信顺为本，以诡利为末；烈士者以孝悌为本，以交谊为末；孝悌以自养为本，以华冠为末；仁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则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这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游业是讲流动的职业如行商等那个就是流动的行业。易其就出售稀奇罕见的货物。饿就是困饿。困饿的意思。信顺真实而通达，诡利就是奇异华丽，烈士是指古时候上士、中士、下士的通称，交谊就是交际了，交际朋友结交朋友，自养奉养亲老，媚爱就是取悦了取宠，崩是败坏这个里面呢这个。名词的大概的意思。那么这一条就是讲要使百姓富裕以农事生产为根本以流动的职业为枝末这讲农各种工艺

0: 这个工艺啊，这工匠以实用为本，以雕琢装饰为末啊，这个各种工艺啊，以实用为根本啊，那么雕琢的装饰的很美丽、很漂亮啊，那是末，那不是根本，实用才是根本。好像买个东西啊，实用用很久啊，啊不是讲求啊，雕饰啊，啊雕琢啊。啊，这个雕得很漂亮为主啊，那个是末。买卖经商以流通货物为本，以出售珍奇货物来牟利为末。啊，这个是讲做生意。啊，这个货物啊是民生必需品，这个是根本。啊，那么卖一些啊很珍奇的货物啊来牟利，那是末啊，那不是根本。这个三者啊，若能守住根本，远离之末，百姓就会富裕。啊，如果远离根本而守住之末，百姓就会贫穷。啊，所以这个根本跟之末啊，这个要分清楚啊，要守住这个根本啊，不能啊把这个守住在之末，那远离这个根本，那这个人民就贫穷了。那么百姓贫穷就会陷入困境而无心行善，那人啊那就会做坏事了。百姓富裕就会安乐而容易教化啊，如果他生活过得好，那么要教化呢就比较容易啊，教这些人断恶修善就容易。下面讲教育训导以道德仁义为本，以巧言善辩为末。这个言论语言啊，以诚信顺理为本，以奇义华丽为末。这个两条啊一个讲教育啊，教育啊要教什么呢？道德仁义，这是根本。啊，那讲这个口才啦，啊，这个善辩啦，啊，这些是之末。那么言论呢，啊，要诚信顺理，啊，就是讲话要有诚信，啊，说的话呢要真实，啊，要合乎道理，要合理，这是根本。那不是啊，也很会讲话啦，讲得很好听啊，那个是末。知识分子以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啊，这孝顺父母啊，跟友爱兄弟是根本啊。再以交朋友、应酬为末啊，那对外面交朋友就是知末了啊，根本是在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落实孝悌，以尽心奉养为本，以图表面、讲排场为末。这个要落实这个孝悌啊，以尽心来奉养父母，这个是根本呐。啊，那如果讲一个表面的，讲一个排场，这是知末。身为部属啊，以忠诚正直为本，以谄媚讨好为末。这个部署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部下啊，那么对领导啊以忠诚正直啊为根本，那不是啊一天到晚啊谄媚巴结去讨好上面领导啊，那个是末，那个是知末。那以上这五种让人们守住根本，远离之末，仁义道德的风气就会兴盛了。假如远离这个根本，而去守住那个之末，那整个社会啊，道德就会败坏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0，夫仁义礼智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者治之末也，无本则不立，无末则不成。夫礼教之治，先之以仁义，示之以敬让，使民谦善，日用而不知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仁义礼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理国家的枝叶枝末，没有根本就不能长久建立，没有枝叶就不能稳定建设。以礼义教化治国，首先要实行仁义，带头做到恭敬谦让，使人民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就谦善改过啊。那么这一条讲这个礼教啊跟刑罚啊，哪一个是根本啊？这个仁义礼智啊，这个是治国的根本啊，也就是治本。法令刑罚呢啊，是治国的枝末啊，枝末就是这个枝叶啦。无本则不立啊，那这个没有根本啊，治国就建立不起来啊。无末则不成啊，那没有枝末啊也不行啊，也需要啊，好像一棵树啊，有根本啊，也有枝叶。这么这个是讲先立礼教啊，用仁义来这个实行啊，教导人民啊恭敬谦让啊，那么使人民啊知道啊要谦善啊，这样啊不知不觉啊全国人民啊就会啊不断啊谦善的改过了啊，这个是治国的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1。孔子曰，行疾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祭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烈矣，而勇为本，治阵有礼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事为本，身材有时矣，而立为本，治本不固，无物封莫，亲戚不悦，无物外交，事不忠实，无物多业，还本修基，君子之道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丧祭啊，是丧事；战阵啊，是交战对阵啊。古时候啊，战争啊，对阵。事啊，这个子嗣

0: 君位啊或者职位的继承人。还本修基啊，这个还本修基啊，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孔子说，立身处世要先遵循六个根本准则，然后才能成为君子。立身合乎仁义，而孝是立身的根本。丧事要有礼节，而哀痛是丧事的根本。作战布阵有行列，而勇是战阵的根本。治理政务需有条理，而农业是政治的根本。安定国家有方法，而慎选继承人是安定国家的根本。创造财富有一定的时候，而付出劳力是致富的根本。根本不能巩固，就不要追求枝末小事的完美。亲戚之间都不能团结和睦，就不要致力于跟外人交往。做事情有始无终，就不要去从事很多种事业。因此回归到根本，从近处做起，从最近的来做起，这是君子应该采取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假如本末倒置，不止徒劳无功，还会产生很多严重的流弊问题。那么这一条物本在孔子家也讲六条这个六条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去从这个地方去落实。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2。诸葛亮之为相国也，胡百姓是一鬼，曰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务公道，尽忠义实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轻必罚，胡罪疏情者，虽重必释，有此巧事者，虽轻必戮，善无威而不赏，恶无先而不贬，术士精练，务离其本，寻名则实，虚位不耻，忠于邦域之内，贤位而爱之，行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可谓士智之良才，管萧之雅披矣。这条出自于卷27蜀志。这个相国啊，古时候的官名啊，以后啊称为宰相啊，就像现在的总理的职位啊。这个曰是减少啊，省减的意思。权制啊，叫权宜之制啊，临时制定的措施。仇是仇敌啊，仇人。寻名择实啊，依照其名来择求其实，要求啊名跟事实啊要相符合，不耻啊就不与同列，不收录。雅披啊都是同一流的人物啊，这个是雅披。那么以上几个名词的啊这个注释，这一条啊是讲诸葛亮担任宰相的时候，安抚百姓，明示礼义规范。啊，这个礼义规范呐、啊，啊，很明确，啊，来向人民呐、啊、宣示，精简官职，这个不滥用官职啊，精简，采用权宜的法制，以真诚对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啊，这是诸葛亮啊，诸葛亮啊担任宰相，那么他的做法。对于尽忠有益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定给他奖赏。啊，他不会因为这个人过去有跟他有什么过节，他对国家有奉献啊就不赏他了。啊，那诸葛亮不会这样。啊，就算是仇人啊，他对国家有奉献有利益，尽忠职守，对他也必定有赏赐。触犯法令怠乎职守的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信也必定惩罚，这个就很公平了。认罪悔改的，即使罪行严重也必定从宽开示，就是犯错了啊，再严重的错误啊，只要他肯认错、忏悔、改过，罪行再严重也必定给他放宽了啊。这个从轻啊，量刑。巧言事过的，即使罪行轻微，也必定从严判刑。有的罪行了、啊。啊，不是很重啊，但是呢，如果他这个人还在掩饰他自己的过失啊，用巧妙的言语啊来掩饰过失啊，像这样的人啊，即使罪行很轻微啊，一定加重他的刑罚。就算善行再微小啊，也要赞赏。啊，恶行再维系也要指责，啊，这个是诸葛亮啊要求 赏罚分明，再小的善也赞赏，恶行呢，再微细也要指责出来。精通熟悉各项政事，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依照职位来要求实效，不允许弄虚作假，这个是要求这个要务实，不可以用一个虚的弄个假的，这个要求要有实际的这个绩效。最终在蜀国境内，人人都敬畏和爱戴他。这个诸葛亮这样的一个施政这个蜀国就是现在的四川在这个地方人人对他都很敬畏，也很爱戴他。他的刑罚政令虽然很严明，人民却毫无怨言。这是因为他处事公平，而且勉励境界都非常明确。他真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能与管仲、萧何相媲美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继续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这是第二次的学习，这个学习这个经的因缘，在第一次起讲也跟大家报告过，主要是悟道在十年前这个慧弘贵居士，那么请悟道接他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接了这个学会担任理事长。那么时间过得很快理事长一任三年，那么我担任了两任，六年过去了。那现在现任的理事长由福定法师来担任。那么这个学会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接学会的时候就给慧居士讲，给我们现任秘书长沈国珍居士讲，给我们协会的会员以及我们同修，跟大家报告。那么这个学会顾名思义是学习的一个会所，也是大家集会在一起学习的一个地方，是这么一个组织。但是过去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以来大部分都是办一些慈善社会慈善活动，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当然这个也是属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社会大众真正认识的人不多。 知道有观音菩萨的人很多，

啊，甚至呢很虔诚啊去拜观音菩萨。但是呢他们对观音菩萨并不认识，但是很虔诚去拜。那么今年我们学会啊也举办一个朝普陀山的旅游团，这个月啊7月4号出发啊，先到南京，这个江苏、上海，在朝普陀，再到浙江宁波啊，那么回台湾，一共8天的行程。那么一共有81位同修参加啊，可以说我们历年啊组织旅游团啊，这个朝拜观音菩萨的旅游团队啊，我们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过去我们出国旅游大部分是30几个。那么除非澳洲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办那个大型活动，那人数是，那个不是专门旅游的。那么过去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佛七，大部分也都30几个。那么这一次啊，可以说参加的同修非常踊跃。那么参加这一次的旅游啊，很多同修非常欢喜啊，希望啊我们一年啊能够办一次啊这种朝山的活动。那么一般道场啊办这个活动就多啊，我们学会啊很少办。那这次举办呢 这个回响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个星期五啊下午是例行性的啊这个里监事会议。那么这个日期呢我建议秘书长在这个6月19号这个观音菩萨成道日来举办。那么这个更符合这个纪念的意义。那么拜观音的人很多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可以说很多这个道教的在那边我还遇到台湾团那个穿制服的道教的拿着凤凰链去拜观音菩萨道教。那么还有这个大陆上一些道观道士喇嘛这个中国外国可以说现在呢普陀山是旅游旺季人山人海。原来呢我是预定6月19号去，那么有同修给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一天去这一天去呢恐怕我们要住外面住不到旅馆，人太多了，通宵打扮。那么在台湾我俗家这个家乡戏子有一个观音庙。在社后那里那么6月19也是通宵达旦。人潮络绎不绝。还有万华这个龙山寺是供奉观音菩萨的。这个香火都非常的兴旺。拜的人很多。但是真正认识观音菩萨的人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观音菩萨的经典没有学习，没有接触。当然就不认识观世音菩萨了。这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那么他老人家一生讲经说法教学特别呼吁提倡
要学习经教。那么不学习经教啊，那么只有朝拜，那么这样啊，当然也能种善根，也有感应。但是对于教理不明了啊，难免啊会给社会大众啊认为迷信，这个也没有错啊。因此啊，这个正规的啊，我们佛教就是佛陀教义啊，那么教科书就是经典，经典是我们学习的教科书。所有的内容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我们要认识观音菩萨，当然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来学习。啊，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知，不至于啊，产生很多错解、误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观音佛学会啊，这个观音菩萨有三经啊，这个是显教的三经啊。第一部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音菩萨，观自在章啊。那么第二部呢是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一品经，这个都在两部大经里面啊，其中的一章一品。那么第三部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么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也是其中的一章经文。那么古大德啊，把这个经啊抽出来啊，合在一起印啊，称为啊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楞严经啊，主要是讲修因二十五位菩萨啊，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个法门都能达到圆通。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修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是修念佛圆通啊，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但是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特别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可以说念佛圆通包括耳根圆通啊，因为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呢啊，耳朵要听进去啊。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方法呢，这两个圆通啊，同时都修。那么在楞严经啊，分开来讲啊，分开来讲。那么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在无量劫前呐啊，楞严经给我们讲，他遇到这个一尊佛叫观世音如来啊，教他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什么叫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呢？性就是我们的自性。佛法的修学啊，到最终的目标啊，就修大乘啊，修到最后，不管修哪个法门啊，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你看大势至菩萨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

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通哪里呢？通自性。你通达自性，那一切都圆满了。智慧德能就现前了。回归自性就圆满。那么现在我们凡夫啊，迷失自性，在六道里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不知道回归自性，迷失了自性。那么换一句话讲啊，就是不认识自己了，把真正的自我啊迷失了，不认识了，那么认这个虚妄的，认为是我。那么燕王啊，在这里迷惑造业受苦，好像做噩梦一样。那么如果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就叫成佛。所以成佛这个事情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本分的事情，人人都有佛性。中风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这个自性，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啊，本来就有啊。每一个人都有。佛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是平等的。所以你修学达到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因此我们以这个道理啊，再来看华严经，看法华经，看这个一层经典，那么你所有的疑惑就不存在了。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个五十三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啊社会各行各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么每一个人啊都是佛，你彻底觉悟了，大彻大悟了，就是这个圆通章里面讲的，达到圆通了。那么达到圆通的方法呢，在楞严经分为25大类。那么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菩萨呢来拣选25圆通，哪一个圆通最殊胜。文殊菩萨呢拣选耳根圆通。为什么拣选耳根圆通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的耳根最利。这个耳朵啊，我们听声音隔一道墙啊，我们能听得到。那么眼睛啊，我们只要一张纸遮住，我们就看不到了。这是说明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比其他的五根啊要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啊，每一个世界的众生呢，他的根器都不一样。有的世界呢，那个世界的众生呢，眼根比较利。有的鼻根比较利啊，他是嗅香。还有舌根比较利的肠胃。他吃饭啊，那个世界佛菩萨怎么去度众生呢？就是吃饭吃菜。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舌根利。所以那个世界叫香积果，香积果。他吃饭呢、吃一吃他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我们佛门啊，那个厨房啊叫香积厨。这是根据这个经上来的，这个香积国的众生啊，他吃饭啊就开悟了。
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我们

娑婆世界众生啊，这个六根当中，大部分的人啊，耳根比较利，当然也有少数的众生呢，他其他的根比较利，所以有25个圆通，六根、六尘、六识。

菩萨呢，他遇到这个观世音如来，那么教他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就用这个方法修，修到明心见性。那修到明心见性呢，他也叫观世音如来了，也叫观世音菩萨。啊，这讲修因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么在言教来讲啊，是初住位的菩萨。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不是说指定哪一个人啊，我们看这个演电影啊这个以前啊我们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传啊，大部分都是取一个故事啊来演啊，说这个妙善公主啊，这个演这个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里面给我们讲32应身啊，那么应身呢，就是他的应化身有32大类啊，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众生呢，需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帮助他呢？他就现什么身份啊？32大类啊，那么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的啊，32应身。那么普门品呢，读诵的人比较多，普门品读诵的比较多啊，有的人啊，甚至把它作为啊这个早晚课。普门品，那么普门品是从《妙法莲华经》揭露出来。那么《妙法莲华经》啊，是讲佛成佛啊，那么在果地上啊，怎么帮助众生啊？像观音菩萨一样啊，这个应以何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那么《华严经》呢，是讲善财童子啊，参到第23参，53参参到第27参啊，是第27参啊，不是23。27，那么53参第27参刚好是当中，那么这个也有表法的意思，也有表法的意思，所以他去参学啊，参这个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呢，给他讲这个法门，这些修学的方法。啊，《楞严经》是讲修因啊，怎么样啊，修成观世音菩萨啊，就是用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个反闻啊，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啊，这个也是要有相当的根气啊。这个听音声啊，我们凡夫啊，都是随着外面音声跑。去攀岩啊，外面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听到什么音声呢？他说回头啊，去闻自性啊，他不从外面去听闻啊，那么一回头回归自性呢啊，那么他就明心见性了。这个在耳根圆通章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修学这个法门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小的啊，是在家还是出家，都有。啊，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你修成就了，你就是观音菩萨。啊，你出家你是男众，你是观音菩萨，出家女众也是观音菩萨。啊，像这个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在院里啊，
有一个大兴善。

是在火车站旁边，那个时候啊，大概30年前了、啊。李昏昏居士啊，有一次找我去提那个大杯水啊，说那个大杯水很灵的啊，来治病的。那是一个比丘尼，他不讲话。那么人家去呢，他都劝人念佛，都送那个树脂做的108颗念珠。那么也有在家女众啊，有老的，有小的啊，那么。各种身份都有啊，你只要修学这个方法成就了，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我们不要给他看说是哪一个人啊。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个啊，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疑问啊，既然是这样，观音菩萨很多啊，那现在呢有观音菩萨圣诞。观世音菩萨成道啊，观世音菩萨出家，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啊，难道这么多的观音菩萨呢？他出生就同一天吗？啊，那成道也同一天啊？难道出家也同一天？啊，还有一些佛菩萨的圣诞，那么这个圣诞啊。以前我看过一个书，不晓得哪一本我忘记了。它是根据啊这个它应化那个迹象，就是化身来那么它往生之后，大家知道它是什么菩萨来的，然后啊就根据，因为它应来应化都有出生，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它4月8号那有出生的地点，有父母。那就根据这个来日期来做一个纪念。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他不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啊，他是在极乐世界啊，他是哪一天呢？极乐世界也没有年月日啊。所以我们现在说我阿弥陀佛是11月7号这个圣诞。那是根据阿弥陀佛这个示现的应化到中国来这个示现的然后呢就根据这些祖师有一些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像这个相传这个我们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那么后人就根据他是阿弥陀佛化身的，然后他哪一天出生，哪一天什么出家修行那这样来定一个日期。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样没有错。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这个诞辰成道出家。观音菩萨呢，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那就更多了，那就更多。那我们近代呢，净宗十三祖，那么在传记里面也是记载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所以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也去同修80几个都去，这个信光法师是华语禅师的主持。那么我认识他，他是参加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第一届的同学，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住持，大概这个18年前，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呢，他很瘦。那现在呢当了住持我看现在都很有福相所以那天带这些同修去本来他都不太开放的，因为那个楼上那个都是木板的，怕人多被踩坏了上面是藏经楼，印光祖师呢住在那个藏经楼住30年有一个小房间

啊，很简单的，住三十年，那么他也很慈悲啊，啊，满这些同修的愿望啊，都开放啊，一大堆人上去啊，都挤得满满的啊，啊，在华语禅寺，这些啊事迹啊，都记载在这个《永思集》啊，印光祖师《永思集》里面的记载。西方极乐世界呢，大势至菩萨化身到中国，住在普陀山三十年啊。可以说出家之后呢，住在普陀山管理这个藏经楼啊，时间最长的。那么我们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呢，那么今天接着讲啊。我们再重复，就是把前面的这些大概的意思啊，跟大家做个简报啊。因为太久没讲了，大家恐怕也忘记了啊，所以要常常来提起。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净宗呢，缘也是很密切的啊，可以说跟阿弥陀佛是分不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圣。观音四字，在无量寿经，这个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两大菩萨，在观无量寿佛经也给我们介绍这两位大菩萨。那么这两位大菩萨呢，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等于是他的助手，他的左右的助手。有帮助的啊，那么这个帮助呢也很有需要啊。有一些人呢，他对这个西方净土啊这些经教理论啊还不深入啊，甚至还没接触。那么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你劝他赶快念佛啊，求往生西方啊，他听到就害怕了。哎呀，这个往生不是叫我去死吗？啊，叫念佛赶快去死啊，那吓得他不敢念了。那在社会上这个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人啊，并为啊，他没有学佛啊，平常没有听闻净土，那么生重病啊，他害怕啊，劝他念佛求往生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听到呢，他就更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哈、赶快保佑啊，身体恢复健康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啊，叫他赶快去死，这个他大部分是听了就他还不想死。实在讲啊，年纪都活得很大了，还是想多活几年啊。这个舍不得啊，放下这个世界，这个没办法啊。那么这样呢情况啊，观音菩萨就有需要啦啊。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可以接引他往生西方啊。甚至有的念药师佛啊，那念药师佛，那临命中啊，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一位是观音菩萨，那送他去哪里呢？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大家读药师经就知道了，读药师经。东方药师佛
那怎么没有接引他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呢？把这个众生啊，还派八大菩萨呢，送他到极乐世界。好，我们读到《弥陀经》，读到《无量寿经》，再看这个经典就没有疑惑，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护念，十方诸佛共同赞叹的、共同推荐的一个世界。啊，他都把他那个世界的众生呢，介绍到极乐世界去了。当然，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他也是推荐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有人说要念药师佛也可以。啊，那因为一般呐，要念阿弥陀，哦，这个阿弥陀就是要死了啊，这个不行。那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哇，这个好，这个可以接受。啊，那就念药师佛啊！啊，那念药师佛临终的时候呢，那药师佛还是派八大菩萨，那送他到极乐世界。啊，目的地都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到最后啊，还是回归到弥陀净土。啊，但是你现在不能接受嘛？那看你能接受哪一尊佛，先请你念那一尊。那佛佛道同，佛佛道同啊，殊途同归啊，这个显密圆融。那么这个华严经讲啊，理事外，事事外啊，这没有障碍 啊，甚至他信基督教无所谓。信基督教呢，若临终啊，现在回向发愿啊，那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些啊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有时候啊，也善巧方便啊。像现在我们道场这个庄慧师，他的父亲呢、病重，我说你父亲啊，对往生西方的意愿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这个意愿啊。生病病重了，很忧愁。后来我就劝他，他如果那个。就劝他念观音菩萨，这个一般大部分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是帮助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好，那么我们回归到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啊，这一次停的时间呢、好像超过半年了啊，我觉得非常久了啊，因为呢，很多地方啊要求做法会，做三十系列啊，特别啊，在08年呐、这个加师净老和尚家乡庐江实际禅寺啊，满城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建立啊，满城老和尚举办百期系念护国习斋大法会啊，做700天啊。原来啦，我想啊，原来是一个月做一次，现在呢连续做700天了、我想这辈子的法会大概做够了啊。这个700天做完了，本来我就想退休了啊，不再做法会了。啊，结果想不到啊，这个法会圆满了，更忙啊，请的地方要更多啊，因为全国各地啊，包括海外的都有同修去参加。那么前天呢、我们老和尚讲大经解科注啊，365集到最后又提到这个事情，那很多同修听了、肯定啊，邀请的人又会增加啊，所以做法会啊。这个时间呢就很忙了。我实在讲啊，这个讲经比较轻松啊，我一天讲4个小时啊，我觉得比较轻松啊，因为讲经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一个人上台一个人讲，可以。做法会要很多人，要安排，那么时间也长。
你看啊，如果包括诵经、五供。

整个一天下来大概12个小时跑不掉。啊，那么唱念啊，你用力气啊。啊，所以讲经比较轻松。我是喜欢讲经啊，出家是发现要学讲经的啊，我也想不到呢，搞到去做唱念啊，这个啊，唱的这个，现在这个饶上又广告啊，这个做法会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希望啊，有时间啊能够。在经教上啊，还是不能够放弃。好，我们啊，接着前面啊讲的经文啊，在这个经本是第12页，倒数第二行。上次是讲到这一段没讲完，那么我还是从这一段啊开始念起，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一说神咒，今正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到这里是一段经文。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一段啊，还没有讲完。那么我们还是从头啊，简单向大家报告啊。也今天也有新来的同修。那么这个尔时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呢从座而起啊，这个是承接前面这一段经文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起来啊，整理衣服啊，向佛合掌。佛佛言，那么这是一个佛门的礼节啊。我们坐在位置上啊，这个起来啊，有时候衣服会比较凌乱啊，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啊，衣服要整理整理啊，这是表恭敬啊，向佛合掌，佛佛言啊。那么下对上叫佛啊，这个字啊不念白。一般呢，我们说念白啊，白是指颜色，颜色才念白。那么这个是讲话啊，讲话这个叫薄

那么下对上叫薄佛云：“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那么我们来学习这部经啊，之前跟大家报告过，在我们中国佛教寺院这个四众弟子啊，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啊，甚至啊有信奉道教的，他们也持大悲咒。

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知道去学习这一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就不是很多，特别讲这个经的也很少，一般讲经的法师大部分讲观音三经的多，自古以来啊，我看这个注解啊，注解观音三经的比较多，那么这一部经的注解就很少。我在学习要讲这一部经之前啊，找了很多都没有找到注解，后来有同修给我讲说有注解，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就找一些相关资料啊来这个参考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比较浅显的消文释义啊，这个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咒语啊是佛的密说啊。我们知道呢，佛的教学啊有显密啊两方面，这个经啊是显说，咒是密说。这个密呢它是生密，它不是秘密。那个秘密的意思是生密，就道理很深啊，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那么在大乘经典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四个字的经文，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不可思不可议，那个就叫秘密。为什么呢？你去想也想不出来。你用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那就秘啦。无法用我们思想去想象，意识心达不到。你言语议论啊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来。这个叫不可思议。所以呢显教经典啊讲的就是那个密。那么密教经典就是讲显教那个显。其实显密啊它是一体的。那什么我们的自性啊就是生密。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咒语啊它有这些含义在。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说这个咒，我们根据这个咒的名称啊就叫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那么大慈大悲啊。这个同体大悲无言大慈。那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的心都是大慈大悲。那么先说这个咒语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金当一说就是现在金就现在当就是应当要说了。那么说这个咒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这个经文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现前的世界呢，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够过一个真正安乐的日子。可以说没有。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现在人呢比古人那个生活苦得太多了。那么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呢就是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为什么呢？

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啊。有财富，有钱，但是呢，他日子过得不快乐。啊，有地位啊，做大官的，他没有安全感。啊，我们现在到美国去啊，啊，这个美国一天到晚在提防啊这些恐怖分子啊。啊，上一个世纪啊，我们到美国啊是非常自在的，啊，坐飞机啊，啊，根本就不用检查，啊，像坐公车一样。啊，现在呢，到美国啊。特别是坐国内的飞机啊，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啊，每一个人都有嫌疑，那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提心吊胆啊，有没有安乐呢？没有，没有安乐。那么现在呢，又没有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家庭幸不幸福呢？不幸福啊。啊，现在我们常常遇到同修讲，啊，做父母的都会很感叹，这个儿女不好教啊，啊，做老师的呢，学生不好教，很头痛，啊，这个公司行号的老板啊，这个员工现在很不好用，啊，所以。人人啊都生活在不安乐的情况当中。啊，那么在我们现前这种情况啊，啊，人啊受到这些苦难的逼迫，很自然的一个需求啊，就希望啊能有个帮助，一个依靠。那么我们信佛的人啊，很自然啊会想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苦难的时候，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观世音菩萨就想到了。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为众生啊得安乐，得到安乐。下面讲除一切病故。啊，除一切病，就是说，不管你是身体的病、生理的病啊，什么样的病，都能够排除。啊，得寿命故，啊，得寿命啊，就是可以延长寿命。啊，那么除一切病啊，很多人得了病了，啊，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自然啊，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感应比较明显，比较殊胜，啊，有的人啊，这个病啊，念了念，真的他念好了，那么有的人。啊，得到这个病啊，他念观音菩萨呢，啊，没有很明显感觉啊，病好，啊，还是有病，啊，但是呢，这个是有减轻，啊，往往啊，这个当事人啊，他没有很明显感觉啊，那么实际上啊，是有减轻。那么这些感应啊，可以说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这个关键啊，在于每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他的善根深厚的，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他的心真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持这个咒啊，那么它真有这个效果。

你看呢，过去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这个他以前在大陆啊，这个南京一中的这个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到台湾来学佛了啊，是我们佛门的老居士。那么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呢，周阳慧卿，他就在大陆啊，在南京，观音那个地藏菩萨呢化身了、变一个出家人了、到他家去化这个香油啊，他没给他，他写了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公案。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佛了。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学佛，出家人来化缘了、他不给。后来来台湾了、学佛知道了后悔当时他跟他化五斤的香油他没有给他。后来在台湾请问这个法师还有李老居士当年他在大陆的遭遇。那么这个法师这个李老居士给他讲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到你家去化缘的。他在南京那个以前那个大的宅院好几落两三落。前门那么中庭然后在后面这个住家在后面三进。门没有开。一个出家人到他们后面这个客厅去向他化缘。当时他没给。后来没给这个出家人就走了就不见了。后来他就感觉很奇怪啦。但是这个门没开都前面两进门都是锁着。他怎么进来了那走了之后呢门也没打开他怎么出去就很纳闷所以到台湾来这个事情常常疑惑在心里。后来请教到台中莲社学了佛之后请教李老师在寺院请教这些法师。后来大家就跟他讲那是地藏菩萨呢他跟你讲从九华山来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当时听了就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学佛没办法。后来他就赶快去补了供养地藏菩萨。那么他很慈悲很有慈悲心很有爱心。当时我们净老和尚是他的学生。当时抗日战争他们都是逃难的学生。跟着老师跟着师母一起跑。那么净老和尚讲这个周师母对学生比对自己儿女还照顾。真的很有慈悲心。后来到台湾学佛他发心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所以他这个持的大悲咒水很多人生病请他的大杯水去喝病都好了。他有真诚心有爱心有慈悲心那么这样念大悲咒那个感应就特别的殊胜。感应特别殊胜。那么我们这个亲友如果有人生病啦住院啦或者开刀啦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也劝同修就是说劝他念观音菩萨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劝我们念佛人也可以兼念观音菩萨兼念观音菩萨那么回向给这些苦难众生所以有亲友
重病啊，要开刀吃药啊，大家都可以帮他助念，助念这个观音菩萨。如果他还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啊，给他助念观音菩萨。啊，特别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啊，这个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的啊，常常啊有这个难产的事情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劝人啊，这个怀孕的妇女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么生产啊决定啊不会有难产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有病啊要开刀呢，也可以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开刀就会比较顺利啊。如果寿命尽了 啊，你帮他助念观音菩萨呢 啊，也可以帮助他消业障啊。如果他有意愿啊往生西方，观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意愿往生西方啊，也可以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帮助他升到人天善道。那么念这个咒要灵验啊，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的人念得很灵验，有的人念得不是很灵验啊？关键在真诚心。啊，真诚恭敬心啊，恭敬是外面的表现，外表的啊。所谓诚于中，行于外啊。那么真诚心是内心的啊。那么怎么样叫真诚呢？啊，这个清朝啊，曾国藩先生啊，给这个诚注一个注解。说一念不生谓之诚啊，你这个心呐、啊，一个妄念都没有啊，这个时候的心就是真诚心。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你看这个明朝啊，严了凡先生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叫他持准提咒。那么持这个咒啊，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无计无数啊。他没有教他计数啊，就是你一直念啊。那么念到呢不动念，那就灵了，就灵验了啊。连妄念呢不动了，那就灵了，这个咒就灵了啊。所以他举出这个。道家化符的啊，化符也是这个原理啊。这个书符啊，啊，化符的人啊，会化符的人啊，平常练习啊，练习化符啊。这个道家很多符咒啊，什么安胎符啦、化骨符、止血符啊，很多这些符咒啊。那么这个化符的人啊，平常练习化，那么要正式化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笔一点下去，第一点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直啊把这一道符化完成了、啊、这个过程不起一个妄念，这一道符就灵了啊。如果这个过程呢、啊、起一个妄念呢、啊、那就不灵了。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念经也是一样啊。那么一部经啊，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呢、啊，当然难度比较高。对我们凡夫来讲，难度比较高啊。我们还没有得禅定啊，一定有妄念。啊，那么念咒啊，咒语就比较短。那么短时间呢、啊，啊，这个过程不起妄念就比较容易。啊，那么念佛呢，那就更短了。
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说念经不

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啊，为什么呢？长时间呐、啊，我们要求不起妄念呐、啊，这个难度高。啊，那短时间不起妄念呐、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啊，比如说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一句很短了、啊，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呐、啊，这比较容易。啊，但你念了一个咒啊。啊，这么长的时间不起妄念了、啊，那么这个就比较难啊。当然啊，如果你在长时间不起妄念了、啊，当然这个效果当然也比较好啊，因为你不起妄念的时间呢、啊、越长啊，就是你入定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大啊。所以念一部经啊，你看《地藏经》啊，我遇到什么问题？啊，我们世间人几乎没有办法处理的啊，念一部《地藏经》，他就解脱了啊。但是呢，念一部《地藏经》啊，那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啊，很难啊。如果念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啊，不起一个妄念啊，那真灵。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但是呢，我们。有念总是有帮助啊，我们也不要怕。哎呀，我这个妄念没有办法说完全没有妄念，有很多人就不敢念了啊，反正念了还是没有用啊，啊不是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当中来练习啊，慢慢啊妄念减少啊，那么这个效果就不断的啊。这个出现了啊，总是要有耐心那么念佛啊是最方便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是很方便的啊。那么念咒也可以啊，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啊，平常啊，我们还没有病痛啊，就常念，这个是最好。啊，那么遇到有病了 啊，我们容易提得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有慈悲心啊，为众生啊，为自己家属啊，来念咒，来帮助他除病啊，来发愿呐，啊，也是很好。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啊不要念呢，这个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就退心了啊。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啊，再继续啊，继续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说一遍咒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但总是有一个段落啊，可以不起妄念。啊，那么那个也有作用，啊，只是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圆满，还是有它的作用，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劝人说：“哎呀，你病痛啊，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啊，就念观音菩萨。”那有居士就给祖师写信啊，回答说：“师父啊，我念还是痛啊，啊，还是痛啊。”啊，那祖师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啊，还是痛，观音菩萨还是有保佑你啊，还是有保佑你啊，只是你那个心还没有达到那个真诚的程度啊啊，你只要有一个起心动念，马上就有回应，就回应。那么这个感应道交啊。有四种啊，就是显感显应啊，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四种啊。显感显应呢，就是明显的求啊，我们哦求观音菩萨，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
明显的。

求啊，求安乐，求啊这个去除病苦啊，那么也感受到啊，观音菩萨很明显来加持啊。有的人说梦到观音菩萨啦，啊，这个来给他洒甘露啦，啊，或者呢，观音菩萨变一个老太婆啦，啊，那个什么药丸给他吃啦，啊，梦到啦，或者见到啦，他病就好了。啊，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显感显应，很明显的去求，啊，明显的得到回应。那么第二类是显感明应，显感就很明显的求，哎呀，我们就念拼命的念，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应，不应不明显。啊，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就是我们当时啊没有感觉出来，但是过后呢，我们好像似乎有一些不一样的，事后啊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感觉，菩萨好像有应，但不明显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啊，那么这个导游安排去看这个梵音洞啊，那么这个梵音洞啊，这个在传记上记载啊，自古以来啊，很多在家出家呢去拜这个梵音洞啊，观音菩萨都是会在那个洞啊现身啊，很多人去拜啊有这个感应。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当中也常常讲到这个香港圣依法师啊，在这个70年代啊，那个时候去大陆刚开放啊，那么他们去朝普陀山啊，那么他跟三个跟两位出家众啊，三个出家众啊，就是朝山呐 啊从山下去拜到这个梵音洞啊，很虔诚的拜。那以前刚开放啊，人很少，没什么。拜到山上去啊，那么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啊，三个人都看到观音菩萨在梵音洞现象。圣依法师是看到呢，观音菩萨呢戴毗卢帽，戴毗卢帽啊。另外一个法师呢，好像是看到一个白衣观音。另外一个法师呢，看到观音菩萨现一个比丘像，每一个人拜啊，同样那个洞啊，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个人啊那个感应不一样，就善根福德不一样，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啊，总是它是很明显的啊，有回应。那么现在旅游的人很多，我们这一次去人山人海，那个梵音洞前面啊人挤人啊，也没地方拜啊。那么同修大家去拜啊，就是照相啊。那么同修就问了我看到什么，我说看到那边有一颗石头很大啊，还有看到下面有海水啊，我看到这个。那么我们有心去观音菩萨，他有回应，但这个叫明应啊。但是我们去感也不是很明显啊。那么大家呢总是去旅游啊，去观光啊。那么有这个心啊去拜观音菩萨，大家总是有信心啊，只是每一个人信心程度上不一样啊。因此个人的感应啊，这个感受到的也不同。那么第三类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你没有很明显去求，观音菩萨却很明显的回应。那么这一类呢是过去世呢深厚的善根，过去世啊修的啊这个深厚的善根。第四类是敏感明应，敏感就没有很明显求，但是也有求了。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么多旅游的这些游客啊，有多多少少啊，大家对观音菩萨也有一些信心啊。虽然有些人不一定他有学佛，但是他愿意去普陀山走一走、看一看，啊，总是有个信心。啊，如果完全没有信心，可能他也不想会去。那么这个菩萨呢，也有照顾，也有回应，啊，有应。这一类都叫明感明应。那么我这次到普陀山了，看到很多年轻男女啊，哇，跪着那边虔诚在求啊。那么他很虔诚的求啊，这个感应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讲到这个病啊，这也是我们世间人的生老病死啊，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印光祖师劝我们啊，生病的时候啊，要念观音啊，多念观音。劝我们念佛的都念观音啊，那么还有居士说：“哎呀，还是痛啊，没有感应啊。”那印光祖师就给大家讲，他说：“你尽量大胆啊，大胆去跟大家讲啊，你说没有感应啊，还是有感应。”啊，那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一定有啊！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一定有应啊。只是个人啊，他这个诚心信心不一样啊，那么应的程度不一样，都有应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所谓信为道源，功德。如果没有信心呢，自己就形成障碍啊！不是菩萨不慈悲啊。那么在佛门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方面的啊，有一些学佛的人，他还不是很深入这个经教啊。以前在我们道场工作的一个职工啊，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啊。那么，他母亲呐，他一个哥哥啊，他是女的啊，他一个哥哥呢，车祸死了啊。他母亲来道场啊，就一直给我讲啊，说观音菩萨都没有帮助他儿子啊，他儿子被车撞死了，他儿子被车撞死啊，一直怪观音菩萨，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啊，那么这个最近呢，我又。这几天，好像昨天还是哪一天啊？又有人给我讲啊，昨天在三重别院啊，一个居士啊，推他那个母亲91岁了，他母亲信基督教的，他们姐妹有8个啊，只有他一个学佛，都其他都信基督教。那其他的第三个女儿说得乳癌死了，他也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助啊，一直。怪观音菩萨啊！那么这些问题呀，总是对于这个经教没有学习，所以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啊。因此啊，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就是要把这个感应的道理呀，跟大家讲清楚、说明。那么这些业因果报都要知道啊，才不会去怪佛菩萨啊！你看呐、啊，这个个人自己造的业啊，自己承受这个果报啊，你去怪佛菩萨也没有用啊，自作自受嘛！啊，佛菩萨怎么加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在经教里面，在经典里面啊，我们要学习经典啊，真正。对这些道理方法通。

达明了，我们自然啊能够依教奉行，能依教奉行，自然这些问题都能够化解，都能得解脱。那么我们看一些公案啊，我们有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

观音菩萨的经典显密都有，还有自古以来啊，一些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一些感应故事啊。那么还有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啊，这个很久没有印了，我们也可以再来印一些啊，这个比较现代的啊。我这个十年前啊，生重病啊，我在澳洲啊，都看这个观音感应录，看这些公案啊，特别看现代人的。那么看这些公案啊，对我们念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啊增长信心啊。所以这些感应的公案啊，记录下来呢，也是对大家有帮助啊。特别啊啊，我是建议啊，可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像长庚佛学社了，他们那个医院呐、啊，我那个时候都有送这些书去，啊，有一些家属啦、啊、生病啦、啊、住医院呐、啊，我们这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啊，因为到医院啊，大家都是想希望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病苦，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愿望啊，解除病苦。所以这些感应故事啊，我觉得有必要了多流通啊。特别呢，有一些得病的人呢、啊，这个时候啊，提供给他，他比较容易接受啊。可能平常他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啊不太重视。啊，可能生病之后呢，或许他会比较重视，啊，但是也有一些很比较顽固的人呐、啊，当然也有，啊，总是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能解除病苦，所以这个本期感应颂啊，就是很多方面的，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观音菩萨都照顾得很周到。那么得寿命啊，就是延寿啊，这个延寿也是我们一般人大家要求的啊，希望啊，能够健康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所以念大悲咒。可以得长寿啊！当然啊，有的人他不会念大悲咒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得寿命。下面讲得父牢固啊，这个父牢啊，就是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也是大家所要求的。大家所要求的啊，但是呢，求也要如理如法。那么这个求法呢，啊，最好的这个典籍就是《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呢，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求了啊，才能满我们的愿望啊。如理如法的求，啊，没有一样求不到。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经文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继续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这是第二次的学习，这个学习这个经的因缘，在第一次起讲也跟大家报告过，主要是悟道在十年前这个慧弘贵居士，那么请悟道接他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接了这个学会担任理事长。那么时间过得很快理事长一任三年，那么我担任了两任，六年过去了。那现在现任的理事长由福定法师来担任。那么这个学会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我接学会的时候就给慧居士讲，给我们现任秘书长沈国珍居士讲，给我们学会的会员以及我们同修，跟大家报告。那么这个学会顾名思义是学习的一个会所，也是大家集会在一起学习的一个地方，是这么一个组织。但是过去这个观音佛学会成立以来大部分都是办一些慈善社会慈善活动，慈善救济这一方面的。当然这个也是属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社会大众真正认识的人不多。 知道有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啊，甚至呢很虔诚啊去拜观音菩萨。但是呢他们对观音菩萨并不认识啊，但是很虔诚去拜。那么今年我们学会啊也举办一个朝普陀山的旅游团。这个月啊 ,7 月4号出发啊，先到南京，这个江苏、上海，在朝普陀，再到浙江宁波啊，那么回台湾，一共八天的行程。那么一共有81位同修参加啊，可以说我们历年啊组织旅游团啊，这个朝拜观音菩萨的旅游团队啊啊，我们是人数最多的一次。过去我们出国旅游大部分是

三十几个。啊，那么除非啊，澳洲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办那个大型活动啊，那人数是那个不是专门旅游的。那么过去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活期大部分呢、啊、也都三十几个。那么这一次啊可以说啊参加的同学非常踊跃。那么参加这一次的旅游啊很多同学非常欢喜啊希望啊我们一年啊能够办一次啊这种朝山的活动。那么一般道场啊办这个活动就多啊我们学会啊很少办。啊这次举办啊啊这个回响非常好。那么我们这个星期五啊下午啊是例行性的啊这个里监事会议。那么这个日期呢啊我建议啊秘书长在这个6月19号啊这个观音菩萨成道日啊来举办。那么这个更符合啊这个纪念的意义。那么拜观音的人很多啊这次我们去朝普塔普陀山啊啊可以说很多这个道教的啊在那边呢、啊、我还遇到台湾团呢 啊那个穿制服的啊道教的啊拿着凤凰链啊去拜观音菩萨道教的、啊。那么还有这个大陆上啊一些道观道士喇嘛啊这个中国外国啊可以说现在呢普陀山是旅游旺季啊人山人海。原来呢我是预定啊 ,6 月19号去。那么有同修给我建议啊最好不要这一天去啊这一天去呢恐怕我们要住外面啊住不到旅馆人太多了通宵打扮。那么在台湾啊啊我俗家这个家乡戏子啊有一个观音庙。啊在社后那里啊那么6月19啊也是通宵达旦啊人潮啊络绎不绝。啊、还有万华这个龙山寺啊是供奉观音菩萨的。这个香火啊都非常的兴旺拜的人很多。啊但是真正认识观音菩萨的人呢、啊、不多。为什么呢啊因为对于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没有学习没有接触。当然啊就不认识观世音菩萨了。啊这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那么他老人家啊一生讲经说法教学特别呼吁提倡要学习经教。那么不学习经教啊那么只有朝拜。那么这样啊当然也能种善根也有感应。但是对于教理不明了啊难免啊会给社会大众啊认为迷信。这个也没有错。啊因此啊这个正规的啊我们佛教就是佛陀教义。啊那么教科书就是经典。啊经典是我们学习的教科书。啊所有的内容都在经典里面。那么我们要认识观音菩萨当然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来学习。啊这样啊我们才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认知，不至于啊产生很多错解、误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观音佛学会啊，这个观音菩萨有三经啊，这个是显教的三经啊。第一部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音菩萨，观自在章。那么第二部呢是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一品经，这个都在两部大经里面啊，其中的一章一品。那么第三部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么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也是其中的一章经文。那么古大德啊，把这个经啊抽出来啊，合在一起印啊，称为啊观音三经啊。这个观音三经，楞严经啊，主要是讲修因。二十五位菩萨啊，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啊，每个法门都能达到圆通。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修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他是修念佛圆通啊，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但是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特别我们现在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可以说念佛圆通包括耳根圆通啊，因为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呢啊，耳朵要听进去。啊，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方法呢，这两个圆通啊，同时都修。那么在楞严经啊，分开来讲啊，分开来讲。那么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观音菩萨？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在无量劫前呐啊，楞严经给我们讲，他遇到这个一尊佛叫观世音如来。教他呢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那么什么叫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呢？性就是我们的自性。佛法的修学啊，到最终的目标啊，就修大乘啊，修到最后，不管修哪个法门，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你看大势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念佛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通哪里呢？通自性。你通达自性，那一切都圆满。智慧德能就现前了，回归自性就圆满。那么现在我们凡夫啊，迷失自性，在六道里面啊，受生死轮回之苦，不知道回归自性，迷失了自性。那么换一句话讲啊，就是不认识自己了。把真正的自我啊迷失了，不认识了。那么认这个虚妄的认为是我。那么燕王啊在这里迷惑造业受苦。好像做噩梦一样。那么如果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就叫成佛。
所以成佛这个事情啊，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本分的事情，人人都有佛性。中峰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这个自性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啊，本来就有啊，每一个人都有啊，佛菩萨有，一切众生都有，是平等的啊。所以你修学达到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因此我们以这个道理啊，再来看华严经，看法华经，看这个一层经典，那么你所有的疑惑就不存在了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个五十三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前啊，社会各行各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么每一个人啊都是佛，你彻底觉悟了，大彻大悟了。这是这个圆通章里面讲的，达到圆通啊。那么达到圆通的方法呢，在楞严经分为25大类。那么观音菩萨呢，耳根圆通。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菩萨呢啊来拣选啊25圆通啊，哪一个圆通最殊胜。文殊菩萨呢拣选耳根圆通。为什么拣选耳根圆通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的耳根最利。这个耳朵啊，我们听声音隔一道墙啊，我们能听得到。那么眼睛啊，我们只要一张纸遮住我们就看不到了。这是说明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比其他的五根啊要利。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啊，每一个世界的众生呢，他的根器都不一样。啊，有的世界呢，那个世界的众生呢，眼根比较利。啊，有的鼻根比较利啊，他是嗅香。啊，还有舌根比较利的肠胃啊，他吃饭啊，这个那个世界佛菩萨怎么去度众生呢？就是吃饭吃菜啊，那个世界的众生啊舌根利，所以那个世界叫香积果啊，香积果啊，他吃饭啊吃一吃他就开悟了，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我们佛门啊那个厨房啊叫香积厨。这是根据这个经上来的。这个香积国的众生啊，他吃饭啊就开悟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这个六根当中大部分的人啊耳根比较利。当然也有少数的众生呢，他其他的根比较利。所以有25个圆通。六根六尘六识七大，这样加起来25个。那么耳根是比较普遍啊，就是大多数。因此观世音菩萨呢，他遇到这个观世音如来，那么叫他修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就用这个方法修，修到明心见性。那修到明心见性呢，他也叫观世音如来了，也叫观世音菩萨。这讲修因啊，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那么在言教来讲啊，是初住位的菩萨。言教初住位的菩

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不是说指定哪一个人啊。我们看这个演电影这个以前我们看这个《观世音菩萨传》大部分都是取一个故事来演说这个妙善公主这个演这个观音菩萨。那么观音菩萨呢，在普门品里面给我们讲32应身，那么应身就是他的应化身有32大类，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众生呢，需要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帮助他呢？他就现什么身份。32大类那么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的。32应身。那么普门品呢，读诵的人比较多。普门品读诵的比较多。有的人甚至把它作为这个早晚课。普门品。那么普门品是从妙法莲华经揭露出来。那么妙法莲华经是讲佛成佛那么在果地上怎么帮助众生像观音菩萨一样这个应以何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那么华严经呢是讲善财童子参到第23参，53参参到第27参，是第27参不是23，27。那么53参第27参刚好是当中。那么这个也有表法的意思，也有表法的意思。所以他去参学参这个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呢给他讲这个法门这些修学的方法。楞严经是讲修因怎么样修成观世音菩萨就是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这个梵文这个就像禅宗参禅一样。这个也是要相当的根器。这个听音声我们凡夫都是随着外面音声跑去攀岩外面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听到什么音声呢他说回头去闻自性。他不从外面去听闻。那么一回头回归自性呢那么他就明心见性了。这个在耳根圆通章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修学这个法门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你说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的还是小的是在家还是出家都有。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你修成就了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出家你是男众你是观音菩萨。出家女众也是观音菩萨。像这个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在院里有一个大兴善寺在火车站旁边。那个时候大概30年前李昏昏居士有一次找我去提那个大杯水说那个大杯水很灵的给治病的。那是一个比丘尼他不讲话。那么人家去呢他都劝人念佛都送那个树脂做的108颗念珠。那么也有在家女众有老的有小的那么各种身份都有。

你只要修学这个方法成就了，通通叫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呢，我们不要给他看说是哪一个人啊。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个啊，有一些人呢有一些疑问啊，既然是这样，观音菩萨很多啊，那现在呢有观音菩萨圣诞啊，观世音菩萨成道啊，观世音菩萨出家，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啊，难道这么多的观音菩萨呢，他出生就同一天吗？啊，成道也同一天啊，难道出家也同一天？啊，还有一些佛菩萨的圣诞。那么这个圣诞啊，啊，以前我看过一个书，不晓得哪一本，我忘记了。啊，它是根据啊这个它应化那个迹象，啊，就是化身来啊，那么它往生之后，大家哦知道它是什么菩萨来的，然后啊就根据，因为它应来应化都有出生，像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哦，他四月八号哦，那有出生的地点，有父母，哦，那就根据这个啊来日期啊来做一个纪念。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他不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啊，他是在极乐世界啊，啊，他是哪一天呢？极乐世界也没有年月日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说啊，我阿弥陀佛是11月7号这个圣诞，啊，那是根据啊阿弥陀佛啊这个示现的啊，应化到中国来这个示现的啊，然后呢就根据这些祖师啊，有一些是佛菩萨化身来的啊，像这个相传啊，这个我们净宗六祖啊，永明延寿大师，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啊，那么后人啊，就根据哎，他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然后他哪一天出生，哪一天啊，什么出家修行哈，啊，那这样啊，来定一个日期。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样没有错。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啊，这个诞辰啊，成道出家，观音菩萨呢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那就更多了啊，那就更多。那我们近代呢，净宗十三祖，那么在传记里面呢，啊，也是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所以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啊，也去同修八十几个啊，都去，这个信光法师啊是华语禅师的主持啊，那么我认识他，他是参加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第一届的同学，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当住持，大概这个十七八年前，大概是八年前。啊，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呢，很瘦啊。那现在呢，当了住持了，我看现在都很有福相了。啊，所以那天带这些同修去啊，啊，本来他都不太开放的，因为那个楼上那个都是木板的，怕人多被踩坏了。啊，上面是藏经楼。印光祖师呢住在那个藏经楼住30年，啊，有一个小房间，啊，很简单的住30年，啊，那么他也很慈悲啊，啊，满这些同修的愿望啊都开放啊，一大堆人上去啊都挤得满满的啊，啊，在华语禅寺，啊，这些事迹啊都记载在这个永思集，印光祖师永思集里面的记载，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化身到中国，住在普陀山30年啊，可以说出家之后呢，住在普陀山

你这个藏经楼啊，时间最长的。那么我们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么今天接着讲啊，我们再重复，就是把前面的、这些大概的意思啊，跟大家做个简报啊，因为太久没讲了，大家恐怕也忘记了啊，所以要常常来提起。那么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净宗呢，缘也是很密切的啊，可以说跟阿弥陀佛是分不开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圣观音四字，在无量寿经这个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两大菩萨，在观无量寿佛经也给我们介绍这两位大菩萨。那么这两位大菩萨呢，就是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等于是他的助手啊，他的左右的助手，有帮助的啊。那么这个帮助呢，也很有需要啊。有一些人呢，他对这个西方净土啊，这些经教理论啊，还不深入啊，甚至还没接触。那么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你劝他啊，赶快念佛啊，求往生西方啊，他听到就害怕了。哎呀，这个往生不是叫我去死吗？啊，叫念佛赶快去死啊，那吓得他不敢念了。啊，那在社会上啊，啊，这个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有一些人啊，病危啊，他没有学佛啊，平常没有听闻净土，那么生重病啊，他害怕啊，劝他念佛求往生呢，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啊，听到呢，他就更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我们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哈、啊，赶快保佑啊，身体恢复健康哦，这个大家比较能接受啊，叫他赶快去死，那个他大部分是听了就他还不想死。啊，实在讲啊，年纪都活得很大了，还是想多活几年啊。这个舍不得啊，放下这个世界，这个没办法啊。那么这样呢情况啊，观音菩萨就有需要啦。啊，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可以接引他往生西方啊。啊，甚至有的念药师佛啊，那念药师佛，那临命中啊，药师佛会派八大菩萨，其中就有一位是观音菩萨，那送他去哪里呢？送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大家读药师经就知道了，读药师经。哎，东方药师佛，哎，那怎么没有接引他到东方净琉璃世界呢？哎，把这个众生啊，还派八大菩萨呢，送他到极乐世界。好，我们读到《弥陀经》，读到《无量寿经》，再看这个经典就没有疑惑，因为《弥陀经》《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方诸佛护念。十方诸佛共同赞叹的，共同推荐的一个世界啊，他都把他那个世界的众生呢介绍到极乐世界去了啊。
当然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他也是推荐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有人说要念药师佛也可以。啊，那因为一般啊就念阿弥陀，哦，这个阿弥陀就是要死了。啊，这个不行。那药

中的时候呢，那药师佛还是派八大菩萨来送他到极乐世界。啊，目的地都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到最后啊还是回归到弥陀净土。啊，但是你现在不能接受嘛。那看你能接受哪一尊佛，先请你念那一尊。啊，那佛佛道同。啊，佛佛道同。啊，殊途同归。啊，这个显密圆融。那么这个华严经讲啊，理事外事事外。啊，这没有障碍啊。啊，甚至他信基督教无所谓。啊，信基督教呢，若临终啊，现在回向发愿啊，那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些啊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有时候啊也善巧方便。像现在我们道场这个庄慧师他的父亲呢、啊、病重。我说你父亲啊对往生西方的意愿有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这个意愿。啊，生病病重了、啊、很忧愁。后来我就劝他，他如果那个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嗯、这个一般大部分比较容易接受。那么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也是帮助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好，那么我们回归到我们上一次讲的经文啊，这一次停的时间呢、好像超过半年了，我觉得非常久了。因为呢很多地方啊要求做法会做三十系列。啊，特别啊在08年啊这个加师净老和尚家乡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上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建立啊满城老上举办百期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啊，做700天。啊，原来啦，我想啊，原来是一个月做一次。现在呢，连续做700天啦、啊。我想这辈子的法会大概做够啦。啊，这个700天做完啦、啊、本来我就想退休啦。啊，不再做法会。啊，结果想不到啊，这个法会圆满了更忙。啊，请的地方要更多。啊，因为全国各地啊，包括海外的都有同修去参加。那么前天呢、啊、我们老和尚讲大经解科注啊 ,365 集到最后又提到这个事情。那很多同修听了肯定啊邀请的人又会增加。所以做法会啊这个时间呢、啊、就很忙了。我实在讲啊这个讲经比较轻松啊，我一天讲四个小时啊，我觉得比较轻松啊，因为讲经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一个人上台一个人讲可以，做法会要很多人要安排，那么时间也长啊，你看啊，如果包括诵经五供整个一天下来大概12个小时跑不掉啊，那么唱念啊也用力气啊。啊，所以讲经比较轻松。我是喜欢讲经啊，出家是发现要学讲经啊，我也想不到呢搞到去做唱念啊，这个唱的这个现在这个饶上又广告啊，这个做法会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希望啊有时间啊能够在经教上啊还是不能够放弃。好，我们啊接着前面啊讲的经文啊，在这个经本是第12页倒数第2行，上一次是讲到这一段没讲完，
那么我还是从这一段。

段开始练习，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佛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难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唯愿世尊慈哀听许。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一说神咒，今证事实，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到这里是一段经文。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一段啊还没有讲完。那么我们还是从头啊简单向大家报告啊，也今天也有新来的同修。那么这个尔时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啊，观世音菩萨呢从座而起啊，这个是承接前面这一段经文来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起来啊，整理衣服啊，向佛合掌，佛佛言。那么这是一个佛门的礼节啊，我们坐在位置上啊，这个起来啊，有时候衣服会比较凌乱啊，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啊，衣服要整理整理啊，这是表恭敬啊，向佛合掌，薄佛言啊，那么下对上叫薄啊，这个字啊不念白啊，一般呢我们说念白啊，白是指颜色啊，颜色才念白。那么这个是讲话啊，讲话这个叫佛

那么下对上叫薄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那么我们来学习这部经啊，之前跟大家报告过，在我们中国佛教寺院这个四众弟子啊，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啊，甚至啊有信奉道教的，他们也持大悲咒。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那么知道去学习这一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人就不是很多啊，特别讲这个经的也很少啊，一般讲经的法师大部分讲观音三经的多啊，自古以来啊，我看这个注解啊，注解观音三经的比较多啊，那么这一部经的注解就很少。我在学习要讲这一部经之前啊，找了很多都没有找到注解啊，后来有同修给我讲说有注解，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所以就找一些相关资料啊来这个参考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比较浅显的消文释义啊，这个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咒

啊，是佛的密说。我们知道呢，佛的教学啊，有显密啊两方面。这个经啊是显说，咒是密说。这个密呢，它是生密，它不是秘密。那个秘密的意思是生密，这道理很深啊，我们一般人不能理解。那么在大乘经典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四个字的经文，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不可思不可议，那个就叫秘密。为什么呢？你去想也想不出来。你用言理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那就秘啦。无法用我们思想去想象，意识心达不到。你言理议论你怎么讲也讲不出来。这个叫不可思议。所以呢，显教经典讲的就是那个密。那么密教经典就是讲显教那个显。其实显密它是一体的。那什么我们的自性就是生命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咒语它有这些含义在。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说这个咒，我们根据这个咒的名称就叫慈能娱乐，悲能拔苦。那么大慈大悲这个同体大悲，无言大慈。那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他们的心都是大慈大悲。那么先说这个咒语是为了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金当一说就是现在金就现在当就是应当要说了。那么说这个咒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那么这个经文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现前的世界呢，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众生没有一个人能够过一个真正安乐的日子可以说没有。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现在人呢比古人那个生活苦得太多了。那么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呢就是过的不是人的生活。为什么呢？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有钱，但是呢，他日子过得不快乐。有地位，做大官的，他没有安全感。我们现在到美国去这个美国一天到晚在提防这些恐怖分子。上一个世纪我们到美国是非常自在的。坐飞机根本就不用检查。像坐公车一样。现在呢到美国特别是坐国内的飞机每一个人都是恐怖分子每一个人都有嫌疑。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提心吊胆有没有安乐呢？没有，没有安乐。那么现在呢，又没有
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家庭幸不幸福？不幸福啊。啊，现在我们常常遇到同修讲，啊，做父母的都会很感叹，这个儿女不好教啊。啊，做老师的呢，学生不好教，很头痛。啊，这个公司行号的老板啊，这个员工现在很不好用。啊，所以人人啊都生活在不安乐的情况当中。啊，那么在我们现前这种情况啊，啊人啊受到这些苦难的逼迫，很自然的一个需求啊，就希望啊能有个帮助，一个依靠。那么我们信佛的人啊，很自然啊会想到观音菩萨了。遇到苦难的时候，哎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观世音菩萨就想到了。所以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为众生啊得安乐，啊得到安乐。下面讲除一切病故。啊，除一切病就是说不管你是身体的病、生理的病啊，什么样的病都能够排除。啊，得寿命故。啊，得寿命啊，就是可以延长寿命。啊，那么除一切病啊，很多人得了病啊，得到这个病啊，那么自然啊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呢，有的人感应比较明显，比较殊胜啊，有的人啊这个病啊念了念了，真的他念好了，那么有的人。啊，得到这个病啊，他念观音菩萨呢，啊，没有很明显感觉啊，病好，啊，还是有病，啊，但是呢，这个是有减轻，啊，往往啊，这个当事人啊，他没有很明显感觉啊，那么实际上啊，是有减轻。嗯，那么这些感应啊，可以说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这个关键啊，在于每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善根深厚的，那么他感应就很明显，他的心真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持这个咒啊，那么它真有这个效果啊！你看呢，过去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他这个他以前在大陆啊，这个南京一中的这个校长周邦道老居士啊，到台湾来学佛了啊，是我们佛门的老居士。那么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呢、啊？周阳慧清，他就在大陆啊，在南京，观音那个地藏菩萨呢化身了、啊，变了一个出家人了、啊，到他家去化这个香油啊，他没给他，他写了一个地藏菩萨这个公案，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啊学佛了啊，在大陆那个时候没有学佛，出家人来化缘了、啊，他不给。后来来台湾啊学佛啊，啊知道了啊，后悔啊，当时啊，他给他化五斤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
后来在台湾啊

请问这个法师啊，还有李老居士啊，当年啊他在大陆的遭遇啊，那么这个法师这个李老居士给他讲啊，那是地藏菩萨化身啊到你家去化缘的啊，他在南京那个以前那个大的宅院呐 啊好几落啊，两三落啊，前门啊，那么中庭，然后在后面呢、啊，这个住家在后面三进啊，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呐 啊到他们后面呢、啊、这个客厅去啊，向他化缘，当时他没给啊，后来没给这个出家人就走了，就不见了。后来他就感觉很奇怪啦，但是这个门没开啊，啊都前面两进门都是锁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那走了之后呢门也没打开，他怎么出去啊，就很纳闷啊，所以到台湾来啊，这个事情啊常常疑惑在心里，后来请教到台中莲社啊，学了佛之后啊，请教李老师啊，在寺院啊请教这些法师。后来大家就跟他讲啊，那是地藏菩萨呢，他跟你讲从九华山来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当时听了就非常后悔，当时没有学佛没办法。后来他就赶快去补啦啊，供养地藏菩萨。那么他很慈悲啊，很有慈悲心，很有爱心。当时我们敬老和尚啊是他的学生，当时抗日战争啊他们都是逃难的学生，跟着老师跟着师母啊一起跑。那么我们敬老和尚讲啊，这个周师母啊对学生啊比对自己儿女还照顾，真的很有慈悲心。后来到台湾学佛了啊，他发心了、啊、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所以他这个持的大悲咒水啊，很多人啊生病啊，请他的大悲水去喝啊，病都好了啊。他有真诚心，有爱心，有慈悲心啊，那么这样念大悲咒啊，那个感应啊就特别的殊胜。反应特别出色。那么我们啊，这个亲友啊，啊，如果有人啊生病啦、住院啦，或者开刀啦，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欠同修啊，就是说啊欠他念观音菩萨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啊。劝我们念佛人啊，啊也可以啊，兼念观音菩萨啊，兼念观音菩萨。那么回向给这些苦难众生啊，所以有亲友重病啊，要开刀吃药啊，大家都可以帮他助念，助念这个观音菩萨。如果他还不能接受念阿弥陀佛啊，给他助念观音菩萨啊，特别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啊，这个生产啊也是生命交关的啊，常常啊有这个难产的事情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劝人啊，这个怀孕的妇女啊多念观音菩萨啊，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么生产啊决定啊不会有难产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有病啊要开刀呢，也可以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开刀就会比较顺利啊。如果寿命尽了 啊你帮他助念观音菩萨呢 啊也可以帮助他消业障啊。如果他有意愿啊往生西方，观音菩萨也可以帮助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如果没有意愿往生西方啊，也可以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帮助他升到人天善道。那么念这个咒要灵验啊，我们为什么看到有的人念得很灵验，有的人念得不是很灵验？关键在真诚心啊，真诚恭敬心啊，恭敬是外面的表现，外表的啊，所谓诚于中，行于外啊，那么真诚心是内心的啊。那么怎么样叫真诚呢？啊，这个清朝啊，曾国藩先生啊，给这个诚注一个注解啊，说一念不生谓之诚啊，你这个心呐、啊，一个妄念都没有啊，这个时候的心就是真诚心。那么我们再看《了凡四训》啊，你看这个明朝啊，严了凡先生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叫他持准提咒。啊，那么持这个咒啊，于持中不持，于不持中持，无计无数啊。他没有教他计数啊，就是你一直念啊，那么念到呢不动念，那就灵了，就灵验了啊，连妄念呢不动了，那就灵了，这个咒就灵了。啊，所以他举出这个道家化符的，啊，化符也是这个原理。啊，这个书符啊，啊，化符的人啊，会化符的人啊，平常练习，啊，练习化符。啊，这个道家很多符咒，啊，什么安胎符啦、化骨符、止血符啊，很多这些符咒。啊，那么这个化符的人呢、啊，平常练习化，那么要正式化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笔一点下去，第一点叫混沌开机，那么一直啊，把这道符化完成了、啊，这个过程不起一个妄念，这道符就灵了。啊，如果这个过程呢、啊、起一个妄念呢、啊，那就不灵。那么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啊，念经也是一样，啊，那么一部经啊，总是比咒语要长，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呢、啊，当然难度比较高，对我们凡夫来讲难度比较高，啊，我们还没有得禅定啊，一定有妄念。啊，那么念咒啊，咒语就比较短。那么短时间呢、啊，啊，这个过程不起妄念就比较容易。啊，那么念佛呢，那就更短了。啊，所以古大德也有一句话讲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念咒不如念佛啊。啊，为什么呢？长时间呐、啊，我们要求不起妄念呐、啊，这个难度高。啊，那短时间不起妄念呐、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啊，比如说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一句很短了、啊，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起一个妄念呐、啊，这比较容易。啊，但你念了一个咒啊。啊，这么长的时间不起妄念了、啊，那么这个就比较难啊。当然啊，如果你在长时间不起妄念了、啊，当然这个效果当然也比较好啊，因为你不起妄念的时间呢、啊、越长啊，就是你入定的时间越长，它的效果就越大啊。所以念一部经啊，你看《地藏经》啊，我遇到什么问题
啊，我们世间人几乎没有办法处理的啊，念一部地藏经他就解脱了啊。但是呢，念一部地藏经啊，那么长的时间呢、啊，不起一个妄念啊，很难啊。如果念一部经从头念到尾啊，不起一个妄念啊，那真灵。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但是呢，我们有念总是有帮助啊，我们也不要怕。哎呀，我这个妄念没有办法说完全没有妄念，有很多人就不敢念了啊，反正念了还是没有用啊，啊不是没有用啊，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当中来练习啊，慢慢啊妄念减少啊，那么这个效果就不断的啊。这个出现了，总是要有耐心。那么念佛啊是最方便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也是很方便的啊。那么念咒也可以啊。那么这是讲除一切病。平常啊我们还没有病痛啊就常念，这个是最好。啊那么遇到有病了 啊我们容易提得起来。那么如果我们有慈悲心啊，为众生啊，为自己家属啊来念咒，来帮助他除病啊，来化验啊也是很好。啊念这个大悲咒也是很好。但是呢我们啊不要念呢这个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就退心了啊。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啊再继续啊继续念。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说一遍咒念下来不起一个妄念，但总是有一个段落啊可以不起妄念。啊，那么那个也有作用，啊，只是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圆满，还是有它的作用，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印光祖师呢，劝人说：“哎呀，你病痛啊，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啊，就念观音菩萨。”那有居士就给祖师写信啊，回答说：“师父啊，我念还是痛啊，啊，还是痛啊。”啊，那祖师就跟他讲啊，他说。其实啊还是痛，观音菩萨还是有保佑你啊，还是有保佑你啊，只是你那个心还没有达到那个真诚的程度啊啊，你只要有一个起心动念马上就有回应，就回应。那么这个感应道交啊有四种啊，就是显感显应啊，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四种啊。显感显应呢，就是明显的求啊，我们哦求观音菩萨，我们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明显的求啊，求安乐，求啊这个去除病苦啊，那么也。感受到啊观音菩萨很明显来加持啊，有的人说梦到观音菩萨啦啊，这个来给他洒甘露啦啊，或者呢观音菩萨变一个老太婆啦啊，那个什么药丸给他吃啦啊，梦到啦或者见到啦他病就好啦啊，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显感显应，很明显的去求啊，明显的得到回应。那么第二类是显感明应，显感就很明显的求，哎呀我们就念拼命的念，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应，不应不明显啊，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啊，就是我们
当时啊没有感觉出来，但是过后呢，诶，我们好像似乎

有一些不一样的。事后啊，自己心里会有一些感觉，菩萨好像有应，但不明显。那么这次我们去朝普陀山啊，那么这个导游啊安排去看这个梵音洞啊。那么这个梵音洞啊，这个在传记上记载啊，自古以来啊，很多在家出家呢去拜这个梵音洞啊，观音菩萨都是会在那个洞啊现身。很多人去拜啊，有这个感应。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经当中也常常讲到这个香港圣依法师啊，在这个70年代啊，那个时候去大陆刚开放啊，那么他们去朝普陀山啊，那么他跟两位出家众啊，三个出家众啊，就是朝山呐，从山下子拜到这个梵音洞，很虔诚的拜。那以前刚开放啊，人很少，没什么人，拜到山上去。那么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三个人都看到观音菩萨在梵音洞现象。圣依法师是看到呢，观音菩萨呢戴毗卢帽。戴毗卢帽，另外一个法师呢，好像是看到一个白衣观音。另外一个法师呢，看到观音菩萨现一个比丘像。每一个人拜啊，同样那个洞啊，每一个人看的不一样，个人啊那个感应不一样，就善根福德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啊，总之它是很明显的，有回应。那么现在旅游的人很多，我们这次去人山人海，那个观音那个梵音洞前面啊人挤人啊，也没地方拜啊。那么同修大家去拜啊，就去照相啊。那么同修就问我看到什么，我说看到那边有一颗石头很大啊，还有看到下面有海水啊，我看到这个。那么我们有心去观音菩萨他有回应，但这个叫明应啊。但是我们去感也不是很明显啊。那么大家呢总是去旅游啊，去观光啊。那么有这个心啊去拜观音菩萨，大家总是有信心啊，只是每一个人信心程度上不一样。因此个人的感应啊，这个感受到的也不同。那么第三类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你没有很明显去求，观音菩萨却很明显的回应。那么这一类呢是过去世呢深厚的善根，过去世啊修的啊这个深厚的善根。第四类是敏感明应，敏感就没有很明显求，但是也有求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么多旅游的这些游客有多多少少啊，大家对观音菩萨也有一些信心啊。虽然有些人不一定他有学佛，但是他愿意去普陀山走一走看一看。总是有个信心。如果完全没有信心，可能他也不想会去。那么这个菩萨呢也有照顾，也有回应。有应。这一类都叫敏感明应。那么我这次到普陀山看到很多年轻男女跪着那边很虔诚在求那么他很虔诚的求这个感应也会比较明显。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么现在呢，这个讲到这个病啊，这也是我们世间人啊，生老病死啊，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印光祖师劝我们啊，生病的时候啊，要念观音，多念观音，劝我们念佛的多念观音。那么还有居士说，哎呀，还是痛啊，没有感应啊。那印光祖师就给大家讲，他说你尽量大胆啊，大胆啊，去跟大家讲啊，你说没有感应啊，还是有感应啊。那菩萨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啊，一定有啊！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呢，一定有应。只是个人啊，他这个诚心信心不一样，那么应的程度不一样，都有应，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所谓信为道源功德，如果没有信心，自己就形成障碍，不是菩萨不慈悲，那么在佛门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方面的有一些学佛的人，他还不是很深入这个经教以前在我们道场工作的一个职工他现在已经离开了那么他母亲他一个哥哥他是女的他一个哥哥呢车祸死了。他母亲来道场就一直给我讲说观音菩萨都没有帮助他儿子他儿子被车撞死了。他儿子被车撞死一直怪观音菩萨，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忙。那么这个最近我又这几天，好像昨天还是哪一天又有人给我讲。昨天在三重别院一个居士推他那个母亲91岁了。他母亲信基督教的。他们姐妹有8个。只有他一个学佛，其他都信基督教。那其他的第三个女儿说得乳癌死了。他也一直怪观音菩萨没有帮助一直怪观音菩萨。那么这些问题总是对于这个经教没有学习，所以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就是要把这个感应的道理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那么这些业因果报都要知道。才不会去怪佛菩萨。你看这个个人自己造的业自己承受这个果报你去怪佛菩萨也没有用自作自受嘛。佛菩萨怎么加持我们，怎么帮助我们，都在经教里面，在经典里面。我们要学习经典真正对这些道理方法通达明了我们自然能够依教奉行。能依教奉行，自然这些问题都能够化解都能得解脱。那么我们看一些公案我们有印这个观世音菩萨呢本机感应颂那么这部书我们观音佛学会我就用观音佛学会名义来印所以观音菩萨本机感应颂这个印光祖师提倡里面收集很多观音菩萨的经典显密都有还有自古以来一些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一些感应故事那么还有现代的观音菩萨感应录这个很久没有印了我们也可以再来印一些这个比较现代的我这个10年前生重病我在澳洲都看这个

边感应录，看这些公案，特别看现代人的。那么看这些公案啊，对我们念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啊增长信心。所以这些感应的公案啊，记录下来呢，也是对大家有帮助。特别啊，我是建议啊，可以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像长庚佛学社啦，他们那个医院啊，我那个时候都有送这些书去。有一些家属啦，生病啦，住医院啦，我们这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因为到医院啊，大家都是想希望能够这个解除这个病苦啊，这是大家的一个愿望啊，解除病苦。所以这些感应故事啊，我觉得有必要了多流通啊，特别呢有一些得病的人呢、这个时候啊。提供给他，他比较容易接受。可能平常他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不太重视。可能生病之后呢，或许他会比较重视。但是也有一些很比较顽固的人啊，当然也有。总是我们都希望啊，大家都能解除病苦。所以这个本集感应颂啊，就是很多方面的，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观音菩萨都照顾得很周到。那么得寿命啊，就是延寿啊，这个延寿也是我们一般人大家要求的，希望啊，能够健康长寿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希望啊，身体健康，寿命长远啊。所以念大悲咒啊，可以得长寿啊。当然啊，有的人他不会念大悲咒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得寿命。下面讲得父牢固啊，这个父牢啊，就是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也是大家所要求的啊，大家所要求的啊，但是呢，求也要如理如法。那么这个求法呢，最好的。这个典籍就是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我们看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求了啊，才能满我们的愿望啊，如理如法的求啊，没有一样求不到。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经文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全体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现场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跟新加坡同修啊，这个视讯啊，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啊。今年啊，悟道到澳洲这个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啊，这个上课啊，教佛学班啊，我们。这个当中啊，停了大概有五个月，没有直接视讯啊。这个当中啊，都在澳洲净宗学院，利用晚上的时间呐、啊，那么先录啊，因为澳洲跟新加坡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啊，因此不能同步的啊这样的视讯。那么。我们回到台北一个月了，然后晚上啊，我们啊有这个时间啊，继续来跟大家在网络上啊学习先师净老和尚生前早年在新加坡讲的《十善业道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试念处啊，我们今天呢，请大家翻开经本啊，247啊，这个讲记捷要247页啊，从第一行神足庄严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神足庄严故，恒令身心。清安快乐啊，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讲四神足啊，神足庄严啊，这个神足能够令我们身心呐、啊、达到啊清安快乐啊，我们现在呢，常常会感觉到啊身心呐、啊、压力很大。很沉重

那么神族是神族啊，能帮助我们达到身心清安快乐。我们看讲记节要第一条，将十善业落实在四如意足，四如意足也称作四神足，足是满足。这个节要第一条将这个十善业落实在四如意足。这个有的经典翻译四如意足。那么本经呢翻译四神足。这神足庄严就四神足。所以四如意足就是四神足。四神足就是四如意足。这个翻译的法师不一样。他们用这个翻译的文字也不同，但是意思是一样，意思是一样。这个四如意足也是要建立在这个十善的基础上。这个十善，从这个十善那么在落实在四如意足我们就能达到身心清安快乐。我们再看节要第二，四念处是看破，四神足是放下，四神足是意念尽慧那么这条也给我们说明四神足也就是四如意足的内容了就是意，第二个是念，第三是静，第四是慧。前面我们学习的是四念处四念处这个第一个念处是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观察我们身体不清净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要去观察我们的一切的享受是苦没有快乐法华经讲三界通苦只要没有脱离三界六道，在三界里面纵然升到天道还是苦，天道当然比人道快乐了但是呢坏苦，那时间到了又要轮回了不是永恒的，不能永恒保持那个叫坏苦在我们人间也有快乐但是那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它会坏的坏了那个乐过去那苦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也有快乐，但是那个快乐不是真的快乐快乐过去后面跟着就是苦所以经典上讲的坏苦那个乐会坏掉的这个我们看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那个结婚不是很快乐吗这个吃喝玩乐不是很快乐吗没多久就离婚啦就吵架啦打架啦就变成苦了前面很快乐后面就变成苦，所以那个叫那个快乐叫做

坏苦，那个会坏掉的啊。那为什么会坏掉呢？关心无常嘛，因为人心无常嘛。啊，现在说我很爱你，现在很爱，但是可能过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不爱了，他变

这万法呢，我们不能主宰，我们得不到，我们控制不了，这个叫做无我嘛。啊，如果有我，我可以，我就是它的定义啊，就是你可以主宰的，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得到的。实际上我们控制不了，也得不到。啊，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们能控制得了吗？啊，如果能控制得了，我们叫他不要老，他不要老；叫他不要死，他就不要死，那就有我了。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没办法，你不想老还是老，不想死，非死不可，非死不可，一定要死啊！不管你怎么吃，怎么保养，吃到最后也是死路一条了，不是这样吗？啊！啊，这个我们要相信，啊，要相信这个，啊，到最后就到殡仪馆啦，火葬场啦，啊，就撸了个修修，就烧一烧。啊，这个无常嘛，啊，无常是不停的，人从生到死啊，没有一分一秒暂停。啊，从生下来就是往坟墓走啊，这个没有按暂停键的，没有了。啊，所以最精进的就是这桩事情，无常了。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一切法世间无常，人命无常。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依照佛在经上给我们开示的，我们要常常听佛讲经，啊，我们才会觉悟。啊，如果你不听经闻法，不念经，我们总是迷惑颠倒。迷惑什么呢？迷惑于现实。啊，对这个现实啊，我们都看错了，想错了，以为这是真的，以为这些我们都可以得到的，啊，所以大家拼命在争嘛，啊，争到最后是什么？争到最后是什么都带不起，啊，连自己身体都带不走，啊，那为什么人类还是愚痴，还是这么争呢？就是不听经嘛，不听佛菩萨开示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啊，每一天都要接受佛菩萨的开示啊。那佛菩萨在哪里？就在经典。你天天念经，就是接受佛菩萨给我们开示，要天天欣喜啊。欣喜久了，我们也觉悟了，我们也成佛成菩萨了。啊，如果你不听经，你去接触世间这一切，那就是凡夫嘛。世间人他就是迷惑颠倒嘛。啊，我们跟迷惑颠倒的人在一起，常常接受迷惑颠倒的知见在熏习，那熏到最后，我们也是迷惑颠倒嘛，那一定的嘛。啊，所以我们要亲近佛菩萨啊，亲近佛菩萨。啊，不亲近佛菩萨，那后果就是迷惑颠倒，那跟世间一般人一样，生不知道从哪里来，死也不晓得去哪里了，前途茫茫了，不是这样吗？啊，你世间呐，你再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到最后，通通要死，死的之后去哪里不知道，谁知道？佛知道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因此，我们要学佛啊，要多亲近佛菩萨啊，我们啊，这个灵性才会提升了啊！我们
看到这个

第二个第二条的结要，四念处啊的看破，那四神处就是放下啊，放下就比较具体了。那么四神处啊有四种啊，这个意念尽慧啊，这个后面呢、啊、有解释。我们看第三条，三第一欲，欲是欲望，一切众生都有种种需求仰慕，如不能把这些放下，就无法脱离六道轮回。能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啊，这个四神足啊，四如意足，第一个是欲啊，这个欲望的欲啊，我们人呐、啊、都有欲望啊，只是多少轻重不同啊，所以说一切众生呐、啊、都有需求啊，这个欲的意思啊叫虚虚为欲啊，他需要啊，他必须，他需要。这个叫做欲啊，所以一切众生啊都有种种的需求，那每个人需求也有不同，但是也很多地方是大致相同啊，比如说需求这个名利富贵啊，这个也是世间人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都在需求这个啊。那现在呢，全世界最重视的就是经济，怎么赚钱啊？拼经济就是赚钱，这个就是欲啊。还有仰慕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名了，名跟利了啊。这些世间的名利、财色名利，就是欲。啊，世间人没有不求这些欲望的。啊，如果不能把这些欲望放下，啊，就无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能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啊，我们就是被这个欲所绑住了。啊，这个欲啊，就是造成我们在六道受生死轮回的这绳索，把我们捆住，捆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啊、财色名利啊，这些啊，有一条没放下，就好像一条绳子给我们拴住，我们就脱离不了六道。那我们念头往生啊，也产生障碍了。所以这个放下呢，是我们学佛啊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了。啊，这个放下欲望，那么能够放下一切欲望，就得大自在。这个世出世间圣贤啊，他们的智慧啊，比我们一般人要高。啊，像孔子啦、老子，他们都把世间这个名利，他们都不贪这些了，都放下了。这是世间的圣贤。啊，那老子，你看老子讲啊，知足常乐啊。孔子讲啊，富贵如浮云呐、啊。啊，那个富贵啊，人间的荣华富贵，啊，就像天上那个浮云一样。那没多久他就散了，就没有了，过眼云烟了。他不会去追求那些世间的荣华富贵。那么老子讲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他就自在。我们就是欲望太多了，那就烦恼就很多了。
总是觉得

的不足了。啊，所以知足的人啊，睡在地板上他也很快乐。那不知足的人呢、你这个很豪华的房子给他住，他总是觉得还不够啊，他也不快乐。啊，所以叫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不要啊追求这些欲望，真的这种人生啊他就非常的快乐了。不要跟人家比赛他就很快乐。要跟人家比赛那就很痛苦。比不完的。一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就已经很好了。所以人不要追求这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欲望。就能得大自在。四，第二，念一心正住，这是念如意足，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念就如意自在了。那么这个是四神足的第二个，叫做念。这里这个念这个字，它的意思啊就是一心正住。这个是念如意足。这个一心正住啊，那么这一条结要先师讲啊，弥陀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我们一心啊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就没有其他的妄念了。这样啊这个念就如意自在。这个不被这些见思惑所干扰。见思惑这些贪嗔痴的这些烦恼所干扰。那么一心不乱这个功夫有浅深层次不同，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遍，叫福祸福见思惑，这烦恼没断，但是呢我们念佛把这个烦恼控制住了，不起现行，这个叫福祸，这个念佛就有功夫了。我们念佛福不住祸这个是有在念，但是还没有功夫，功夫还不够能够扶住这个烦恼。所以要再用功再加强。这初步的浅的一心不乱。那么深的一心不乱呢就断惑了。断见惑断思惑达到四一心不乱。那最高离一心不乱最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无明也有41品。那么你破一品破两品破两品无明那就他的离心的功夫就更深一层了。那四心也是一样你断见惑四心再断思惑也是四一心所以这个见惑思惑见惑88品思惑81品那么层层都断了断尽了那么这个四一心就达到最高的四一心不乱那在这个前面这个功夫也是很多层次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呢念佛法门你只要念到初步浅的这个一心不乱我们就有把握往生了。这个我们的念就如意自在了。这个自在是不会被这个见思惑这些妄念来干扰。
就自在啊。所以这第二个念呢、是一心正住啊。在我们念佛法门呢、《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五，念佛念了很久，没有得到一心正住，原因就是不老实。不老实是有疑惑、有夹杂，还有间断，所以功夫不得力。这一条也是我们念佛人很关心的问题。我们念佛啊，念了几十年了，这个打了无数的佛七了，但是呢，这个心还是很乱啊，没有得到一心正住。原因就是不老实。那什么叫不老实呢？不老实就是我们有疑惑啊，就是有怀疑了，有夹杂啊，夹杂这些妄念啊，还有间断啊，不能相继，因此啊，我们功夫不得力啊。这个怀疑也是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念佛那不可能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念佛那什么怀疑夹杂都不怀疑了，不夹杂了，不间断了，我看也找不到现在呢，我们要用功夫，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就是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那我们要怎么样念呢？那念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你功夫就成就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呢，念的有怀疑、有夹杂、有间断，这个也很正常嘛。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功课就是要怎么样念呢？把这个怀疑念掉，念到不夹杂不间断。现在我们是要在这个地方去用功夫了用功夫。那么不老实，要怎么样才是老实？这个我们要多听经了要明理了。我们为什么有怀疑就信心不足，信不足我们一般讲半信半疑信当中有夹杂怀疑在。我们学了佛当然你信佛，你才会来学佛，你才会来念佛所以佛弟子不能说没有信没有信他不会来了，他不来，他不相信他不会来，他连听都不要听了他连看一眼他都不看这个08年我在我们老上的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做百机系列那个时候刚开始大概前两三个月那个当中，那平常我们住在城里的金刚寺，那法会是在野户山山下实际禅寺做。那我们住在金刚寺，那我们晚上回到金刚寺住，那第二天我们再坐车去实际禅寺做三十系列。那有一天我们就看到我们那个出家众都带一些小佛卡啦要跟大家结缘的看到有一个拉车的
拉车拉货的拉车。那怎么车停下来啊？就拿那个我们一个法师就很发心了，要拿那个佛卡跟他结缘。那个拉车的看到出家人，他就跑了，车拉着就跑，一面跑一面喊呐、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原来他跑得远远的，那个就他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不信，我不信，不信，他跑给你追啊，他不要啊。所以大家来佛堂啊，要来念佛，当然要信啦、啊。啊，如果不信，就像那个拉车的啦，你要佛像送给他，他不接受的啊，他不接受的，他不相信的。那么我们信了，我们才会来接触啊，也才会来念佛。通通不信，你怎么会来？但是我们这个信是当中有夹杂这个怀疑在。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了，我们一定有疑惑啊，有疑惑啊，那不可能我们信了那完全都没有疑惑啊，这个这样的人很少了，那个真正那种老实人善根深厚啊，过去生修的啊，那样的人少数，极少数，大多数啊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这个疑啊，一般来讲，像敬疑里面讲啊，这个我们都有疑了，我们不要说哦，我通通没怀疑了啊，那这个也不是真的了啊。你不怀疑了，那你就真信了嘛。这个你就真信了嘛。那这个信啊，我们总是没有搞清楚这个信的标准在哪里。我们总没有搞清楚。那我相信我才会来念佛啊，那不相信我怎么会来呢？我们自己没有进一步去理解啊，到底怎么样才叫信啊？所以这个信啊也有很多种啊。信啊，你对这个道理什么都不明了就信，叫做迷信啊。但是迷信佛法有好处啊，你去迷信那个邪法，那你就惨了啊。那佛法本身，它的本质就是觉悟，佛是觉悟的意思，觉是破迷的啊。所以你从迷信入佛门，会引导你到觉悟啊，因为佛是觉嘛，觉是破迷的嘛。所以你迷信的对象是觉悟。那我们凡夫迷信啊，迷信的对象他还是迷啊，那彼此都迷啊，就越迷越深啊。那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他迷的对象不一样啊。所以这些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信啊，你听经明白这些道理啊，这个时候的信啊就不叫迷信了啊，这叫正信了 你有正确的认知，正确的一个理解啊，正确的理解。那么理解之后，你进一步能够去行啊，所以信解行正啊，行就是去落实，去修行啊，你的信心就不断的深入啊，你修一分就深入一分，修两分深入两分啊，不断的深入
修到最后啊，正果啊，证实这

这个结果叫真信了，就不怀疑了。啊，好像我们照这样理论方法去修，修到一心不乱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你已经证实了嘛。啊，所以在敬礼里面讲啊，我们人都有疑了。啊，所以误人第一是多疑啊。那么耽误人啊，主要就是有疑有怀疑。啊，这会耽误人，耽误我们修道。啊，但是疑我们都有。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啊，这个怀疑啊，我们越怀疑，那那个又生起很多苦。啊，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好像我们念佛念这么久，哎呀，这心还这么乱啊，我们当然又怀疑了。啊，越怀疑那就越乱啊，越乱了那疑惑就越多，到底要怎么念啊。啊，他的疑就来了。啊，这个疑误人第一是多疑，疑人生苦，苦生疑，疑往禅心不易知啊！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的网啊，密密麻麻。大家有看过捕鱼的网吗？啊，那个大海那个渔网撒下去啊，捞上来啊，那个渔网啊，一个孔孔很细的。我们那个怀疑就像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很多，缠缚在我们的心里，你不容易发现，你不容易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有怀疑，其实怀疑一大堆啊，以往缠心不易知啊，那怎么办呢？要断疑啊，那怎么断呢？断疑啊，两种方式了。啊，这个在敬礼里面讲啊，礼明信深啊，就是这个经教的道理啊，你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听经明理啊，这个道理你明白了，你信心就深入了。你就我们讲经说法，听经文化，为什么要讲经说法？为什么要听经文化？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你都没有怀疑了，那不用听经，也不用念经了，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但是你有怀疑就需要要听经啊，要听经，要讲经。啊，要读经啊，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一断除信心，自然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你通通没有疑惑，可以不必听经读经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有疑还是需要啊。啊，所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或者读经啊，帮助我们断疑。从这个地方来断啊，就明理，理明信的深。那么第二个呢，就念佛啊，你能老实念。啊，你能够老实念。啊，念到啊，相应也能断疑啊，念到心清净啊，那也能够断疑啊，这两种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人啊，可以这个两种方式啊，我们都可以来交替啊，我们可以交替来修啊，就是说一面听经一面念佛了。啊，我们念佛跟听经啊，可以交替的，我们可以交替。

地来修学。好，我们现在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一面听经一面念佛。是这样啊，我们念啊，也才能够不断的、把我们那个疑慢慢减少了，到最后的不怀疑了。才能达到不夹杂啊，因为你有怀疑，必定夹杂嘛，夹杂怀疑嘛，半信半疑啊。所以理明信深，愿切行专，功存业境真显啊。所以他这个修学的层次啊，第一个就是先明白道理啊，这理论方法啊明白了。那么我们念佛法门啊，这个听经闻法跟念佛，我们可以交互啊，交替的来修学啊，就是我们一面念佛一面听经啊，听经念佛啊，念佛听经啊，一边来解除我们的疑惑，一方面啊来修这个念佛的功夫。这样交替的来应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承认自己不老实啊，不老实，我们就是有疑惑啊，有夹杂，有间断啊，因此啊，要多听经了啊，多听经。那么听经，如果你练到功夫成片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听了啊，可以不用听了。你这功夫再加深就可以啊。如果自己功夫成就，再来听经是做影响众，影响别人啊，影响别人啊，利益别人的啊。所以这个不老实啊，什么叫不老实？这个道理很多啊。这个我们大概讲了这些，总之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疑惑，有夹杂，有间断，就是不老实。如果我们还有这种情况，这个功夫啊，就不得力了。我们这一生想要功夫得力，那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去重视。如果去疏忽了，那这一生又是功夫不得力，又空过。我们再看第六。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纲领，即都市六根净念相继。都市六根是一心，净念相继是正住。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念佛的方法啊，跟其他24位菩萨一共25圆通。观音菩萨是修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修念佛圆通。那每一个菩萨呢，都修一个圆通法门，通通可以回归到自性。这个是楞严经里面的啊，楞严经里面的讲这个圆通啊。观音菩萨的反文字性啊，那个功夫比较。我们一般人比较难做到啊，不是说绝对不能做到，就是很少数人可以做到啊。他要反文字性，性成无上道，要这样的功夫。那么这个多色六根呢，就跟观音那个反文字性啊，那个是一样的功夫了。色就说色回来啊。那反闻呢？就是我们六根，你任何一根，只要回来，都可以达到自性，都可以达到圆通啊！一根即还连，六根成解脱啊！这个六根呐，原依一经明，分成六合合啊，是一个啊，所以都是六根呐，跟反闻文字性是一样的。你要把六根收回来，那跟反文的功夫是一样的，反文。

就是现在你听到外面的声音，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好听的声音、柔和的声音、吵杂的声音、噪音啊，骂我们的声音、赞叹我们的声音，那无论你听到什么声音啊，你不要去闻外面那个深沉啊，听到声音啊，你反过来闻里面啊，我们自信那个闻性是谁在闻，是什么在闻，什么能闻，你要回头来啊，去闻这个自信，就反闻，闻自信，闻你根中之性啊。这个《楞严经》讲这个讲的很多很详细啊。我们的六根的根性，它本来就是一心，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啊。中弘国师在三十纪念开始给我们讲啊，灵之心就是一心了啊。那个灵之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那个叫灵之心啊。大家都有参加过三十纪念吧？没有参加的欢迎来参加啊！啊，多听听中弘国师的开示啊！啊，中弘国师在第二次开示不是说心有多种啊？心，我们现代人呢、啊，你讲心，没有个人不知道说心有啊，我有心啊，你也有心啊。但是什么叫做心啊？真搞清楚的，我看没有几个人啊。什么叫心啊？所以中弘国师跟我讲，心有多种。那我们一般人认为的心就是心脏啊，现在在呼吸在跳的这个是心嘛。那这个心叫什么心呢？中弘国师给我们讲了，叫肉团心。肉团心是一个肉团，那个心脏是一个肉团啊，是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现在呢，父母生给我们的身体啊，这个里面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心脏啊，那个叫做肉团心啊。那个心，这个肉团心的作用啊，就是我们呼吸啊，我们这个生命啊，身体的生命靠这个呼吸，靠那个肉团心啊，在那呼吸啊。那个肉团心都不呼吸，我们这个身体就死了啊。就死了啊。那么那个叫肉团心啊。肉团心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心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能够思维想象的不是那一颗心脏啊，不是那个心脏在思维想象。这个圆力心啊，第二种叫圆力心啊。圆力心曰圆力心啊，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啊。我们现在能够分别善，分别恶啊，种种的啊，这个叫圆力心啊，也叫妄心、圆力心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啊，这个圆力心不是从心脏出来的啊，这个要搞清楚啊。那不是心脏，那是什么 啊？有人说这个头脑，头脑。那给大家讲啊，身体它是一个机器啊，它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一个机器了啊。那么能够啊思维想象不是这个机器，好像我们一部收音机啊，一部电视机，那是一部机器啊。那里面有很多很多表演，很多节目，如果你外面没有那些电波。

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啊，说网络，你没有 WiFi，然后网络，你没有那个来啊，你那个机器也什么都没有啊，你也不起作用啊。啊，那个进来了，那你那个机器哇，什么节目都有了，是吧？不能就是它只是个机器嘛。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机器一样。啊，像那个电波啊，你有那个电波嘛？啊，没有那个电波进来，你那个只是个机器，那个机器也不起作用啊。啊，现在心脏可以移植啊，所以心脏移植，你甲的心脏移植到乙的心脏，那个乙会不会他的思想、他的习惯，他会不会变成甲？不会吧？现在医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那说明。能够思维想象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习气、你的烦恼，不是那一颗心脏啊，跟那颗心脏没有关系呀。啊，如果有关系的话呢，是那颗心脏在想的，那你就移到那边，那个甲就变成乙，乙变成甲嘛，啊，这样才对嘛，不是啊。那我们这个就搞清楚初步第一点啊，那个叫肉团心。啊，那这个原力心呐、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想象的，啊，这叫原力心。那这个是我们的心吗？啊，也不能说不是，啊，也不能说是。啊，一部《楞严经》啊，阿难尊者，他是表法给我们看啊，代表我们一般人。啊，这个凡夫二圣，总是把这个原力心当作自己的真心。啊，所以佛问阿难呐、啊，你的心在哪里？什么是你的心？他说：现在我能思维想象啊，佛你问我问题，我能够回答。啊，我这个心就是我的心呐、啊。那佛给他讲错了。啊，这个是妄心呐、啊！啊，他搞不清楚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呐、啊？那我们每个人不都跟阿难一样吗？那么搞不清楚，大家都哎，我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就是我的心呐、啊！啊，其实啊，这个叫原力心。那这个原力心从哪里出来啊？从我们的灵知心出来的，你迷惑了啊！第三个叫灵知心，灵知心就是真心啊，真心呐、啊，无念，那、啊、迷了就产生这些妄念啊。这个唯识讲的比较详细。所以。一部《楞严经》，佛就是给阿难呐讲解说明了这个真妄，你要分清楚啊！你分不清楚啊，你用妄心修行啊，最多只能修到阿罗汉，你不能成佛啊！成佛你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都做不到，人家你要用真心啊，那个根本的修因呐、啊、不对啊，那你最多只能修到。那个阿罗汉呐、啊，成不了佛啊。那么真心妄心啊，佛在《楞严经》啊问阿难尊者，不管真心也好，妄心也好，心在哪里？心在哪里啊？佛问阿难，心在哪里？啊，阿难呐、啊、找了七个地方，那都被佛否定了。到最后的心也慌了，到底我心在哪里呀？啊，所以一部《楞严经》啊，都讲这个心啊，这个心，中风国师在30系内讲灵知心啊，我们这个灵知心就是我们的自性，六根的根性，根性它是不生不灭的。
所有一切

从这一个心所生的啊，心性是变的啊，所以我们闻外面的声音为什么反闻啊？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连通章讲得很详细啊，这个音声性动，音声有生有灭，但是我们的闻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能够闻的性，那么举出一个，你就以此类推了啊，以此类推，举一反三了，其他的根也是一样的。那只是耳根呐、啊，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呐、啊、比较利啊，我们十方聚集苦啊，我们的耳根呐、啊。一时都能听闻啊，我们的眼根比较没有那么利，我们眼根呢、啊、隔一张纸我们就看不到啊，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后面的，看旁边也要眼睛斜过去才能看一点，但是耳根就不一样啊，前面后面呢、啊、上下啊，十方聚集骨啊，十方同时集骨声音，我们同时可以听到。啊，里面这个吵杂的声音啊，小孩的叫声啊，我们什么声音啊，乱七八糟的声音，我们同时都能听到啊。啊，这里面也有小孩的声音啊，也有大人的声音啊，我们通通听到。啊，这个耳根最利啊，但是听到这声音你要反闻啊，这个声音啊，它有一个生灭。啊，声音起来了叫生，等一下没有了就灭。啊，它有一个生灭的啊，但是你能够闻的这个性，它没有生灭，它没有随这个声音生起来，它才生啊，也不会随这个声音没有，它也灭了没有啊。所以中弘国师是讲法性啊，生自言生，而法性不以言俱生；灭自言灭。而法性不以言俱灭，我们常常念啊，常常念，我们懂吗？啊，我们不懂啊，但是念久了啊，有印象，那么我们再讲解一下，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啊。那我们的闻性啊，大家都有啊，人人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啊，大家可以去实验一下啊！你在桌子拍一下，声音出来了啊，等一下声音没有啊，这是声灭。但是你能够闻这个声的那个性，它没有声也没有灭，它没有跟着这个声音生，也没有跟着声音灭，它的闻性始终都在，始终就存在，不生不灭。我们要认识自己那个自性，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了。啊，所以有常乐我净啊，啊，那个才是真的啦，真我啊，那不生不灭的，那是真正的自己。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佛法的教学，一部《大藏经》讲什么？就是教我们啊，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心了，知道自心是什么。啊，这个。道理要讲很多啊，这个也不是我们短时间可以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这地方讲都摄六根啊，跟反闻自性，它是同样的功夫啊，这个比较难啊。啊，这个要收摄六根啊，六根就是我们这个。会随这个声音呢，啊，去闻那个声尘，啊，现在呢，你闻到外面声音呢，就反过来了，什么在闻？啊，反闻闻自性，那这个功夫不容易做啊。啊，我们一听到声音，我们总是会追逐声尘，啊，随着声尘走，这个反闻呐，啊，这个功夫。

也大家可以试看看啊，这个不容易做。那么这里都摄六根跟那个梵文是一样的，要把六根收回来，那跟梵文是一样的功夫。啊，大势至菩萨呢，他这个方便呢、啊，就是下面这一句啊，净念相继啊，这一条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啊。那个都摄六根呢、啊，的确是有相当的难度啊。下面呢、啊，这一句了、啊，啊，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这一句，我们就记佛号跟这一句相继要间断。那么我们能做到相继，自然能够达到多摄六根啊，这个念佛的方便。那如果我们要修观念菩萨，那个直接梵文，那个是也是有难度的啊，也是有难度啊。但是这些修学的理论方法呢，佛在经上都有讲清楚说明白啊，我们也是有需要啊去了解，那么知道啊自己怎么来用功啊。那么这个是正住啊，这个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都是六根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初步能做的啊，达不到这个观音菩萨那样的标准，但是我们总是六根啊，不要去攀岩六层啊，不要攀岩啊，我们现在就是有限度的不去接触了，我们现在能做到就这样。啊，那现在呢，如果要清净一点啊，我建议到我们山上啊，关一下啊，手机不要拿，这个什么都不要看啊，那这样对我们都是六根是有帮助啊，啊，这个让心静一静啊。那这边讲的功夫啊，这边讲的这个是要考验我们能不能反闻文字性啊，不要去闻手机这里，你能够反闻你就成功了啊。这个一般人啊就比较做不到，他总会受到这个深层的干扰嘛啊。啊，我们再看第七，住是佛住。菩萨也是住在佛住，菩萨住六度，声闻住四地，缘觉住十二因缘。这个住是讲存心，天人住十善是无量心，慈悲喜舍，三途的众生心住在贪嗔痴，起心动念多是贪嗔痴。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很重视的啊。我们现在心啊住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存心啊，我们存什么样的心，什么样的心态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个佛住佛住啊，菩萨住六度。啊，声闻啊，住四地啊，缘觉住十二因缘啊，他的心呐、啊，啊，以这个作为修学的一个依据啊，那个这个住啊，这里讲是存心呐 啊，那么你现在的心呐、啊，你在修哪一个啊？心在这个上面啊，在这个上面。那天人住十善是无量心啊，慈悲喜舍，这是天人啊。那天人修十善啊，还要加上啊四无量心啊，加上四无量心。那么三途的众生呢、啊，心住贪嗔痴，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要去重视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心是不是都有贪嗔痴啊？我们是不是住在这个贪嗔痴啊？如果我们冷静去检查一下了，真的我们都住在贪嗔痴。那有时候自己住在贪嗔痴，自己就不知道。那不知道叫什么呢？叫做痴，叫愚痴。

啊，自己在贪嗔痴，自己不知道是住在贪嗔痴，以为自己我没有啊，我没有贪呐，啊，我也没有嗔恚啊，我也很聪明啊，我没有愚痴啊，那这样啊，标准的贪嗔痴的，自己不知道。啊，这个贪嗔还比较容易体会。啊，贪心呐、啊，嗔恨心，发脾气啊，这个我们比较懂点。那个愚痴啊，你最难体会，愚痴最麻烦。啊，他把错的当做对的，对的当做错的，是非颠倒啊，是非善恶他都分不清楚。那把错的认为是对的，他的认知不对了，邪知邪见，他的认知不对，那个很麻烦。所以这个愚痴啊，不代表说啊，这个没有学历的人很愚痴。啊，学历很高啊，不代表你有智慧啊，你有知识不代表你有智慧了。啊，他学历很高啊，他得到什么什么啊，怎么讲啊？只是他的专业领域。他的专长，他的专业呀，啊，那专业那个我们不懂，他懂啊，那个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啊，那不是代表他有智慧哦，要搞清楚啊，智慧是佛才有智慧啊，所以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你不懂啊。啊，没有真正通达佛法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你世间再高的聪明智慧，你也不会懂，你也不会理解。为什么不理解？愚痴啊，他的痴毒啊，障碍他的心智。那住在贪嗔痴的啊，住在贪嗔痴。啊，那将来到三恶道的多，生三善道的少，啊，这是必定的，啊，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贪嗔痴，啊，只是轻重大小不同，都有。啊，我们不想堕三途，那要修十善了，四无量行。啊，这是六道里面人天善道。那人天善道还是不究竟，你要超越，啊，要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这个，超越十法界啊，入一真法界，那才是圆满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众生呢，心都住在这上面啊，我们起心动念呢。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就是在这上面。啊，我们要修也是在这上面在修了。啊，八，见思烦恼造成六道轮回，见惑即生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思惑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合起来叫见思烦恼。六道轮回就是见思烦恼造成的。啊，这个见惑是第一个，啊，惑就是迷惑，迷惑颠倒。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见解错了，叫做惑，迷惑颠倒。这个一条啊，见思惑，也在佛学的名词啊，也叫五逆识、五顿识。啊，这个五逆识、五顿识合起来叫识，十个识。

这个死就是死者那个死，就是指使的死。啊，就是这个十种十种祸啊，指使我们去造业受报。啊，造什么业呢？造轮回业，受。

就这个死死指使我们啊，让他压着你，你就是要这么做啊。修行如果没有把这个搞清楚，不管你怎么用功了，修什么苦行，那个叫做无意的苦行了。你修的不对路了，修的不对路了，那变成无意的苦行了。修到最后呢，变成邪魔外道啊！修到最后变得怪怪的，呵呵，变怪人，呵呵，这个我们看的不少啊，怪怪的啊，是怪怪的，修到邪魔外道去了啊！所以不明般若啊，终成魔类。你不明白般若的道理，你修到最后啊，你就走入魔那一类去了。邪魔外道那一类去了，你只要带着这个死死的烦恼在修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修到最后就是邪魔外道啊！带着这个在修行，那为什么带这个修行？你根本就没有认识清楚这个死死是什么嘛？自己起心动念，自己的业是什么？那你修怎么修啊？所以这个修行这个难啊！你说，你这些都能搞明白了，你修要超越都难，何况你搞不清楚、搞明白，乱修一通，他怎么可能他就超越六道？那不可能的代志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搞清楚。啊，你再回头看念佛法门，你才会死心塌地哦。为什么念佛法门叫一行道啊？你照所有其他大圣、小圣、显宗、密教，你没有把见思惑断干净，一丝毫没有断干净，你三界就是出不去。啊，必须断得干干净净。啊，三界啊，欲界啊，突破。色界再突破，无色界再突破，再突破，才能到九次地地，才能超越六道。那多难啊！那古大德比喻啊，好像竹子啊，那个最底下那个虫啊，要出去外面啊，往上爬啊，那个竹啊，一节一节一节的，就比喻啊，那个破啊，一个破，又破，破到最后顶端，它才出得来啊，出三界、啊。你说那个多辛苦，多难啊！啊，那个叫速出三界。那净土法门啊，不要断这些惑啊，就待业往生啊，待往生就是横超三界。这个虫在最底下，从旁边咬一个洞，它就出来了。它不是速出，它是横出的啊，叫横超三界。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些搞清楚啊，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才会增长。啊，才会增长，知道哦，这个真难呐、啊，啊，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啊，所以听经闻法就是这个目的了，啊，要把这个讲清楚、说明白啊。那么见惑呢，就是身见、边见、见起见、戒起见、邪见。身见就是这个身体啊，我们都执着这个身是我啊。啊，所以我们就是想尽办法呢，要保持这个身啊，能够啊吃一些营养品呐 啊，我现在吃的也不少啊，那个健康食品一堆啦啊，我看呢越吃还是越老，好像也没有越年轻啊。我很相信的，就吃到最后就是死啊，就这样啊，就进棺材啊。这个我相信啊，啊，这个我决定相信啊。那么道家呢，他修这个身啊，所以道家修这个身，他可以得到长生，可以得到长生不老，但是不能出三界啊，可以成仙啊，是先有地仙。

仙啊，仙的种类在楞严经讲有十种仙啊，都是修长生不老的啊，修的法术不一样啊，有的练气功的啦，有练丹的啦啊，那有练那个什么龟息法的啦啊，甚至学乌龟呼吸的啦，那乌龟很长寿嘛啊，他是道家呢，他是目标就是长生，修长生不老，那寿命延长，身体健康啊。道家修到天仙，他可以飞升了 驾鹤飞升了，骑着这个鹤啊，那就上去了啊。他练这个身体啊，练这个身体啊，这个但是总是啊，这个怎么练，总是不出身见，就执着这个身是我嘛啊，所以出不了六道啊。所以印度那些外道修得可高了，修到飞翔飞旋出天，这个见破第一关没破，你就出不去六道，你就出不去，你修再高的禅定啊，你也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你基本那个见不对，那个见就是你的观点啊，你决定的事情，你认定的，你的认知，那个叫做见。见有很多种啊，无量无边的啊。那些现在呢，《楞严经》佛给我们讲，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说法的人很多了，一个人就一个邪见的啊，这个见它的层次，我们修学啊，修得对不对，修得快还是修得慢，效果好还是效果不好，关键就在第一个见啊，有见次见，有圆顿见，都是佛讲的啊。八正道第一个就正见啊，如果那个第一个没有了，那后面那通通不正了 啊所以这个见是第一个啊，第一关啊，第一关啊，见惑 啊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啊，好像那个瀑布啊，四十里冲下来啊，一下子把它截断，那谈何容易呢？啊，这形容比喻断见惑之难。见惑，如果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有一生突破这个见惑啊，事后没有断，突破这个见惑，八十八品断了，那就叫做正得位不退啊，就小圣的虚陀洹果。大圣圆教初心为菩萨，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他出三界可以预期，有时间表了。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你证得断了见惑，证得虚陀洹果啊，大圣圆教初心位啊，在小圣啊，啊人天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那么这个说明我们生生世世学佛修到这一生啊，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才开始学的啊，我们已经修很多，今天大家才会来坐在这里啦，真的是这样啦啊。如果你没有修啊，就我刚才讲那个拉车的，我不信我不信那个一点深坑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啊，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啊。这无量寿经佛有给我们做证明啊，不是只有这生才开始学。那么学到这怎么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一次啊达到啊见惑断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嘛。啊，那不用达到这个标准都不算啊。在投胎在隔音之谜，要从头再来啊，进一步退九步啊。修了很久还在六道。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净土法门，实在也不

这个要处理啊，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困难啊，难度相当之高啊，不是说不能突破啦，少数人啊，所以这个见拓如果突破了，他就正得位不退了。虽然还没有超越三界，他不会退到三恶道啊，而且啊，超越六道啊，他有时间表，他就不断的向上提升。所以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给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就是见拓。第一个见，你就很难突破。你把这个错误的见呢、啊，认为是对的，而且很执着，根深蒂固，不容易破。啊，这一关最难突破，这一关突破了，那后面就会不断提升了。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就是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所以只有净土法门这个啊。啊，你可以带愿往生，不要断见师父。这个其他法门都没有这个条件的，只有西方净土才有这一个，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啊，没有这个净土法门呐、啊，我们六道凡夫要超越六道，实在难如登天，太难。啊，所以这个是见惑啊，身见啊，执着身体是自己，边见就两边，总是会落在一边。啊，有就不能没有，没有就不能有，总是有一边，你要执着一边。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方方面面的啊，所以这个边见呐、啊，相对的啊，对立的，那这些都属于边。啊，它变在一边，见起见，借见起见，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不是那个因，他认为那个因；不是那个果，他认为那个果。啊，这个古印度啊，很多外道都是这样，错了，他搞错了。啊，邪见是把所有错误的见解通通归纳在邪见。啊，这个叫武力使，力就是很猛力的指使我们，就是要这样。你必定会执着这一个，啊，这武力使。那后面这个师父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顿使，顿就比较迟钝的，藕断丝连，那也很难断。啊，我们。带这个十个使来修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总是出离不了六道，出不了啊！你不懂得断这些见思烦恼、见思惑，你修行啊得不到结果。无论你修什么苦行，都是无益的苦行啊！那这个难啊啊！这个叫做众生之见啊，就是有五力识、五顿识，就我们现在众生的之见，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见解就这个嘛，这个、叫众生之见。现在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就是我们要去断这个，的确很困难。现在我们修弥陀经啊，信愿念佛啊。深信发愿求生极乐，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佛之见啊。那么用这个佛之见来对治这个十死啊、无力死、无顿死的众生之见，就把这个众生之见呐、啊，用这句阿弥陀佛念到的变成佛之见，这是最直接、最快速、最了当、最究竟、最圆满的方法。这些我们都要知道，那我们念佛才会认真念啊，不然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念佛的好处啊，念得好像若有若无啦，
啊，那无那无的啊，练的心也不踏实啊，一面练一面怀疑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啊要认识清楚啊。理明啊，性深，愿才会切，你行才会专，功夫才会存，业障才会消，真心才会显露出来。好，今天我们就学八条啊，学八条啊。那下面这个第九条啊，我们下个月再来学习啊，下个月九月啊，九月。哦，九月十一是星期四吧？下个月啊，下个月大家再留意一下啊，我们这个讲习的时间啊，因为我现在实在是特别农历七月啊，请做法会的很多啊。群众法会啊，这个讲经的时间啊就会减少啊，但是经不能不讲啊，不能不讲啊。我知道啊，讲经人比较少了啊，做法会人会比较多啊，因为我们这边讲经就是包括新加坡网路前的，我们加起来也不过100个人啊。那我在香港做法会啊，那13000多人啊，那不成比例，不成比例。但是啊，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呢、啊，平常叫你来听，就不来听啊。我都利用做法会啊，我都要我讲个五分钟也好啊，那抓住这个机会啊，啊，那平常叫你来的不来啊，啊，这个，所以啊，我去做法会啊，也要利用机会教育。哦，你来了啊！你要参加法会，你不想听，也要忍耐一点，听我讲，听我讲，他阿兰也是就有入进去了啊，这个种子啊，对他就有帮助了啊。这个法供养嘛，啊，居士才供养，我们出家人法供养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大家要理解啊，要理解啊，这个。我们做法会啊，也要多少明白一点道理啊。对我们做法会啊，我们用心啊，心的安住啊，起这个观察观照啊，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帮助我们啊念佛啊，功夫得力。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佛说《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2页，32页，我们从第二行看起。佛告诸得道果实天众：善男子，是夜光王，已于过去十千劫中，龙光王佛法中，为四柱开示，我为八柱菩萨，今以我前大师之吼，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得真义说，不可思议，不可度量，为佛与佛乃至师事。那么这个一段呢、接着前面一段啊，讲的叙述啊，功德利益啊，劝大众来学习啊，般若波罗蜜啊，这个经啊，我们是在三重净宗别院、开讲、前面、在上一次、就讲到这一段、在之前、今年五月、在日本、这个熊谷、那个地方、也跟同修、一起来学习过人王护果般若波罗蜜经大义啊，那个时间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那边讲经啊，他老人家讲下午的，上午啊这个时间啊，就叫我来讲这个经啊。那没有指定哪一部，那么这个在当时啊，大陆啊，日本的几位同修啊，他们曾经啊发起啊，要听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起讲因缘啊，我们在开经的时候也跟大家报告过了。那么今天啊，我们从这段开始啊，在我们社团啊是第一次啊讲这个经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开始的。

就是接三重建中别院了。所以在此地啊，也大概啊跟大家再重复的报告啊，讲这部经的缘起啊。这个缘起，我们看到这个经的经题啊，顾名思义，我们就可以体会一个大开了啊。这个经题啊，叫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么目标就是护国啊。这个经啊，它的作用啊，它的功德利益就是保护国家啊，保护国土。我们台北双溪小族啊，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敬老和尚啊也劝我们啊，要做护国习斋百期系列法会啊。这个百期系列啊，开始的因缘是在08年4月25日啊，我们敬老和尚家乡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那个时候啊起建的啊，起建的第一次啊开始在那边起建啊，百期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啊，这个名义啊就叫护国习斋。那么护国习斋这四个字的名词啊，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上海佛教界的大德啊，起建一个护国习斋大法会。那么那一次的法会啊，也邀请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讲开示，讲了八天。啊，印祖啊，他是陕西人，啊，这个乡音很重。啊，讲的啊国语啊，在大陆说普通话，啊，一般人啊听不太懂，所以他一生啊没有用言说来讲经说法啊，他都是用文字来说法啊，就是写书信啊，这些居士有问题啊，写信啊去请问他老人家，那么他老人家呢给他回信啊，后来印祖的弟子啊给他整理出来啊，成为现在呢印光大师文钞啊，有上集下集啊，现在呢还有细编啊，如果我们要看啊，可以请一套全集啊，印光大师文钞全集，那内容啊相当的丰富。那么印祖啊在上海那一次啊就公开演讲的啊，就那么一次啊公开演讲啊，讲了八天啊，护国习斋大法会啊，讲了八天啊。后来呢，祖师讲的这个开示啊，啊，也有整理成文字，啊，出了一本单行本，啊，这个名称叫《上海护国习斋法会华语》。啊，我记得我们敬老和尚啊，曾经在加拿大呢讲过一遍，啊，当时好像没有录影，啊，只有录音。啊，也有整理成文字档，啊，讲过一遍。
所以这个护国奇哉呢，是名称啊，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但是历朝历代啊，我们看啊，几乎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护国奇哉这桩事情啊，可以说中国外国都有。那么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那早在3000年前啊，佛陀出世那个时代啊，在古印度啊，就提倡这个护国奇哉了啊，所以这个护国奇哉啊，已经啊很久的时间了啊，不是说现在才有啊。但是呢，虽然每一个时代呢都有灾难啊，我们今天看一看啊，从这个整个历史上来看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那可以说呢，有史以来啊，灾难是最大最严重的。那过去的灾难啊还比较容易预测啊，现在呢的灾难啊是很难预料的啊，很多都是突发性的啊。最近啊，我们10月9号从伦敦回来啊，回到上海是10号，那11月13号啊，那巴黎就发生事情了啊。发生之后呢，接二连三的呢，在其他国家地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呢，可以说都是牵动啊全世界的，可以说全球的人啊都是人心惶惶啊，可以说草木皆兵啊。啊，以前说发生灾难啊，某一个地区啊，它不影响到其他地区啊，现在发生这些灾难啊，可以说都会牵连到整个世界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啊，在世界上啊每一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情啊，大概5分钟后啊，全球的人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知道呢啊，当然啊，古人讲一句话，知识多时烦恼多，世人多时是非多，知道的事情多了，烦恼就多了，忧虑牵挂也就多了，这是必然的现象。但是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们也无法去避免这个事情。总是啊，你自己不看啊，也会听别人看了给你讲，你总是会知道的。那知道之后呢，难免啊心理上啊都会有挂碍有负担啊，特别呢在常常坐飞机的人啊，感受就比较明显啊。飞机场那个检查呢，几乎啊人人都是恐怖分子，人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那你说这个日子好不好过呢？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啊灾难啊，所谓天灾人祸，非常的频繁。那么今天啊，我们社团啊，我也常常不在。我们道场有几位出家众啊，发心来学习讲经啊，也承蒙我们诸位长期护持的同修啊，来支持啊，来鼓励啊，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呢刚好是一个空档啊，这个时间是空档
刚好呢，我的时间。

也是一个空档啊。那个庄严啊，他就说，那要不要讲一讲啊？很久没有在道场讲了啊，要讲什么呢？我说现在呢，世界这么乱啊，我们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也还没讲完啊，我们就接着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谈到护国啊，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啊，可以说全球人类呢，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呢，保护一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然大家都没有安全感了。那现在这个恐怖攻击啊，那用什么来保护呢？啊，都是用武力以暴制暴啊。那么用武力呢，这是治标不治本啊，是治标啊，就是啊，我们暂时可以给它压制啊，治标不治本。那么什么是治本呢？教育是治本啊，教育是治本。那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啊？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坏人啊？而且现在呢，坏人啊是越来越多啊，好人越来越少啊。坏人好人是怎么来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啊，好人是教出来的，那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啊，那这个世界的灾难啊，造成这个灾难，那当然是坏人干坏事造成的嘛。那坏人他为什么会干坏事呢？因为他的心坏了嘛，心不好啊，心起恶念，贪嗔痴慢这些恶念啊，那么就造作呢啊，杀盗淫妄这些牲口的恶业啊，这是灾难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人心坏了。那人心为什么坏呢？啊，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现在的教育呢都是教科学技术知识啊，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呢完全没有啊，家庭教育也没有，社会教育也没有，学校教育也没有，全世界这个教育都没有啊，只是学科技啊。人没有接受这个圣贤的教化，那必定啊会偏向啊错误的方面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言行啊，从这个方面去发展啊，那这个错误的言行发展出来呢，结果就是灾难嘛啊，灾难怎么办呢？大家要去承受啊啊，现在的话叫买单啊啊，我们去餐厅吃完饭了、啊，吃完要付账啊，要买单啊。那这个灾难制造出来呢，那我们全球的人类大家都要去买单啊。像现在恐怖分子恐怖攻击啊，那这个事件出现之后呢，那大家去买单啊。那怎么买单呢？你上飞机检查你就知道啊，比以前麻烦多了。啊，而且呢没有安全感啊，因为这个恐怖攻击啊，它也不定时不定点的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对象啊乱杀人，那你说怎么会不恐惧呢啊，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防不胜防
那恐怖分子

啊，只要在网络上啊发一个信息，那大家就坐立不安了，你晚上就睡觉睡不好了，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呢，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严重灾难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佛弟子啊，必须啊要先觉悟。啊，因此现在保护国家啊，你学西洋人的做法，那只能以暴制暴。那以暴制暴的结果呢，我们这么多年来啊，啊，你看美国在十几年前啊，就派兵去打，那有没有减少呢？有没有没有了呢？那越打好像越多。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仇恨啊越结越深。啊，那么总归一句话呢，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那结果就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呢也是无法去化解的，没有办法化解的。啊，要化解啊，那就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21世纪啊，这个世界上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他在上一个世纪啊讲这个话呢，当时很多人啊说他头脑有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这个话是1970年。啊，刚好那个时候大陆在闹文化大革命。啊，就要把老祖宗的东西呢全部丢干净。啊，全部西化。不要了。啊，以为啊全盘西化才是强国之道。啊，就搞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结果搞到最后呢，就差一点亡国了啊！不管再搞下去了啊！所以当时啊，很多人认为汤恩比教授讲的，他这个怎么这么没头脑？那个中国人他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他中国人都不要了，你们还劝外国人去学中国的东西，那你不是头脑有问题吗？啊，但是呢，我们到了今天啊，进入第21世纪啦，那再回头看看汤恩比的书啊，这个《展望21世纪》有换成中文版的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啊，越看呐、啊，他讲的越兑现了啊，真的都被他说中了啊，再看看呢，真的呢。那西方人他那一套就是这样啊，那能不能解决呢？不能。所以汤恩比教授讲对了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是常常啊提起汤恩比教授啊，当时他的看法真的啦、啊、比中国人看得透彻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呢比中国人认识的更深更透彻啊，中国人啊还不如他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要感到惭愧的一桩事情。所以讲到护国啊，习斋必须要教育，那教育教什么呢？啊，你教的不对，啊，不但啊灾习不了，啊，可能啊灾就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呢？啊，关键啊就在般若这两个字。啊，般若是印度话，
啊，翻成中文是智慧的意思。啊，为什么不直接翻成智慧呢？怕误会了，翻译经典的法师的怕误会。啊，般若是音译的，用梵文那个音啊，用中文的音接近的给它翻过来，没有翻它的意。啊，如果翻成它的意思是智慧，那为什么翻成智慧怕误会呢？啊，因为佛说的这个智慧啊，跟我们世间人认为的智慧那是不一样的。啊，世间人的聪明才智啊，那个叫四智变聪，八难之一啊。啊，世间人的聪明才智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般若智慧那是不一样的。啊，般若智慧呢，是从自性，是自性本有的。啊，聪明才智呢，是八识，阿难也是希望啊，这个妄想心产生的。啊，所以它的性质作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从这个妄心啊，我们会学到知识，学不到智慧。啊，只有用真心才能恢复我们的智慧。啊，关键啊在般若智慧。那我们学佛啊，般若是中心。啊，这个般若啊，般若经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啊，前面啊12年讲阿含啊，后来呢方等讲8年20年。啊，接着讲般若讲22年。啊，后面啊这个法华涅槃。啊，可见得般若是佛法的中心，离开般若就没有佛法，啊，就变成世间法了。那么护国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护不了国啊！啊，一个人他没有智慧，他怎么治国呢？啊，所以关键呢、啊、在般若啊，所以教育啊，教什么呢？教般若智慧啊！啊，如果这一个国家的人大家都有智慧了，大家有智慧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增妄邪正，利害得失啊，那么大家的思想言行啊就不会偏差错误啊，这样啊灾难啊无形当中就消失了啊。如果呢这个国家的人呢，大多数的人啊没智慧啊，都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么大家想一想，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灾难是人制造出来的嘛。啊，能不能解决呢？不能解决。啊，就越解决呢，越复杂，越麻烦。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全球啊，的确是这个现象。啊，所以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啦，是现在啦，不是只有中国啊，全球人类所必须要的。啊，不是某个地方啦，啊，是全球人类都需要的。啊，那不需要会怎么样呢？不需要就灾难越来越多啊，灾难越来越大啦。啊，大家都没好日子过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般若智慧啊，所以护国习灾啊，要靠般若啊，没有般若，没有智慧啊，啊，护不了国，也习不了灾啊，这是关键
所以护国惜灾，活在这部经为什么一直强调呢？这个一国的国王啊，要惜灾啊，要请法师讲这个经啊，而且呢，不是请一个两个，请白法师，白就是形容了、啊，好像普遍性的来宣讲这个经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事情啊，也是有问题啊。那请什么人来讲呢？现在法师都不讲了啊，有一个两个啊，少数人来讲啊，就很稀有了啊。现在法师啊，都是忙于这个经忏佛事啊，忙于这个其他方面的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呢，非常少。啊，那么另外呢，这个要讲经说法，它有一个一定的规矩，也不能乱讲。啊，那个乱讲啊，啊，那比没有讲还糟糕啊，给人家误导。啊，为什么乱讲呢？因为他没有学习一个正规的讲经说法。啊，这个祖师大德啊，都有传下来这些讲经说法。啊，那这些人不学习啊，也就没办法啊。那不学习呢，就凭自己啊，自己想的啊，自己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啊，现在呢也没有政府也管不了啊，谁也管不了谁啊，言论自由啊，爱怎么讲都怎么讲。啊，邪知邪见的也可以讲啊，那以前啊是有管制的啊，而且管制的非常严格啊，因为你会误导人民啊思想言行，给这个误导啊给邪知邪见的境界啊，给他误入歧途啊，这个非常严重的。啊，这是现前啊为什么灾难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啊，那现在呢唯一补救的呢，就是尽量啊自劝劝他啊，自己劝自己也劝别人啊，发心啊来弘扬啊这个经典啊，也就弘扬般若智慧。那么弘扬般若智慧之前啊，还得要有传统文化这个基础啊。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是基础啊。有了这个基础来学般若就不难啊，没有这个基础啊，学般若还是有它的困难啊，所以还是从基础来学起。那这个经啊，可以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基础。啊，虽然这个经的层次比较高了，啊，但是呢，我们懂得一分两分啊，对我们现前的修学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好，我们啊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啊是。佛告诸得道果实天众啊，这是佛前面呢、啊、讲完啊，这个寄送之后啊，这里啊啊在告诉啊这些得道的天众啊，天人啊闻法，他也开悟。得到了啊，善男子啊，是月光王已于过去十千劫中，龙光王佛法中为四柱开示，我为八柱菩萨，今离我前大师之后，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得真意说，不可思议。
不可度量，为佛与佛乃至十事。

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啊前面长行文啊，接着句颂啊，那么到这里啊是总结啊，啊后面呢、啊、就是总结啊，说生法净，凡圣自空。啊，说这个生法境界啊，凡圣自空啊，这个自空啊，就是凡夫圣人啊，般若智慧呢，就是讲空啊，但是这个空啊不好懂啊，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呢啊有，那没有就叫空啊，有就叫有啊，这是我们一般啊凡夫的观念啊，那这般若经讲这个空啊，它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个空啊，这个空啊，我们也常常读心经啊，心经啊简要啊，这260几个字啊，但是呢是很精华啊，可以说简要详明。那如果我们详细看般若经啊，有600卷，大般若经有600卷啊，那详细的讲啊，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啊看这么多的经啊，可以取它的精华，取它的精华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大家的时间都非常宝贵啊，不像过去农业社会啊时间很多啊，所以这个经如果长讲得太长太详细，能够来听的人，有这个时间的人真的不多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呢，最好最适合现代人呢就是简要详明啊，大家呢方便啊受持。那这个一段啊，是讲这个般若的功德利益啊。佛讲啊，这个月光王啊，跟自己过去的一段因缘啊，过去十千劫啊，十千劫就是一万劫啊，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啊，在龙光王佛。啊，这尊佛的教化当中啊，这个佛法中啊，因为佛出现世间啊都必定讲经说法啊，就在龙光王说法当中啊，啊他们也是听众啊，当时啊这个月光王是四柱的开示啊，四柱菩萨了这个位置啊，这个菩萨位置呢，从啊实性、实行啊，实性、实住、实回向啊，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那么四柱讲开示啊，这个开就是开悟。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就开悟之事。啊，这个事啊，是我们中国啊，过去啊，对读书人啊的一个称呼。啊，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啊，士啊，是代表社会上啊知识分子。啊，有很崇高的地位。啊，过去这个士啊，士农工商啊，社会啊分这个四个阶级啊，士是摆第一个啊，第二个是农务农，第三是工做工啊，这个各种技术的啊，我们现在讲工业啊，商啊是商业啊，士农工商。那么士农工商在社会上啊，士是被社会大众最尊重的

啊，就是读书人啊，他读什么书呢？读孔子、孟子啊，古圣先贤的这些圣贤书，这样的读书人，学习圣贤的读书人。那么这个读书人啊，知书达理啊，社会上啊，如果有什么纠纷啊，有什么问题啊，不用马上告到法官那边去啊，在一个地方啊，请当地一个穷秀才读书人啊来评评理啊。那么这个秀才啊，根据这个古圣先贤啊祖宗的教导啊，跟大家讲一讲，大家明了了，那他这个争讼也就化解了，不用告到法院去啊。所以过去啊，社会大众对这个读书人非常尊重啊，他讲的有依据，讲的合理，大家都能接受啊。虽然他很穷，但是在社会地位他很高的啊，请客啊，如果他是士的身份啊，那一定要请他上座啊，那很有钱啊，啊，那个大户啊，他是摆在下面的啊，士农工商啊。啊，现在讲的大企业家呢，他是摆在最后面的啊。那穷秀才啊，那穷得要命啊，他是坐上座的啊。啊，尊重读书人啊，不像现在呢，尊重有钱人啊，读书人呢，不是人家这瞧不起啊。那也难怪人家瞧不起，因为他读的不是圣贤书嘛。啊，所以士啊，就是知，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啊。那么开士就是这个开士就是开悟之士了啊，他开悟了，他得到了啊，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那我们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呢？言教初诸位以上就明心见性了，啊，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那实际上啊，言初诸它就是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啊，啊，为什么还分那么多层次呢？啊，因为无明断了。但是呢，无明习气啊，没有办法一下子断干净啊。那个习气呢，那你也不能用功啊、哦。我很用功啊，来断习气啊。这个，让这个无明早一天断掉啊。因为到这个境界、这个层次啊，叫无功用道，你用不得力啊！如果你要起个念头，我为了用功，那又起念头了，又退转了啊！所以在这个层次啊，它是不能起念的。那不能起念，这个习气怎么断呢？就顺其自然啊，顺其自然啊，时间久了，它慢慢就没有了，慢慢淡化了。那如果淡化一分啊，它的层次就提升一分啊。比如说那个言初住啊，破了无明了啊，但是无明习气呢，它已经淡了一分了，它提升到二住了，淡了两分就提升到三住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古大德也用一个比喻啊，就好像啊，我们那个喝酒那个酒瓶啊，酒倒干净了，没有酒了，一滴也没有了，但是那个瓶子里面啊，你闻一闻还有酒的味道。那酒的味道怎么样呢？那个瓶子给它

打开，啊，瓶子打开，啊，大概过个三个月半年啊，它慢慢啊，那个酒味就淡化掉了，啊，到最后呢就没有了。啊，古大德啊，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比喻啊，破无明之后啊，要断这个无明的习气啊，要顺其自然，叫无功用道。那时间多久呢？一般讲啊，三大阿僧祇劫，啊，无明习气断尽，啊，就成妙觉啊，证得圆满的佛果。啊，所以这个啊位次啊，他是这么分的，啊，不是真的他有那个位次，啊，是用这样来啊区分啊他无明习气的淡薄，啊，浓厚淡薄啊。那么经历我前大师之后啊，大师之后就讲比喻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呢，就好比啊，狮子啊，从这个森林出来啊，大吼。百兽啊，听到这个狮子的大吼啊，那脚都发软了，跑不动了，啊，被震慑了，啊，这是形容啊，讲经说法呢，啊，破这个邪说。啊，这邪知邪见啊，乱讲的都被震慑住了。啊，这个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非常有需要。啊，像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一生讲经说法，就是做大师之后了。啊，所以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得真理说，不可思议，不可度量，为佛与佛乃至世事。啊，那么这个是佛啊，这个给这些得道的听众啊讲啊，如是如是，就是这样，没错啊。啊，如汝所言，得真理说。啊，什么叫真理呢？啊，真理的不可思议就是真理。啊，你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啊，也不可以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啊，也不可以度量，啊，这些都达不到，啊，为什么呢？你思议度量啊，都是八事五十一心所。啊，都是妄心啊，它不是真心。那么妄心呢，它的想象啊，可以延到我们第六意识的想象啊，功能也很大，它可以延到阿赖耶识啊，但是它就是延不到真如自性啊，因为真如自性啊，你不能用思议啊，不能用我们的思维想象，不能用我们的言语去议论，也不能去度量，这些都达不到。啊，必须把这个放下，那你就见到真相了。啊，所谓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们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所以我们念开经偈啊，要懂这个开经偈的意思啊。他讲愿解如来真实义，什么是真实义呢？这个一段经文就是真实义啊。我们要知道啊，如何去解如来真实义啊，这是我们现前啊修学的一个关键。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义啊，误解如来真实义，曲解如来真实义啊。现在呢，很多人学佛都误解、曲解、错解啊，在家出家都有，大有人在
如果没有善知识

指点，真的呢，学佛呢很难学的对路了，啊，都会些偏的，啊，如果偏的不太远还好，啊，有的偏的太离谱了。

啊，所以般若智慧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不可须臾离呀，啊，不可以须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离开呀、啊，离开我们又迷惑颠倒了。啊，所以我们学般若啊，是我们学佛的一个中心啊，这一点我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讲所化众生相啊。我们把这个经文念断。善男子，其所说十四般若波罗蜜，三忍地地上中下三十忍，一切行藏，一切佛藏，不可思议。何以故？一切诸佛是中生，是中灭，是中化，无生无灭无化，无次无他，第一无二，非化非不化，非相非无相，无来无去，如虚空故。一切众生无生无灭，无苦集，非因非果，非不因果。烦恼我人之见受者，我所者，一切苦受行空故。一切法集，幻化无因，无合无散，法同法性，即然空故。法境皆空，空无相，不转不颠倒，不顺幻化。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一段啊，简单讲就是若以幻化身见幻化者，是菩萨真行化众生。啊，这一段讲所化众生相。啊，那么这一品叫做菩萨教化品。啊，菩萨教化品。那么般若经给我们讲的就是讲空相啊，空不空啊，这个空不空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我们观念当中啊，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啊就空了，那有看到了有现象了，那个是有啊，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那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那个空啊，不是我们一般人观念当中的空啊，什么都没有叫空，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能错会了啊。它这个空是什么呢？就是有当体，它就是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在哪里呢？你看到有，那个有当中它本体是空的。啊，为什么说它空的呢？啊，因为它是幻化的。啊，不是说没有那个现象，有那个现象，但是那个现象是空的。啊，我们可不能错会了啊，以为讲到空，哎，那什么现象都没有了，那叫空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是说我们看到所有一切现象，那是幻化相，那个不是真相，那是虚妄相。那有没有虚妄相呢？有这个虚妄相，但那个虚妄相不是真的，它当体是空的。啊，你也得不到，你也捉摸不到，你也不能去占有。啊，它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啊，电视里面啊，那个频道很多啊，现在100多台，那每一台啊都有它的节目，形形色色，好的不好的都有。

啊，但是好的不好的，啊，这个电视节目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那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森罗万象，非常多。啊，你说这个现象有没有？有啊，那真有这个现象啊。那这现象是它的真相是什么？它真相是空的呀。啊，你也捉摸不到，你也得不到。它是幻化的，不是真的。啊，那正当我们在看电视这些画面出现的时候啊，电视频道关掉了，哎，没有了，哦，空啊，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正当我们看这个节目，这些画面，这些像出现的时候呢？正当出现的时候，它还是空的嘛？啊，不是关掉才空，出现就是有，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般若经讲啊，就是你当你看到这个现象当中啊，你要看到它的真相，它的当体它是空的，是有这个现象，但是它的体是空的，啊，是幻化的。那用这样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啊，用我们的尝试当中可以体会到一点。啊，我们的尝试啊，可以理解的。啊，用电视啊这个来比喻。那么电视我们看呢，也是有人、事物、山河大地。那我们再看看我们现实的世界呢？那跟那个电视是一样的啊，大家呢从这个地方去观察，想一想，能够体会的一些啊，你看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呢，是不是跟电视里面一样啊？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其实啊，六百卷大般若经啊，这四句通通讲完了，这四句通讲完了。啊，你要会学啊，这四句抓住啊，你去观，应作如是观，你这样去观呐、啊，那你自性般若智慧就开了。啊，你会用啊，佛法真的不用多。啊，所以六百卷大般若经是详细说，啊，详细说，啊，心经啊略说，简略的说，啊，讲简略的说一展开就是详细的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菩萨呢，以幻化身见幻化者，是菩萨真行化众生。那么这个般若经啊，你教化众生，我们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那一定会有执着啊，执着什么呢？啊，有众生啊所教化啊，我能够教化众生啊，这个《金刚经》讲啊。有我有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都具足了。这个四相啊，它是一个对立的。那真实相呢，它是没有的。啊，这是有这个，这是从妄心出现的，才有这个对立。那事实真相啊，是没有对立的，都是一体的啊。啊，如果能够悟入这个境界啦，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那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呢？现在看到世界这么多，那有我执啊，那有我执就有自私自利呀，啊，彼此都有自私自利，啊，就要争啊，啊，开始竞争，提升就斗争，再接下来就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就是灾难，就这样啊。

啊，所以这个波罗讲到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灾难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有我执。啊，为什么有我执呢？不知道事实真相嘛。啊，我们都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幻化的，无常苦空，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叫什么呢？叫看破。啊，看破了，你就是你看清楚事实真相了，就看破。那看破，那你自然就放下了嘛。啊，那我们还放不下，说看破，那个看破还没有真看破。你真看破，那你这个放下是很自然的，啊，丝毫不勉强。好，我们现在为什么放下这么难呢？没看破。为什么没看破呢？对这个事实真相啊，了解不够。啊，听说了，也同意，但是了解不够深入。你深度的了解了，哎，你真的看到事实真相，一切都假的，那执着它干什么？啊，我们又得不到。啊。你关键不要去执着，那就天下太平，就没事了。问题就出在那个执着。啊，现在呢，真的要命，为什么？执着嘛。啊，有我执就有自私自利，这是肯定有的。啊，因此啊，世间的圣贤啊，虽然没有叫我们断我执，但是呢，叫我们啊，要淡化啊，啊，这个贪嗔痴慢呐，啊，这个儒家讲啊，傲不可长啊，你傲这个与生俱来，因为你有我执的傲慢，这个这六道烦恼啊，根本的烦恼都一定有，因为你有我执就有这个烦恼啊。但是怎么样呢？你不要让它一直增长啊，要给它控制在一个平衡点啊，不要让它一直增长起来啊。所以我们中国老祖宗孔孟，包括老庄这些教学啊，都是平息啊我们众生烦恼贪嗔痴的啊。它这个作用啊，在佛法讲啊，可以帮助我们福祸，福就是降服我们烦恼的祸业，让他这个烦恼不要发作，给他控制住。这个儒家道家教学有这个功能啊。那么佛法呢，是教我们要不但要福，还要断，断就没有了，永远就没有了啊。那么第一个要断见思惑，是最初的啊，见思惑从我执来的，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断干净了，你就超越六道，证阿罗汉了啊，不会在六道里面再生死轮回了。那么我们修净土啊，你只要能福祸，就能待业往生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啊，只要有福祸的功夫啊，这个儒道啊，是我们一个帮助啊，代替小乘佛法啊，帮助我们福祸。那么祸福住了，我们待业往生就有把握了啊，这个念佛功夫得力了啊。那这个般若啊，对我们也是帮助很大。好，我们现在念佛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讲可以待业往生啊，但是你要居住信愿行。第一个，你要相信。那么我们来学佛来念佛啦，那这个信当然都有，不相信你不会来啦。啊，昨天我们老上在台南极乐寺讲大经科注啊，

他老人家讲啊，有一个同修给他提一个问题啊，这个同修说，西方净土啊，他都相信了，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些他都相信，啊，就是那个愿啊，他生不起来，啊，生不起那个愿生西方这个心。啊，老和尚啊，劝他，问他怎么办啊？老和尚劝他呢，《无量寿经》啊，汇集本读一千遍，啊，他愿心就升起来了。啊，为什么读一千遍愿心能升起来呢？看破放下了嘛。啊，我们现在愿心为什么升不起来？没看破，没放下，啊，还执着这个世界，啊，不想离开这个娑婆的苦世界。啊，所以那个愿呢升不起来。啊，如果这个世界的真相你看透了，就看破了。啊，极乐世界那么好，那这个愿啊，自自然然它就升起来。啊，所以《无量寿经》《弥陀经》是讲的比较简单，《无量寿经》讲的比较详细。啊，《无量寿经》读了啊，就是。让我们升起信愿之心，啊，说明啊，极乐世界它的依正庄严讲的详细，啊，弥陀经讲的简单，啊，无量寿经也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真相啊也讲的详细，啊，弥陀经也讲的简单，啊，弥陀经讲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这一段啊，就是《无量寿经》啊后面那个33到37品，那五品经文的解释，什么叫五浊恶世？啊，如果你没有读《无量寿经》呢，对这个概念不深也不清楚，啊，你再去读《无量寿经》，再回来读《弥陀经》，啊，读到五浊恶世啊。那你真的是什么叫五浊恶世？啊，那你体会到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地方计较什么呢？啊，什么都带不走。啊，极乐世界呢，永恒不变的，为什么不去呢？啊，在这个虚妄的世界呢，患得患失，没有必要嘛。啊，所以看破自然就放下。啊，但是呢，讲是这样讲，听是这样，还是放不下。啊，虽然听的时候也点头，但是就是不行啊。那这个就要般若智慧来帮助了。啊，所以佛为什么般若经要讲22年？啊，这是关键啊，帮助般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帮助我们去观照啊这个世间的真相。那么这一段呢讲一切都是幻化的。啊，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文啊，要知道它的真实意啊，所以你这个一段的经文，它的重点你掌握住了，那你读其他这些细的，你就不会有什么矛盾啊，什么问题啊。如果你不能掌握这一段的主要宗旨，那你读这个经文啊。在这个这一句钻来钻去啊，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矛盾啊，怎么非不因，非因又非果，又非不因啊，又无生无灭无苦结啊，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那肯定你这个就会很多矛盾出现了，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这样读经啊，就是六祖大师讲了，你被经转了，你被那个经文就转了。啊，读经啊，
要怎么读呢？我们要去转经。

不是被那个经济转。啊，所以这个经义不能不明白啊。那这个是讲幻化啊。你只要把抓住这一句，那你读这些，你就很容易就明了了。你不管怎么讲，那通是幻化的吧？这样就对了嘛。啊，这个文字啊，你想不通，不要去想啊。你越想啊，就问题越多。想不通，不要想，你就读，自然你就悟了。啊，那前面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你读不懂，不懂你不可以去思，也不可以去译，你只要读清楚、念清楚，不要念错。啊，恭恭敬敬的念，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它自然就现前了。你不要刻意去想。一想要被打妄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麻烦。那不如不要读经，去念阿弥陀还简单一点啊！啊，这个要帮助你的，反而增加你的麻烦，那不是错了吗？啊，所以这个要会学啊！我们老和尚啊，一生讲经就是讲这个啊，天天讲也是讲这个啊。那佛在经上讲也是讲这个，叫你不可思议，你偏偏要思要义，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不懂那个要领啊，所以你懂这个要领啊，就很容易啦。啊，所以这段讲啊，十四波罗蜜啊，三忍啊，这是讲。前面讲的一段经文啊，地地上中下三十等，一切行藏，一切佛藏，不可思议啊。那讲那么多呢，它的归结就是"不可思议"四个字了啊。给你讲"不可思议"啊，你偏偏要思又要义，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所以这些听得懂就懂，不懂啊，你不要去刻意想啊。你要想啊，就干脆想阿弥陀佛。啊，那个念多了，你再看，那你就懂了。那么这个一段就讲幻化，啊，把这个重点讲出来啊，我们读一读，哎，就没有问题了，你就很容易了，你就不会被这个经文文字啊转了，啊，因为呢都是幻化的。啊，我们再用电视这个荧幕来做比喻。电视荧幕你说它有没有？你说没有，没有，它明明有那些现象啊，怎么会没有？那你说有，你得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嘛。那我们现在看，再从这个电视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实的世界，那世界有没有？那明明有这个世界啊，怎么会没有？啊，但是有怎么样呢？因为它当下它是空的，为什么它是空的？因为它是幻化的。啊，幻化呢，就是有生有灭。啊，有生有灭的。啊，凡是有生灭的、有变化的，啊，那个佛就叫空。啊，所以经典上讲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在这个里面起执着、生烦恼，那苦就来了。那苦是自己迷惑、造业受苦，是从迷惑来的嘛？啊，如果你觉悟了，你就不造业了，不造业，那苦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啊，你知道事实真相了，你就不会去执着了嘛。啊，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啊，所以我们懂这个啊，懂个一点，就会你理解一分就一分的自在。

啊，这个世间呢，好也好，不好也好，反正都是幻化的嘛，啊，到最后都是一场空，不要去计较。那么不要去计较，那菩萨为什么还要教化众生呢？啊，你就不能执着空啊，因为众生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要去教化了啊。为什么要教化呢？众生跟我是一体嘛，啊，众生有苦就是我的苦啊，他的迷惑就是我的迷惑，所以我要教化众生啊。啊，教化众生啊，让众生个个都觉悟啊！啊，这是合乎我们自信的啊。但是教化当中呢，你又不能执着啊。有众生可以教化啊，我可以教化众生，那又执着了。那你这样执着呢，你教化众生就会很累啊。教化众生教到最后，你会退转。啊，为什么退转呢？因为你有执着嘛。啊，所以小乘阿罗汉呢，他教化众生会退转。小乘破四相，但还没有破四见，菩萨的破四见。那破了四见呢，他就不会退转。啊，所以遇到那个刚强难化的众生啊，很容易就退行啊，众生难度啊。不要当菩萨了，不好度啊！教化众生了，教到手软了，不想再教了啊，退心了。那为什么退心呢？因为有执着，有执着这个众生可度，那你就会退心啊。如果知道那些刚前难化那个也是假的 啊，所以菩萨度众生啊，是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啊，教而无教，无教而教啊！那天天在教，但是呢，他不累，因为他为什么不累？他不执着，他知道那是幻化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大做梦中佛事啊！啊，大家都知道做梦是假的，这倒是假的。那不妨在梦中大做佛事嘛，那没有妨碍嘛，那就得大自在啦。啊，所以呢，般若经啊，就是你不能执着有，但是也不能执着空。啊，执着空啊，啊，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啊，反正空了嘛，饭也不要煮了嘛，衣服也不要洗啊，空嘛，啊，那你这样去体会就。大错特错了啊！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为什么讲啊？后五百年啊，须菩提，请问释迦牟尼佛说，现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根性比较利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大家有那个条件能够接受。那后五百年，就是佛灭度2500年以后，末法时期。那个时候呢，众生根性非常差，环境非常恶劣啊。到那个时候啊，还有人能懂这个般若经吗？啊，佛就给须菩提讲，你不要这么讲啊，莫作此说啊，不要这么讲啊。他说后五百世啊，如果有人啊能够持戒修福，他就能懂啊。那佛为什么这么讲呢？持戒修福啊，就是先叫他呢，把这个执着空那个门子塞死啊，因为着空啊比着有更麻烦啊，着有了他还会去煮饭洗衣服，着空了他衣服也不洗，饭也不煮了，我们没得吃了。那很麻烦，造成这个社会大乱了。

啊，所以佛讲这个般若经啊，示现给我们看的，啊，像须菩提啊，看出来了，佛示现的跟平常人一样啊，也要去托钵，其实佛他不用吃饭的呀，啊，但是示现跟凡夫一样啊，每天托不托还要走路哎，啊，不是在请人家送到呢，除非你生病可以人家送过来，啊，别的比丘去托钵回来，分一些给你吃。啊，如果你没有生病，那是自己个人都要去托钵的。啊，托钵走很远呢，而且呢，走路不能都是打赤脚的，都打赤脚的。啊，所以大家看看佛像那个有没有穿袜子？没有，呵呵，没有穿袜子，都打赤脚。啊，所以有一次我在山床打佛七，没穿袜子啊，同修就给我纠正，我说我是学佛陀啊，你看佛陀都没穿袜子啊。现在南传佛教国家出家人还是没有穿袜子啊。我去泰国啊，啊，我也要学那个出家人打赤脚，哇，烫了，快烫死我了，受不了。他们都烫习惯了，那个。脚底一层皮这么厚啊，火一烫，哇，受不了，太烫了啊！所以持戒修福，他就能够入这个般若智慧。先把那个执着空那个门堵死，然后呢，要去持戒，要去修福。修福就是要你要做事啊，做事是修福啊，为众生服务啊，为大家服务是修福啊。你不做你就没福报啊。啊，然后呢你一面做但不执着那个有，那就是空相了嘛。啊，所以呢佛知道这个众生的毛病啊，先把你那个执着空先给他堵死。啊，那这样就很容易入进去啊，你不执着空。啊，在这个有上面啊，哎，你再把这个有的执着放下，那你就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啊，要从持戒修福做起啊！你不持戒修福，你一天到晚要学空，空不了。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有一些学禅、学般若的，啊，说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着有啊，他讲的时候呢，每一句都是空；啊，他做的时候呢，每一步都是有啊，哦，都很计较的啊，一点都不让人的，呵呵，步步着有啊，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这个就是他没有持戒修福，然后学这个般若就学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持戒修福啊，一面做事。你看六祖是祖师哎，他是得一波的祖师，还要去对方聪明哎。那我们是什么 啊？我们坐在那边啊，人家煮好好给我们吃，我们有多大福报啊？开不了智慧的，你没有福报啊，所以福慧双修啊，修福啊在前面。所以佛讲持戒修福。般若智慧才会开啊，这个不能搞错啊。所以这个以幻化身来教化幻化的众生啊，教化就是修福啊，教化众生也很辛苦啊啊。但是如果你知道都是幻化呢，你就不累了，你不放在心上了，不执着了啊。如果你有执着，那就很累，就很辛苦，就很容易退转啊。所以这个般若经的重要。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的大意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个所化的众生相，一切都是幻化空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一段呢是讲能化如幻。

这一段是讲所化如幻啊，你所教化的众生呢，它是如幻如化的，像电视上啊看的那个画面一样啊，你看现实世界是一样。那能化的呢，就是佛三宝，这个也是如幻啊。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662页。好，我们从

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嘱。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啊，他愿力啊，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这一段时间啊，担任啊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呢，12000年啊，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呢、还有9000年，9000年后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啊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呢、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呢、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呢，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种子大任，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净念不交叉妄念那么念佛念菩萨这个心呢、它是专一的一念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那么就不是。真心就不是恭敬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是关键呢，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不学佛的人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
地藏菩萨一定帮。

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呢、啊，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末世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发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藏体集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

以空来显示这个有，啊，有又归到空，啊，实际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啊。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啊，佛法讲的空

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智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啊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及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四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28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28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易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次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
善果绿枝。

恩啊，这个人啊，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啊，那又常常啊给人家说明啊《地藏经》的功德利益啊，说人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即圣上因啊，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疾疫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呐、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 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啊、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逆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后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

啊，这是过去生啊，他有修这个大福报啊。数次命通啊，知道数次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宿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宿世啊，宿智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啊，断乐修善啊，他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恨消灭啊，诸恨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往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升到啊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啊、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呐、啊，它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啊，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
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呢、讲28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其他还有五道，天龙鬼神。那么天龙鬼神，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这是天龙鬼神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如果以世间没有脱离六道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欲界天、世界天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真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也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天龙鬼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也决定毕竟成佛了那么上面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功德利益说到这里下面呢就是总结了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

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这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再次瞻礼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那么就非常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也很方便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他们还没有听过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因为现在呢在网络点播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那赞叹瞻礼供养地藏菩萨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深入浅出我们一听也很容易明白大家呢同共发心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将来必定成佛那现在可以得到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地藏经的讲记就学习到这里。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

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呢，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呢，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呢，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那么念佛念菩萨这个心呢，它是专一的一念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那么就不是。真心就不是恭敬了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是关键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不学佛的人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这是随类化身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各种形象有情无情的总是在劝导启发众生断恶修善，回头是岸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那么回头那么在生死道中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前面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学佛的人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是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化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义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义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啊，啊，就是啊，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啊，啊，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啊，虚空藏他是讲空啊，啊，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哎，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福利啊？啊，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啊，有又归到空，啊，实际啊，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啊，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啊，佛法讲的空啊，它是真空妙有啊，那不是偏空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这是给我们说出啊，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啊？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我。

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啊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发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28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28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易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这个人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那又常常给人家说明地藏经的功德利益。

说人说明啊《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即圣上因啊，圣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啊，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疾疫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呐、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啊，想得到男生啊，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后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敢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这是过去生啊，他也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数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
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宿世啊，宿智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呢、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它不断，啊，断乐修善啊，它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那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啊，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王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啊，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呢、啊？会生在有福之家，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啊，不一定是在后生啊，可能后生再后生啊，或者无量劫之后啊，因为种了这个因呐、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啊，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啊，总有一天。会成佛的啊，这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
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

面一段呢、啊、讲二十八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三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啊，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呢、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啊，欲界天、世界天。那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真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啊，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啊，增长根本智啊，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啊，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啊，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啊，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啊，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啊，帮助啊，啊这些天龙鬼神呐、啊，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呀、啊、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呐、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啊，将来啊。也决定啊，毕竟成佛了啊。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西空藏菩萨呢啊，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那说到这里呀、啊，下面呢啊、就是。总结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

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那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 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这个时候啊，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啊，天衣呀。 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 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啊，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 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 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个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呐、啊，瞻礼。 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 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哎，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啊，六时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 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啊，他愿意啊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啊这一段时间啊，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呢，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呢还有9000年。9000年后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啊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呢，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啊。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3。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九孝经。孔子说夫孝啊，就是孝道，这个孝是德之本也，就是我们德行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从孝道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一般常讲啊，百善孝为先，所有的善那都是从孝这个根本所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德行啊，从教孝这一开始，从孝顺父母这个基础上啊，来建立我们的德行。那所有的一切善啊，都是从这个孝的根本发展出来。比如《弟子规》讲的啊，这个啊，兄弟睦孝在中啊，那这个都离不开孝啊，忠孝有悌，所有一切的德行都离不开孝。所以这个孝经啊讲这个孝讲得很详细。那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不一样啊，他尽的孝也不同。

0: 教孝啊，是圣人啊讲啊德行的根本啊。那教化德行啊，要从这里开始。好，那么这一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人之本矣。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务就是从事自立的意思。矣是每句话末语助词啊，每句话最后的一个语助词。在论语讲啊，君子为人啊，必须专心致力于根本啊，因为这根本啊最重要了。根本建立了，道德就会随之产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人的根本啊。啊，所以这个孝为人之本啊，所以务本啊，啊就是要从这个孝啊这个地方啊啊来建立啊，这个根本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些枝枝叶叶自然啊就成长了，生长了。所以君子啊，务本啊，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人之本也啊！这个孝悌是人的根本，所以我们德行啊，就是从孝悌啊这个根本来建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5，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疑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疑于长，居家礼，故智可疑于官，事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这一条出自于《谏九孝经》。居家礼啊，是指处理家事有条有理，家务管理得很好。礼啊，就是礼的很正确，治理的正确。行啊，是指孝悌啊，以及善于礼家。三种优良的品性，立是建立。

0: 树立的意思。这一条孔子说，君子奉事父母，能尽孝道，因此能把这种孝敬心转移去效忠君主，效忠领导人，奉事兄长能尽悌道，因此啊，能将这种恭敬兄长的心推移去顺从长官，家居生活治理得当，在家里啊，这个生活啦，各方面啊，治理得很妥当。因此啊，能够把自家的经验移于处理政务啊，一个国家呢是一个家的扩大啊，所以能治家啊，也能治国，所以在家中养成了孝悌和善于理家的品性，在外就能建功立业，美好的名声自然会显扬于后世。那这个就是从家里孝悌推展到外面，在家能够尽孝悌，家治理的好，那么对外面呢，就能忠于君主领导，能够恭敬长官，把这个国家政务治理得很好了。好，这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6。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疑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2。孔子说，奉事父母，做到孝顺恭敬，因此能够把这种孝敬心转移去效忠君主，所以寻找忠臣一定要从有孝子的家庭中选拔。那么这一条也就是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这个忠是从孝来的，这个孝是根本，在家能孝顺恭敬父母，那么到外面就能效忠君主，就效忠领导人，这个是必然的一个道理。所以孔子讲这个就是从这个根本上去找忠臣，所以看哪一家出孝子，就请他出来为国家办事，他必定能够尽忠。所以在汉朝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呢举荐人才都是举孝廉，第一个是孝，第二个廉，在家能孝顺父母，那么出来为国家办事必定能够廉洁效忠于国家。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7。夫之为人子者，然后可以为人父。之为人臣者，然后可以为人君。之事人者，然后可以使人。这条出自于孔子家语见识，懂得如何做一个好儿子，然后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懂得如何做一个好臣子，然后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君主。唯有懂得如何侍奉人，然后才懂得如何任用人。这个使人啊，就任用人。那么这一条啊，在孔子家语讲的，就是从啊自己做起啊，这个物本啊，就是根本啊，从根本啊做起，什么事情都是从根本。那自己本身就是根本了，所以这一条也是给我们讲啊。从自己就是懂得怎么做人的儿子啊，然后呢才可以为人的父亲，知道啊怎么做人臣，就是怎么被领导，然后啊才可以作为一个领导人，知道怎么去侍奉人，然后才可以啊去使用人。所以这个也是物本啊，就是从自己本身啊做起。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8。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这一条是出自于卷九论语。慎终，慎是谨慎。对父母临终要谨慎的照顾。父母命中了，对于父母过世的丧葬要能够谨慎，依照礼来办理，竭尽哀思要依礼来安葬不能随随便便的草草率率的来办理，要有哀思之情。这个礼主要它是要有哀思。对于已故的父母及祖先都能够依礼依时恭敬虔诚的追思怀念，不忘根本，这个就是追远，追着追思

0: 追思我们的原祖，我们祖先啊从哪里来的？祖先我们没见过，但是没有祖先父母就没有我们自己，所以对父母祖先啊虽然已经过世，祖先已经距离我们很远了，我们每年像这个清明啦、中元啦、冬至祭祖特别是清明扫墓祭祖，这个就是追思啦，追思怀念啦，祖先之德在家里要供奉祖先的牌位，子子孙孙那么每年每个时节要虔诚来祭祀，所以这个国家能够这样来追思来办祭祖对父母临终命中能慎重照顾处理丧事，这样民俗风情必然趋向淳厚善良人不忘本了，那人心就厚道了，这个子孙厚道善良，那他就不会在这个社会上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这个是治国的一个根本就是要祭祖，要慎终追远，所以祭祖就属于慎终追远，每年清明扫墓也就是提倡人不忘本，这样明德自然归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9。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树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这个归这个字是趋，归户趋向的意思。树是众多，这条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泉水很深，这个水很深啊，鱼鳖就会聚集生存在这个地方这个自然鱼鳖就会聚集在这里因为这个水很深，树木茂盛，一棵树长得很茂盛树枝树叶很多，飞鸟就会群集筑巢这个我们有看到这个鸟归巢它选择一棵树木很茂盛的这棵树在那边筑巢就归到这棵树木上了这个我们都看过特别在澳洲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很多很茂盛的树木那鸟

0: 他就在那边做草了。晚上啊，都会在那边栖息，就说树木盛，飞鸟啊归之，啊，能回归到啊这一棵树，啊，在那里做草，树草茂啊，这个草丛很茂密，啊，禽兽就会依附栖息在这个地方。上面讲的这个三方面啊，现象回归到啊人这一方面，人主贤啊，这个人主就是做领导的。啊，君主贤明仁德，这个君主领导人呢、啊，如果很贤明，很有仁德，这样啊，各方面的豪杰自然会归顺来效忠。所以，圣明的君主领导，不求各方都来归附啊，自己没有去求各方啊要来归附他。而是啊，要尽力的创造使人们归附的条件，也就是说，自己呀、啊、所做的啊，必须是贤明仁德的。那这样啊，自然呐、啊，这些豪杰啊、人才啊，就会来归附他了，啊，就会来替他效忠。归顺他。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0。吾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吾为政者，就是作为一个治理政事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从政啊，当官啊，莫善于轻其利也。莫善于轻其利，这个轻这个字是清廉、清白，这里是使官吏清廉，就是当官的人啊，那么要从政。把这个政事治理得好，首先呢、就是要清廉啊，不能啊贪污，政治啊才能治理得好啊。如果一个为官的人呢、贪污啊，那么这个政事啊就治理不好了。所以莫善于轻其利啊，就是没有比使官吏清廉更好的了，这个是从政很重要的，也可以是说首要的，就是要使这些官吏啊都能清廉，不能有贪污。汉朝啊，举荐人才的条件啊，就是孝廉，一个孝。在家孝顺父母，那么他出外啊为政从政啊，就能效忠国家。第二个就是廉，要清廉啊，就不能贪污。所以汉朝啊举荐人才的条件啊，就是孝廉啊，这个是为政的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不会增长，华西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1。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弃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食，民不信不立。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取信于民。子贡在说，在问孔子，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个三项当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掉军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了武器了，军备就是军事用的这些武器。子贡再问呢，如果迫不得已啊，还要再去掉一项，这个三项啊，三方面的不得已都没有办法达到啊，那么剩下的两项当中要先去掉哪一项？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去掉粮食大家都没得吃了。这个孔子接着就说了，说自古以来啊，人都免不了死亡。这个就讲啊，人没有粮食吃不是饿死的吗？但是自古以来啊，有的吃还是会死啊，就是说自古皆有死，人都免不了要死亡。假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的威信就建立不起来了，就是人民啊对政府已经不信任了，国家这个威信就无法建立。这个就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啊，比这个粮食还重要。由此可知啊，只要人民啊信赖政府，虽然没有充足的粮食，仍然啊可以与国家一起啊共患难。大家呢艰苦一点，少吃一点，国家呢还能够维持下去。那么一旦呢人民不信任政府了，这个政府啊一旦啊对人民都讲话不算话了，没有信用了，这样的政府啊纵然没有外患，也会有内乱啊，没有外面的敌人来侵略啊，里面自己国内啊会有内乱。政府啊对人民不讲信用，这个国家就不能安稳了，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危机了。所以这个三方面有它这个重要性，这个在不得已的时候啊要先保留哪方面啊，所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个孔子啊像治理国家呢就是这三方面。那这个不得已没有办法完全啊都具足，就是第一个先弃兵。那弃兵啊就是少买武器了，现在的话讲武器啊少买，不要一直制造武器。这个制造武器也花钱了，这个钱不够啊那你就少造一点了。那么再不得已啊剩下两项，弃食，生活啊粮食

0: 缺少一点啊，大家对政府有信啊，还能够维持下去。最后啊，都不得已啊，这个信一定要保持住啊。如果这个信没有了啊，纵然呐有吃的有武器，这个国家呢也就不能长治久安了啊，不能安稳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2，国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持，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物本呢、就是到182这一条。这个下面呢就是这个单元的第二小节知人。这是物本呢最末一条。我有三宝。三宝啊是三种宝贵之物。这里这个我啊是老子。因为这一条出自于老子。老子讲的，老子说呢，我有三件宝物，持而保之，就是这个三宝啊，我抱持而保持之，抱持啊而移之，就是依靠这个三宝啊，保持啊这个三宝，一曰持啊，这个三宝啊，第一个就是持啊，持就是仁慈的心。对人呐、有仁慈心，慈爱的心，这个是我们一般讲这个父慈子孝在家里，如果在外面呢、从政当官呐、爱民如子，这个就是慈了。二曰俭这个第二个宝就是勤俭这个。俭就是节俭，对于这个自己个人家庭国家呢这个开销不浪费不奢侈，那么这是从政第二个宝，就是要节俭不能浪费了花费那这个国家的财政就不够用了。钱不足了，那这个就问题来了所以要节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那么第三个宝就是都不敢领先，不敢领先就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这个我们一般的俗话讲他不敢去做老大，这个是不跟人家争了。那如果要抢先在前面你这个国家呢你要第一就会跟人争了。这个争那后面就乱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姿态比较低不敢跟人抢先。这个是老子他三宝这个三宝用在为政这上面，那这个政治就能稳定长治久安了。好，那么这个为政第一个物本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是知人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知人183还论人通则观其所理贵则观其所敬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近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见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厌其手，乐之以厌其癖，怒之以厌其节，惧之以厌其特。哀之以厌其人，苦之以厌其志。八观六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必以六七四淫。何谓六七？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淫？交友。故就义理门朗，内则用六七四淫，外则以八观六厌。人之情味，贪避献美，无所思矣。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知人183条啊，是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这条啊，就是讲大凡衡量一个人啊，当他显达的时候，观察他所礼遇的是哪些人；当他荣贵的时候，观察他所提拔举荐的是什么样的人；当他富有的时候，观察他所供养款待的是哪些人。当他受到君主听信的时候，观察他言行是否一致。当他闲居在家的时候，观察他的嗜好是否正当合法。当他亲近君主的时候，观察他的言谈是否与正道相应。当他困苦的时候，观察他是否对非分之财有所不受。当他处于卑贱的时候，观察他是否对非义之事有所不为。使他喜悦，考验他能否保持操守。使他欢乐，检验他是否有邪念恶行；使他发怒，检验他能否节制心中怒气；使他

恐惧，观察他如何独自应对而不害怕，使他哀伤，检验他是否心存仁慈，使他困苦，考验他意志是否坚强。

0: 衡量和评定人才还必须依照六七四引。什么是六七？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什么是四引？就是朋友、熟人、乡邻和亲信。乡邻就乡党，跟亲信的人，这个是四引。在内就用六七四引为标准，在外则用八官六院的方法。如此一来啊，为人真诚、虚伪、贪婪、粗鄙或善恶等品性就能一览无遗了。这就是古圣先王啊辨识人才的方法啊。那么这个知人啊，知道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183条就是以这个啊来辨别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那就很清楚了。八官六院六七四引，用这个标准啊来辨别认识啊一个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二之人184。景公问求贤，晏子对曰：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夫上难进而易退也，其次易进而易退也，其下易进而难退也。以此数物则取人，其可乎？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这个通是显达亨通的意思，穷啊是特别指不得志的时候啊，与这个发达的时候是相对的。数物啊就是这几件事情。这条啊是说齐景公问求取贤才的方法啊，问晏子怎么样啊来求取贤才。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晏子回答说：当一个人仕途亨通的时候，要看他所推荐的人才如何啊，看他所推荐的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很发达了，亨通的时候；当穷困失意的时候，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啊，他很失意了，那看他不愿意做的事是什么。当他富有的时候，看他分享财物的对象是谁啊，他有钱的时候啊，他会把财物分享给哪些人，哪些对象。当贫穷的时候，看他是否不取不义之财啊，他很穷困的时候呢，不合理的钱财呢，看他会不会取啊。一个上等的贤士，不贪禄位而一心向着道义，所以难离。

0: 以出世而容易隐退啊，这个贤士是上等的，他不会贪着啊那个禄位啊官位了。啊，一心呐、啊、就是向着道义啊，所以这样的人他很难出来做官啊，他容易啊隐退啊，他不会跟人家争呐、啊。啊，这是上等的贤士，次等的是向着禄位而亦不背弃道义。那第二等的贤士呢，他也希望有个官位啊，但是他也不会啊违背这个道义啊，所以第二等的贤士啊容易出世，他容易出来做官啊，但是他也容易隐退啊，他也不会眷恋这个官位啊，这是第二等的。下等的啊，就是第三等的，是背弃道义而向着禄位。那下等的人呢、啊，他是只有想着呢要当那个官禄位啊，那背弃道义呢，他也要做。那么这样的人呢、啊，急于啊出世，却难以隐退。他很想出来当官啊，一旦当了官呢、啊，他很难退下来啊。那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啊，既得的利益啊，很难放下了。那以上啊，这三等人呐、啊，晏子啊啊，向齐景公报告了啊，说这三等人呐、啊，啊，那么取贤才呢，用这样来考核。啊，用这样的标准去考核选拔人才，那么应该啊就可以达到选贤举能的目的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先来念开经记，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看经本第十三页，我们从第一行，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我们昨天学习

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啊，我们众生读了之后，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都希望啊，能过一个安乐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呢，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都有这个愿求，有这个愿望，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看看现前这个地球上啊，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一切众生，可以说遭受的苦难啊，比过去古时候，不晓得要多少倍，都不止。可以说我们现前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现在科技发达，这个物质生活，经济啊，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很多。在物质文明的享受，也比过去要方便，但是精神生活过得并不快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现在的人过着是醉生梦死这样的一个日子，有财富不快乐。那么没有财富的人，贫穷的人，当然他也不快乐。这个就是我们读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现状，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欲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谁否盗贼，冤家债主，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去间，莫随随者。无量寿经这个几句经文就把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人类过的生活讲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现实生活，这些人怎么过日子？的确呢，是过着不安、痛苦的一个日子。不是说有钱他就快乐，有钱呢不快乐。有地位做大官的人没有安全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你看这个有钱人我今年到这个印尼这个六月初到印尼去做法会，这个棉兰正宗协会这个

何会长招待我们去多巴湖啊旅游三天。那么在这个绵南市到那个多巴湖啊，经过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在这个路当中啊，他请我去看一个企业家，是中国华侨。去那边啊，已经可能清朝时代，这时代他们就移民过去了，做烟草。那么去他们家住的那个公司别墅很大，那门口啊请了很多保镖，这个门禁呢森严。那么我们去一看啊，大概知道什么情况。那么这个老板啊也很有善根啊。这个到绵南建宗学会啊去学弟子规啊，学习传统文化啊，接触到佛法也是有善根啊，但善根啊多少我们不知道，总是他有善根。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啊，有钱有地位没有安乐。你看啊，一天到晚啊提防啊小偷强盗。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安的情况。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也是帮助众生啊得到安乐。讲这个大悲咒啊主要是帮助众生啊得安乐。那么在生活上啊就很多方面啊这个为诸众生得安乐故这句是总说。就是为了啊让众生得到安定快乐。所以呢观音菩萨呢他说这个大悲陀罗尼咒大悲心陀罗尼咒。这总说。那么下面呢是别说。别说就是个别的。总的来讲啊就是得到安乐。那怎么样得安乐呢？下面举出几个例子。当然生活方面啊是很多很多方面，没有办法呢一条一条都举出来。那么举出几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啊只涵盖啊我们整个生活。下面讲除一切病故。那么这个是得安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啦。你说一个人他有钱他有地位做大官他常常生病。那么他那些财富那个地位能不能享受呢？享受不到。大概能享受呢是在医院享受。这个有钱人住这个病房住比较好一点的大间一点的。这个冷气开冷一点。请这个专门的护士来照顾。躺在那边享受。另外还有植物人那个植物人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动也不能吃东西都要靠打营养针维持生命但是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只有一口气在呼吸那么那个是不是享受呢

是享受，但是呢，那个受啊，不是乐受啊，应该是苦受。啊，所以安乐一个前提啊，就身体要健康。身体不健康，就谈不上安乐了。啊，人有病痛，有病苦，啊，病苦缠身，那这个得不到安乐。再有钱，再有地位呢，有病啊，那么这些财富地位呢，他也无法去享受。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除一切病啊，这个除一切病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啊，只有五个字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啊，知道呢，经文虽然只有五个字啊，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就很深广啊，你看啊。叫除一切病，一切病是不管什么病都能治。那么这个病啊，有分这个精神方面的，我们现在讲啊，精神病患，心理的，有生理的，这个身体的病痛，身心一切病，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世间有这两方面的病，那么如果以佛法来讲主要的病就是烦恼，烦恼是病。也就是说，观音菩萨他这个大悲咒能够除众生身心烦恼所有一切的病患。那么这一句我们最近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解科注。那么也讲到这个有关病这方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大经解科注讲到这个病这方面也讲了很多。那么他最近也摘录了摩诃止观第八卷，讲到病有六言。那么这个我们有印出来这个我请我们社团来印出来结缘就是印成一张的那么反面还有饶上他讲大经科注他这个节录这些经文注解。那么摩诃止观是天台宗天台宗这个修止观的，这个摩诃止观是大止观，是大止观就是大乘止观。那么还有小乘的，这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呢，他编著的，叫小止观，又叫同盟止观。那么在学习天台宗的这些学人在过去呢都要背这个书背摩诃止观那分量相当之大。这个天台子孙都要背学习天台宗的修学三止三观。这是智者大师那么他开创这个宗派。那么摩诃止观第八卷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就是这个我们人这个身体生病有六种因缘。

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四大呢是地水火风。我们整个身体啊，它的基本条件啊，基本物质就是四大。我们这个皮肉筋骨啊，指甲啊，头发，这些呢属于地大。那么这个地呢，它是比较坚硬性的，比较坚硬啊。那么有这个体积的形状，有体积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地。地。那么水啊，就是我们身体有湿度，有血液，有痰，有口水，有大小便。这个血液，我们身体里面呢有水分，这水大。火大呢，就是我们身体都有温度，有温度。那么一般正常的体温啊，大概在36度、35度，这个温度。如果超过了37、38、40度，那就发高烧了。这个人的温度属于火大。那么风大呢，就是我们人走路、行动、呼吸，那么这个是属于风大。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基本啊，这四种条件啊，一个结合。那么四大呢，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不顺呢，就是这个运作不正常了。比如说火大，这个温度太高了，发高烧了，那五脏六腑都快烧坏了。就生病了，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如果温度太低也不行，见到一点点风就怕冷，阳气不足，这个身体啊也是有病的。那么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这五根啊，五脏六腑啊，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啊，包括外面这个跌打损伤，那这些啊，都是属于地大，有病。这个水啊也是一样，人也不能缺水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过多过少啊，都是病态。风啊，就是呼吸啊，我们心脏呼吸这一方面，这个心肺这一方面，所以地水火风有一大呢，有问题啊，就会引来身体的疾病，这属于生理的方面。四大不顺。第二个呢，饮食不节。今天我收到阿凯传一个养生的一个信息给我。就说晚上啊，最好不要吃宵夜啊，晚上太晚了，吃得很饱啊，那么会造成五脏六腑的负担啊，特别是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那么晚上吃宵夜啊，的确是很不健康啊，这个我自己都很有经验。晚上八点以后啊，如果吃很多东西啊，这个晚上啊吃得太饱啊，

这样就不好睡了，睡不着啊。你躺下去呢，那个肚子里面呢、啊、也不好消化啊，因为晚上是我们休息时间啊，不是工作时间啊。除非啊，他是做那个大夜班的啊，晚上上班的啊。那么不是晚上工作的。大部分晚上都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呢、啊，我们人没有在运动，没有在劳动，啊，吃得太饱啊，吃宵夜吃到十一二点，吃得饱饱的，回去就躺着睡，真的也不好睡，啊，这个我有经验，的确呢，对身体是很不好。那么古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我们三餐每一天吃的，啊，的确啊，如果我们对饮食不小心，的确呢，都是造成我们生病的一个因缘。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化学品的东西太多，啊，现在呢，啊，听说还有美国啊，这个。他这个出售啊，转基因的种子，这个我们台湾东森新闻啊也曾经报过，转基因的种子啊，种下去呢，啊，那么可以生长很多啊，但是呢，它不能延繁种子，就是说我们原来种的。啊，比如说种玉米，这玉米种下去呢，啊，我们明年再种啊，就是这今年种的可以留一些种啊，明年再种。黄豆也是一样。那么用转基因的种子啊，种下去呢，生产会比非转基因的多很多倍，啊，但是呢，它不能留种子，啊，就你明年要种了，还要跟他买这个种子。你自己不能留种子，那么这些都是现代科技啊，生物科技啊，这些比较违反自然生态的啊，这些农作物，那么违反自然啊，就不健康了。我们人吃久了啊，所以就会身体啊长很多怪病啊，现代人的病很多。现在什么事业最兴旺呢？生意最好呢？医院，医院生意很好，因为现代人啊乱吃，吃出一身病，那饮食方面呢、啊，现在就太多了，特别是味精，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29年前。跟日常法师去看这个李本南老居士到台中去。啊，李老师啊看到我们了、啊、就告诉我们了、啊、不要吃味精啊，不要去外面餐厅吃饭。这个30年前啊讲的话。他说呢，这个如果常常到外面餐厅吃饭啊，那么就身体肯定不好。外面餐厅啊，大部分啊都是比较不卫生，洗也洗不干净。那么加上味精啊，现在还有这些化学食品，吃的呢，的确啊，人会长很多奇怪的病。所以这些病啊，都吃出来的。还有一些不好的油，回锅油，啊，那是更要不得。但是呢，没有道德的商人呐、啊，他只是想赚钱，他就没有去顾虑到啊消费者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啊，现在人呢、啊、
真是谋财害命啊。那这句话呢，讲的也是很正确的，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真的是谋财害命。在《无量寿经》讲啊，饮苦食毒啊，我们现在喝的水，

吃三餐饭都在吃毒，那你说他怎么会不长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昨天这个庄严师他这个二姐的大儿子啊，现在呢在做这个有机饮食，这个有机蔬菜啊，这个已经推广相当一段时间了。那么现代人啊，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啊，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啊，知道呢，这个吃的啊，不能乱吃了。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现在呢，大家呢，这个找有机的啊，但是有机的毕竟有限呢，啊，那些无机的还是比较多啊，而且比较便宜啊，啊，有机的呢，一般人啊，这个一般的经济不是很好的人啊，他也吃不起啊，他也吃不起，但是总是我们尽量啊，饮食简单啊，这个清洁。最好啊，我觉得呢，吃东西呢，吃比较传统的啊，比较家常菜啊，这还是比较健康。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啊，说你吃这个菜啊，水果最好是吃季节菜。啊，比如说现在是夏天，那么夏天呢、啊，看哪些蔬菜水果、啊、产量最多，啊，那么那个就是季节菜，那么这个季节生产的蔬菜水果多吃，啊，这个对身体啊就一定有帮助。因为它适合这个季节。啊，这是古人啊很讲求的。啊，古人在礼记里面啊教人穿衣吃饭春夏秋冬，它都是要符合这个大自然的。啊，不像现在的人啊乱吃。啊，而且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在哪里生长的？啊，那么那一个地方的所生产的啊，那么这些蔬菜、水果、稻米啊，最适合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他说这个我们吃的蔬菜啊，最好是我们居住的这个30公里之内的。30公里之内的这个地方种的蔬菜啊是最好的最好的。啊，所以我常常到双溪去上山去的时候，在路边啊看那些老太婆啊在路边卖的啊，就给他买一些。啊，那些老人家呢自己种的都摆在路边卖。啊，那么我们在中国地区的人呐、啊，啊，吃中国地区生长的蔬菜水果比较适合我们的体质，但现在呢也不行啦、啊，现在这个贸易啊都开放啦、啊，蔬菜水果啊全世界啊自由贸易，啊那个水果啊都有进口的，进口的啊，你看那个榴莲呐、啊，是东南亚那边呐、啊。热带地方啊，印度啦、啊、泰国、斯里兰卡、这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区啊，他们没有春夏秋冬啊，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所以他们那个地方要吃咖喱，吃这个咖喱啊，还有辣椒啊，还有这个像这个榴莲啊。

这一类的水果。那么现在有进口了啊，我们台湾呢，很多人啊吃榴莲，啊吃欧美进口的水果，中国人吃外国人的水果，外国人吃中国人的水果，啊那春夏秋冬啊，现在也不分了啊，你每一个季节啊的蔬菜都有啊，现在不分了。那么这样啊，不顺乎这个大自然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会出现毛病。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啊这个夏天呐、啊，多吃一些空心菜啦、地瓜叶啦、大黄瓜、小黄瓜哈、啊、这些，不啊菜龟啊，这个丝瓜啊，这些啊。都是季节菜，那么多吃这些啊，对身体健康一定有帮助。啊，从小啊吃到大。那么我这个年纪啊，从小都吃稀饭啊，现在年轻人啊，应该没有吃稀饭的了，应该很少，纵然有很少。大概呢都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喝咖啡，不然就牛奶，不然就豆浆啊，豆浆还好。啊，学习西洋人的饮食习惯。啊，稀饭没有人要吃了啊。那么我们佛门讲啊，粥有十利啊，这个粥就稀饭了、啊。早上喝啊，有十种利益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记载。那么现在年轻人啊，他也不懂，所以大部分都吃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所以身体都不好，身体都不好。所以讲到这个饮食不节啊。要讲就太多了。这个如果我们在饮食方面啊不知道节制啊，这个就是晚上不要吃太饱啊，不要吃太多。那么我到外面去啊，最怕就是被人请客啊，被人家请客。所以我这个四高啊，其实都是吃出来的啊。你看去大陆了，那每个地方都很热心、很好意啊。你去到他那边，他搬一桌你不吃啊。所以啊，来我们道场剃度那个东北那个浪师啊，庄浪，他可以不吃，他不吃人家不会找他啊，人家心里也不会难过。我说你可以不吃啊，我纵然吃了马上死还得吃。因为我没有去吃呢，他们就很难过，为了就是要请我，我不但要吃，要吃比他们多两倍。你说我得四高，应该要五高了啊，得四高算不错的啊，还没有达到五高啊。所以去外面呢、啊，我说我做这些做法会都不累，我说吃饭最累。啊，所以吃那个大餐啊，吃到胖啊，啊，这个常常应酬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些经验啊。所以在家里呢，实在是很幸福的啦。有些人以为说我们去那边，其实啊，在外面啊，坐飞机是高级难民啊，高级难民，你以为很舒服啊？不舒服的啊。你在家里多好，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啊、这个俗话讲的，我是没有办法的啊，我能静能动，我都能适应啊，所以啊，我们人一生能定在一个地方啊，算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呢、啊，生活很安定，你每天呢、啊、作息的时候。

时间啊，我们在外面的作息时间都不一定的啊。如果到美国去，那是闹时差啊。去年到休斯顿做37练了，我是练白文练到睡着了，闹时差还没有调过来啊。所以这个时间作息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哇，我们几点睡几点起来啊，没办法的啊，要变成了、啊。都要适应啊，有时候要赶飞机，要一大早，你很早就要起来啊，有时候要很晚啊，在外面呢、啊、就没有办法固定。那么你住在道场啊，比较能够固定，心也比较能安定。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啊，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啊，这个就很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大类是讲到饮食不节啊，这个饮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比较好控制啊。你说我们在道场吃啊，你很舒服啊，很自在。你看啊，顶多你吃半个小时就解决了。你去外面餐厅吃，没有两个小时解决不了啊。那吃完啊，再来一个咖啡，就三个小时了。啊，你整个时间都耗在那里，很辛苦的。啊，而且外面餐厅啊，如果味精多啊，吃的回来呢，胃火又上升啊，嘴巴又苦啊，晚上啊睡觉又不好睡啊，的确啊，这个身体啊都会出现毛病。啊，这第二大类。那么第三大类呢？坐禅不调啊，这个是指修行的。一般人呢、啊，这一类就比较不会有。啊，这个佛门呢、啊，在家出家修行啊，特别是修打坐的。啊，这个天台啊，小止观，他有教打坐。教呼吸啊，教这个调理啊身体的啊这个气息。那么打坐呢，也要有人指导啊，或者你要看这个相关的书籍，要如理如法来打坐，这样身体啊才不出毛病啊。过去也有人啊打坐呢，打到整个腿都残废了。啊，那个是做的不如法啊，所以打坐坐禅啊，最好是年轻的时候练，练这盘腿啊，年轻啊，这个骨头比较软，40岁以上啊，就不要勉强啊，不要看到人家做，你也要做啊，做的不如法呢，身体就出毛病啊，所以坐禅不调啊。调身、调心、调息，不懂得这个调理，身体啊就会出问题。这是指修行人啊，一般人呢、啊，他没有学打坐，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以上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方面的啊，我们身体方面。下面呢？三类属于精神方面的啊，第四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得变啊，他得这个病啊，不是生理的病啊，不是四大不调，也不是饮食不节，也不是坐禅不调，他的病啊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啊到他身体来了，入侵他的身体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冤亲债主附身了 啊来这个
讨债。

逃命了。所以有一些人啊，这个鬼神啊，讨命讨债的很多方面。那么最普遍的，我们看到是精神不正常，精神失常。那么这一类的病啊，你去找那个心理学家呢，没有用。去医院啊，大概是医生啊会打个镇静剂，给他吃个安眠药啊，让他先安下来。但那个药退了，他又开始。解决不了问题。那么那个我们学佛的人这些年呢我们听净老和尚讲我们在看在接触到很多特别我们在大陆做百期呢遇到这一类的很多鬼神得变冤亲债主到他身体。他身体啊就生很多病了。那么有一些鬼神冤亲债主他是来讨命的。他来讨命。讨命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郭洛匠。檀溪老法师啊影城回忆录那个公案。这个浙江宁波关中寺关中讲寺一般讲叫关中寺这个寺院有去过现在还在现在重新翻新。我在民国初年地贤法师在那边讲经教学那么他们是天台宗的天台宗的。那么东北啊檀溪法师去学经教到南方啊来学经教到关中寺。那么也看到关中寺呢很多事情。这个谭老在这个晚年啊在香港打佛七主七的时候啊讲开示。讲了地老啊地贤老法师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的。那个参禅的徒弟呢出家了。他对禅很有兴趣。所以地老啊帮他剃度。就满他的愿啦。他喜欢参禅。就送他到那个江苏。这个镇江啊金山寺。这上个月我去过。这个月不是上个月这个月。这个月啊我旅游团有去游览那个白蛇传那个金山寺。那么以前这个寺院啊现在都有迁土盖房子。以前那个寺院是在江的当中就是一个岛。江当中一个岛。寺院就盖在那个岛上。四面都是水。那么那个是禅宗道场参禅的道场地老送他到那里去参禅。那么去参禅也很有道心很认真的参禅。参了十年也相当有一些功夫了。所以就被寺院升起来做首座和尚。那么首座和尚这个在以前这个丛林一个寺院里面的地位相当高了仅次于方丈。方丈下来四大执事维诺知客当家当家就是监院再来就首座。首座就是我们现在像学校里面的教务长管教务管教学的。那么他参禅参到也相当有功。

姑，所以升他做首座。那么身为首座啊，那这个信徒啊，恭敬供养的人就多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名闻利养来了。啊，那名闻利养来呢？啊，以前没有名闻利养啊，很有道心。啊，这个名闻利养一现前啊，又迷了。啊，迷在这个名闻利养上面。啊，那么护持他的护法神啊，就退了，就离开了。那么离开啊，他的一个俗家的一个太太啊，因为啊，他太太呢不同意他出家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不同意他出家啊。那么他不理会他太太。他还是出家，那么他这个太太呢，一气之下呢，就去投河自尽，投河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呢，都在这个鬼神道，就这冤鬼啊，时时刻刻呢跟着他，跟着他呢，因为他这个刚出家呢，道心很坚定。啊，有护法神保护，没有办法报复啊，没有办法靠近他的身体。啊，后来呢，这个身为首座啊，名闻利养来了啊，这个又迷惑颠倒了，啊，我慢心又增长了，啊，护法神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之后啊。跟了他十年的这个他俗家这个太太的冤魂啊，那就到他身上来啊，讨命了啊。那么到他身上来呢，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直想去跳水，连续跳了三次都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救起来。啊，这个住持看到这个，哎，这怎么搞的？这个首座和尚啊，一天到晚要去跳水，啊，都被人发现了，救起来。后来赶快通知啊，这个关中寺啊，地老啊，啊，请他带回去。啊，这个，他说你这个徒弟啊，啊，最近呢、啊、好像很奇怪啊，一直去想去跳水自杀。还好被人发现了，被救起来。啊，后来地老啊，就去亲自啊，去这个镇江啊金山寺，带他回宁波关中寺。啊，那么镇江是在江苏省，那么关中寺是在浙江省。啊，这个过去这个交通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啊。现在有高速公路啊，这个又有这个高铁啊，这个大陆叫动车啊，很多啊，真的很快。那过去呢，坐船啊，坐水路啊，或者走路都要好几天，一趟啊最少要两三天。啊，那么他走水路啊，带他回关中寺。啊，睡在这个船里面啊，那个床啊，啊，上下铺啊，地老啊睡下面，啊，睡上面。那么一路上啊，也平安无事。啊，应该是地老法师啊，他有德行，啊，有功夫，有护法神啊保护啊，所以他跟这个地老回关中寺啊。一路上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回去之后啊，还是依照这个丛林的规矩啊，因为他的身份啊，我们也是讲身份地位啊，他做到首座和尚啦、啊，还是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早晚课他要参加不参加都可以。

啊，那么有一天啊，吃早餐啊，他没有跟大家一起吃啊。那毕老啊觉得很奇怪啦，不做早课可以啊，这个总不能连早餐都不吃啊。啊，就请人啊去叫他了。啊，那么到他的房间啊，一看啊，门锁着，里面还是锁着。啊，叫也没有反应。后来大家就绕到后面去看，就发现呢、啊，后面他那个有窗户，窗户是开的。那么大家就去给地老报告了，地老说啊，坏了，啊，是不是又跳窗户啊，去投河了？啊，赶快啊，派人去找。啊，那个关中市啊，这个后面有一条河。啊，后来呢，去找了，找了几里路远了，啊，果然呢、啊，发现了啊，那个首座和尚尸体发现了，啊，发现就死了，啊，死了，啊，那么就把他运回寺院了，处理了。那么第二天呢、啊，他这个俗家的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了。啊，来关中寺，啊，来见地郎，啊，他这个女儿啊，他出家的时候还小，啊，那么现在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啊，他的亲戚啊，帮他抚养，啊，哭哭啼啼的、啊、来啊，这个给地老讲啊，说他这个昨天晚上啊，做梦啊，梦到他母亲跟他父亲啊，上任了。他说去哪里上任了？他到土地公庙去上任。他父亲啊去做土地公，他母亲去做土地奶奶。那么地老啊，当时去问人呢、才知道啊，他们寺院啊没有多远啊，有一间新盖好的土地公庙。所以知道啊，大概是。他女儿梦到的，大概他这个徒弟啊，跟他那个俗家的太太啊，是去这里上任啊，所以呢，就到那个土地公庙去给他做佛事啊。地老给他讲了，说如果你是真的来这里上任了、啊，你就啊显灵给我们看一下啊。结果地老啊讲完了、啊，就看到这个他们做佛事啊，这个坛前啊有一阵小旋风，卷。地老看到了，就跟他讲知道了，那确定了你在来这里上任了，所以带了这个寺院的一些法师啊，去给他诵经啊，给他念佛啊，给他超度，给他回向。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的变。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续子。净宗学会啊，这个周美玉居士啊，他在续子啊，他有一个房子在一楼啊，提供给续子净宗学会啊，给他们共修。那么他先生是没有学佛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家住续子啊，跟他也比较熟。那么以前他们在修理机车的啊，以前呢、啊、我在家的坐机车啊。机车坏了就去给他修理，啊，人很好，啊，后来他这个修理机车的行业他转业了，好像跟他们兄弟啊合伙去做电子业，啊，那么到双溪啊，就现在我们离开我们现在双溪那个三藏道场没有多远啊，在茶花村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这是他们的。故乡呢、啊，就在双溪，开了个电子工厂，也很赚钱，很赚钱。那么十二年前呢、这个我大概20年前呢、到续子莲社去讲经，后来啊，成立这个续子净宗学会，20几年前。那23、24年前。

那么这个他就在那个地方开这个工厂公司。在12年前呢，有一天他们住家呢是住在那个基隆百福社区，算是基隆市，住家在那里，那么工厂在双溪，每一天都上下班。那十二年前他这个周美玉他先生在家里突然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就躲在那个神龛下面。那么我听说听说他们做电子业的很赚钱，赚很多钱。但是呢，他先生好像跟人家去大陆投资什么轮胎业的，好像亏了1000多万。那么这个事情也受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好像那个事情过了之后就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那么附身这个，他这个太太就周美玉居士他也常常到我们道场供修，哭哭啼啼的来找我，那么把他送到国泰医院，就在我们这边附近这个国泰医院。那我去看他，看他呢，就住在那个病床。那医生检查说没有病，那没有病，那就很奇怪他就是这个行动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躺在病床然后突然就跳起来跳起来就一跳，跳到那个床铺下面然后拿一个手帕在嘴巴咬那个动作就像女孩子。那他是一个老粗他以前修理机车大老粗一个，那个动作变女孩子那我一看这个燕青寨主而且是一个女鬼附在他身上，当时看起来不是很凶恶，但是附在他身上总是燕青寨主这么。那么那时候周美玉一直哭一直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也是没办法我只能根据敬老和尚讲经讲的你这个替你先生修福回向给他的燕青寨主那么请他呢不要再找他麻烦。后来我就给他讲刚好那个敬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讲的地藏经那个时候是做 VCD, 一套一盒这么大。我说你不如就花钱了一些钱做这个来跟大家结缘，那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先生那个燕青寨主，功德回向给他。那么当时他也同意12年前他拿了50万台币做那个地藏菩萨 DVD。做了就跟他回向回向给他先生的燕青寨主。那回向之后呢我比较好。我就出院了。出院呢但是这个恢复的还不是很完全。还是有一点异样，但是没有像住院那个时候那么严重了。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冤魂还是没有完全离开。只是暂时先离开他身体，但是没有完全离开。那么当时我想当时他我到医院去看也是很危险的，看那些动作种种的很危险的。那么我直接的感觉到这个燕青寨主是要他的命的，12年前就要他的命。后来周美玉居士给他做50万这个地藏经这个老上讲的这个 VCD 也回向给他的燕青寨主。那么燕

地藏主暂时离开了，离开，然后就出院了，出院呢，又回到公司，那么他回到公司的大家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没有给他处理，他只是公司的每一天也是上下班去看看。那么这样啊，当然他家属啊也就比较放松了，好像已经好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放松。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又开始很多问题了。那么周居士常常带他来参加三星，他就是坐不住，一直要走，不然呢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乱骂人。乱骂人，那两个女婿非常好，非常乖的，都今年啊年初啊被他骂的，好像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那个骂的那个样子呢，其实啊他是受鬼神干扰。那么今年农历正月十三号啊，就是正月十三号农历。那个下午中午啊在一点多啊。那么他就是这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就是常常闹情绪，常常发脾气，然后常常说要去死这样。那么说周梅意呢被他弄得也是精神憔悴啊。头发都白了。那么正月十三号那一天呢、他周明义去电头发，他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偷跑啊，跑到那个百湖桥啊，那个跳基隆河啊，跳下去。后来他那个小女儿啊，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怎么出去那么久没回来，坐机车去看，看到桥那边围了一堆人，他知道事情不妙，后来去问。那么刚好有一个小姐开车经过，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啊跳下去了，身穿什么衣服，那么他小女儿就是是他爸爸没错，跳河了。那么12年前我在这里国泰医院看他从病床这样跳下来那个动作。那么今年啊他去跳河。我们去看那个百湖桥，哦，那么高，而且正月那个时候还很冷，你说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去跳河吗？你走到那边了都很冷了，你都不会想走到那边了，怎么会去跳？这是冤亲债主，要讨命，让他去跳河，跳下去，找了五天才找到尸体。后来我也去帮他入殓啊，然后，那么他有三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说，他爸爸也是有念佛啊，也这个也是他妈妈也劝他念佛，他有在念啊，他为什么还这样呢？那么念佛的道理啊，这个。一般人他不能理解啊，念佛是心念，不是口念。一般人的这个口念，那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心没在念啊。那么口念啊，心不念啊，这个就达不到经上讲的效啊。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啊，他们家人也很不能理解。后来我就把这个地玄老法师那个。永城回忆录里面那一段公案啊，影印啊，去给他做告别书，发给他们家属看。我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公案啊，那个首座和尚，我说他还是个出家人，还是当首座和尚啊，那个道心退了，护法神退了，他那个冤家债主都逃命啊，都。就逼他去跳河了，

我说你爸爸这个呢，很明显的是冤亲债主啊，但是不是这一生的，因为他周美玉他还在嘛啊，那不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不晓得哪一生的啊，是一个女的，那过去生呢，他不晓得是怎么对不起他的，那么要来要他的命呢，当然这个也不是寻常的啊，可能过去生也是要了他的命。他心不甘情不愿啊，要来报复。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我们这些年看的很多啊，所以我就帮他们处理后事了啊，那个入殓啦、告别式啦。做妻，然后我还负责要把这些公案拿给他们看，那么他们家属才心稍微平和下来，不然他们很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这个没有以佛法来解释的，那世间人他无法解释，你去问医院，那些医生他也不知道，但是莫名其妙啊！但是我们学了佛啦，我们听了净老和尚讲的经啦啊，现在又接触到这么多附体的，那我们可以说经验丰富啊，一看就知道这什么情况啊，鬼神得变啊！那这冤亲债主看到的，我看了很多啊，有临命中啊被冤亲债主附身的。啊，那真是要命的冤亲债主。昨天呢、啊，一个居士啊，他先生好像最近好像这个精神不太正常。啊，我就给他讲，那是一定有冤亲债主，你精神病院呢、啊，他不会跟你去的。他讲话呢，比谁都讲的有道理啊，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啊，乱发脾气，乱骂，语无伦次。啊，有时候呢，正经的时候讲的又正经八百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鬼神得变。啊，你去找那个精神医院的医师找没有用。啊，所以最近我有看到一本道教的，这个道教啊，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在宜兰啊，我有时候到神庙啊，我会去看看那些结缘书啊，有一些讲这些劝善的一些好书，我会给他拿一两本。那么我好像在要去宜兰啊，这个滨海公路啊，一个天公庙，有时候到宜兰去啊，经过那里啊休息。那个庙走一走，去拜一拜，看看那个结缘书。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劝化业障实录》这个书，翻一翻也不错。虽然是胡乱的，但是讲的都是因果。那么那个有名有姓，都在台湾，高雄啦、三重啦，什么台南、嘉义啦这些。那么讲的因果流，大概他讲的因果就一世两世，大部分讲到清朝时代。那么在大陆哪一省有名有姓，他讲的因果很近，大概这个前生或者在前生，一生两生，讲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有讲到这个得癌症的啦。这个精神病的啦，那像这个去跳河自杀的啦，那这些例子啊，所以昨天呢、啊，我就把那本书给这位居士看，就给他我说你这本看一看啦、啊，那么你先生大概是什么情况啊？你大概。也知道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这个因果病了。

那个你去找医生没有用，因果病。啊，那么你到心理医生那边呢、啊，就是用世间这个心理学啊，精神病这样来诊断啊，来这个对治。但是这个不是精神病啊，这不是精神病啊，所以我请他看那本书啊，那么对他或许啊有所帮助啊，怎么去化解这个业障？那么这本书写的呢，东岳大帝呢那边有金木水火土五种这个令子。那这个冤家债主啊，他死了之后不甘愿到阴间地府啊，东岳大帝啊，这个东岳大帝在中国啊，山东泰山，东岳大帝啊，他管了很多个省啊，在我们台湾高雄啊，这个左营不是这个凤山有个城隍庙啊，那个是高雄净宗协会啊，那个这个简会长他先生。简妈妈她先生，她的公公啊，他们那个时代啊，他们发行啊，里面呢一丝一丝的很完整。那后面呢、啊、供奉这个东岳大帝。那么我今年到印尼去啊，到印尼棉兰啊，棉兰是那个何会长带我去看，那边也有个东岳观哦，那个也很完整啊，还有桌子。他们当地啊，把它列为古迹了。啊，我就给何会长讲，我说：“哎呀，这个地方下次来啊，我也可以来这里讲讲这个感应篇呐、啊。那个东岳观啊，它后面有个佛塔，也很壮观。那么东岳大帝有五种这个令子，金木水火土啊。他说，如果领到这个火的令签呢，他这个人就不会好啊，就是急急如律令啊，就去执行啊。他这个冤魂啊，去东岳大帝那边告状啊，告准了，就好像法院呐、啊、判刑定谳呐、啊，付诸执行，那就没办法啊，那个令签啊。那么这个冤魂啊，他拿着这个令签，他就可以去找那个人。啊，如果东岳大帝那边没有批准啊，没有发这个令签给他，他就可以去。啊，那么目签的呢，就是还可以和解，可以和解。啊，和解啊，他这个冤魂走了啊，把这个令签交回了，他病就好了。啊，问金木水火土啊，我看看这个书啊。昨天赶快拿给那个居士看啊，我再请慈师去给他要几本啊。我这次拿到大陆去啊，他要翻简体字的，拿到大陆去，有现上海的居士只有印一万本啊，印一万本流通啊，因为大陆更多啊。我们在大陆做两年的百期啊，啊，看到这个冤亲债主附身的啊很多啊，所以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啊。大部分都是庄严师在处理啊，他现在很有经验啊，这人倒下去了，口吐白沫了啊，或者这个蛇灵啊，这个一附体，就是一个人马上变成好像一条蛇一样在地上爬，啊、还有狗啊，他就赶快念这个大杯水啊，给他们吃啊，化解化解啊，也蛮有效果的啊，所以这个劝化业障啊。这个神坛啊，他也都欠人家念大悲咒啊。我看那个几个实录啊，都欠人家多念大悲咒啊。那么在道教里面讲啊，他这个令签一发，他就母盖啊，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啊，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啊。除了佛法之外呢？那没办法啊，所以吴伯雄先生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认识真正的佛法。

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的鬼神得变呢，啊，那你要从这方面去对治，那才有效果。那么第五类呢，是魔神相扰。这个魔啊，我们一般讲叫着魔了，啊，这个天魔啊，魔神来干扰。那么魔神干扰一般都是修行人啊，这个修的不如理不如法，着魔，着魔发狂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啊，特别在美国最多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那个休斯顿那个净宗学会有一个阿桃啊，啊，他也叫阿桃，我们达拉斯打佛去，他都来护妻，啊，他一个儿子啊，读哈佛大学二年级，啊，那么读二年级呢，他跑去奥斯丁啊，跑去奥斯丁啊，去修跟人家修密，啊，那晚上啊，都是三更半夜开始念咒。啊，念到天亮啊，那么念了半年呐、啊，念了半年啊，得到神经不正常的果报啊，人就不正常了，着魔发狂了，神经病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半夜念咒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到我们戏子那个弥勒内院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呢、啊、住在那个地方啊，有时候放假呢就上去挂单啊，去那边住。那有一次我去挂单呢、啊，住在山上，啊、那个疗房啊都是通铺的。那么有一个居士啊，姓纳的啊，他那一天也去挂单，那我们两个人被安排啊住同一个房间。啊，住同一个房间，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他姓那，哪里的那个哪，啊，他说他是奇人，就是满族的人，啊，那么他说这个，他就给我讲，他说，哎呀，那晚上你跟我睡觉啊，我晚上十二点呐、啊、开始要念咒，念到天亮，晚上可能会吵到你。我是想那草没办法啦，我被安排住在这里呀、啊，我就那就你念你的吧。他说他修这个密法，都晚上十二点就开始念，啊，就晚上十二点，我躺下我开始睡了，他真的念那一晚，我是一个晚上的都没睡，他真的念到天亮啊，十二点念到五点，念到天亮，哦，念的那个咒语啊，啊，念咒语。那么晚上念咒语啊，招请的都是鬼神、魔神啊。所以密宗有一些咒心呢、啊，它是佛菩萨的心咒啊，那个不长，像楞严咒啊、五会楞严神咒，它的咒心短短的，佛菩萨那个心咒不长，其他都是鬼神的名字，天魔、外道啊，这些鬼神、魔王的名字。都有。那么密宗啊、常常念这个咒啊，主要念他们名字，请他们来啊，做护法，请他们做护法。那么有一句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你请来很容易，要送啊，那很困难。啊，如果你没有德行，没有戒行啊，你念那个咒，把那些鬼神请来了，他看到啊。啊，你这个没有德行啊，没有持戒啊，啊，看到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他不是佛菩萨，他是凡夫啊，啊，他找麻烦。啊，结果呢，那阿塔那个儿子啊，发狂了、啊，送到精神病院里治不好，啊，治不好。啊，后来我到他家去，啊，那阿塔说叫我去他那去跟他。我说去他家我也没办法，我说只能去送无量寿经。那个时候啊，悟庄师也去，我就问悟庄师敲法器，
去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我一进去啊，感觉那个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啊，哦，那个凶神恶煞的，他们家囤积很多。啊，一进去啊，我感觉整个身心都不对劲。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自己去找来。啊，那么修行人啊，有这个天魔外道啊，会来扰乱。啊，如果没有定功，啊，那么修，特别是修禅定、修密，很容易着魔。啊，我们念佛啊，比较不会着。啊，那么修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修禅啊，没有善知识指导，很容易着魔啊，这魔神相扰这一类的啊。那么魔神相扰啊，就是不善用心啊。那么念佛啊，啊，如果打精进佛期啊，如果用心不对，也会招感魔事。这几率啊，比禅跟密比较小啊，还是有。你看台中联社这个李老师啊，刚到台湾来啊，打一次精进佛期，就两个人着魔啊。还好李老师啊，他是有办法呢，用半年的时间呢，让他们两个恢复正常。后来再也不敢打精进期了，因为他不善用心啊。比如说念佛，你不老实念佛，一天到晚想要看佛菩萨，看这个看那个，一天到晚打妄想，就很容易着魔。啊，那么第六是恶业所起啊，恶业所起就是说，这个病啊，也不是生理的病啊，也不是冤亲债主、魔神相扰这些病，但是就是全身都是毛病啊。那么这一类呢，是自己坏事做太多了，恶业造太多了，我们一般讲业障病啊。那这个你。请佛菩萨调解没办法，请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自己啊忏除业障，断恶修善啊，那这个病才会好啊。这恶业所起啊，那么恶业所起呢，它这边也有七条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这个七条啊，我们啊每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先来念开经偈，我念一句，大家跟着我念一句，我念完之后大家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看经本第十三页，我们从第一行，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我们众生读了之后，特别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众生，都希望能过一个安乐的生活。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都有这个愿求，有这个愿望，有这个需求。但是我们看看现前

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一切众生，可以说遭受的苦难以过去古时候不晓得要多少倍都不止。可以说我们现前这个地球的人类过的日子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现在科技发达，这个物质生活经济比过去那个时代要好很多了。在物质文明的享受也比过去要方便。但是精神生活过得并不快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现在的人过着是醉生梦死这样的一个日子。有财富不快乐。那么没有财富的人，贫穷的人，当然他也不快乐。这个就是我们读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现状。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失意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去间，莫随随者。无量寿经这个几句经文就把我们现前这个地球上人类过的生活讲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现实生活这些人怎么过日子。的确呢是过着不安痛苦的一个日子。不是说有钱他就快乐。有钱呢不快乐。有地位做大官的人没有安全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你看这个有钱人我今年到这个印尼这个六月初到印尼去做法会。这个绵南净宗协会这个何会长招待我们去多巴湖旅游三天。那么在这个绵南市到那个多巴湖经过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在这个路当中他请我去看一个企业家是中国华侨。去那边已经可能清朝时代这时代他们就移民过去了做烟草。那么去他们家住的那个公司别墅很大。那门口请了很多保镖。这个门禁森严。那么我们去一看大概也知道什么情况。那么这个老板也很有善根
这个到绵南。

南建中学会啊，去学《弟子规》啊，学习传统文化，啊，接触到佛法，也是啊有善根啊，但善根呢，多少我们不知道，总是他有善根。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啊，有钱有地位，没有安乐。你看啊，一天到晚啊，提防啊，小偷强盗，啊，那么这个都是一个不安的情况。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啊，也是帮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讲这个大悲咒啊，主要是帮助众生啊得安乐。那么在生活上啊，就很多方面啊，啊，这个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啊，这句是总说，就是为了啊让众生得到安定。快乐啊，所以呢，观音菩萨呢，他说这个大悲陀罗尼咒啊，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总说。那么下面呢是别说啊，别说就是个别的啊，总的来讲啊，就是得到安乐。那怎么样得安乐呢？下面举出几个例子，当然生活方面啊。是很多很多方面，没有办法呢一条一条都举出来。那么举出几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你就知道啊，只涵盖啊我们整个生活。啊，下面讲除一切病故。啊，那么这个是得安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啦，啊，你说一个人他有钱，他有地位，做大官，但常常生病，啊，那么他那些财富，啊，那个地位，啊，能不能享受呢？啊，享受不到。大概能享受呢，是在医院享受。这个有钱人啊，住这个病房啊，住比较好一点的，大间一点的，这个冷气啊开冷一点，啊，请这个专门的护士来照顾，躺在那边享受。啊，另外还有植物人，那个植物人啊，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动。啊，也不能吃东西啊，都要靠打营养针啊维持生命，但是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只有一口气在呼吸，啊，那么那个是不是享受呢？也是享受，但是呢那个受啊不是乐受啊，应该是苦受。啊，所以安乐一个前提啊，就身体要健康。身体不健康，就谈不上安乐了。啊，人有病痛，有病苦，啊，病苦缠身，那这个得不到安乐。再有钱，再有地位呢，有病啊，那么这些财富地位呢，他也无法去享受。观音菩萨呢？帮助一切众生除一切病啊，这个除一切病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啊，只有五个字啊，但是我们要能够啊知道呢，经文虽然只有五个字啊，但是呢它的含义呢就很深广。

啊，你看啊，叫除一切病啊，一切病是不管什么病啊都能治啊。那么这个病啊，有分这个精神方面的，我们现在讲啊，精神病患，心理的啊，有生理的啊，这个身体的病痛。身心一切病，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世间啊有这两方面的病，啊，那么如果以佛法来讲啊，主要的病啊就是烦恼，烦恼是病。也就是说，观音菩萨他这个大悲咒啊，能够除众生啊身心烦恼啊所有一切的病患。那么这一句啊，我们最近呢 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解科注。那么也讲到这个有关病啊这方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大经解科注啊，讲到这个病这方面呢，也讲了很多。那么他最近也摘录了《摩诃止观》第八卷，讲到病有六言，那么这个我们有印出来。啊，这个我请我们社团来印出来结缘啊，就是印成一张的。啊，那么反面呢 还有饶上他讲大经科注，他这个节录啊，这些经文注解。那么摩诃止观呢，是天台宗啊，天台宗啊这个修止观的。这个摩诃止观是大止观，是大止观啊，就是大乘止观。那么还有小乘的，这个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呢，他编著的，叫小止观，又叫同盟止观。那么在学习天台宗的啊，这些学人呐、啊。在过去呢，都要背这个书啊，背摩诃止观啊，那分量相当之大啊。这个天台子孙呢、啊，都要背啊，学习天台宗的啊，修学三止三观。啊，这是智者大师啊啊，那么他开创啊这个宗派。那么摩诃止观呢、啊、第八卷给我们讲病有六缘，就是这个我们人这个身体啊生病有六种因缘。啊，第一个是四大不顺。啊，四大呢是地水火风。啊，我们整个身体啊它的基本条件基本物质就是四大。啊，我们这个皮肉筋骨啊，指甲啊，头发，那么这些呢属于地大。那么这个地呢，它是比较坚硬性的，比较坚硬。啊，那么有这个体积的。形状有体积的，所以这个是属于地，地。那么水啊，就是我们身体有湿度，有血液，有痰，有口水，有大小便，啊，这个血液，是吧？我们。

我身体里面呢有水分，这水大，火大呢就是我们身体都有温度啊，有温度啊。那么一般正常的体温啊，大概在36度35度这个温度啊，如果超过了37 38 40度那就发高烧了，这个人的温度属于火大。那么风大呢，就是我们人走路行动呼吸啊，那么这个是属于风大。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基本啊这四种条件啊一个结合。那么四大呢，如果其中有一大不顺，不顺呢就是这个运作不正常了啊，比如说火大，这个温度太高了，发高烧了，五脏六腑都快烧坏了，就生病了，这是我们很常见的。如果温度太低也不行，见到一点点风就怕冷，阳气不足，这个身体啊也是有病的。那么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啊，这五根啊，五脏六腑啊，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啊，包括外面这个跌打损伤，那这些啊都是属于地大啊，有病。这个水啊也是一样，人也不能缺水分啊，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啊，过多过少啊都是病态啊。风啊就是呼吸啊，我们心脏呼吸这一方面啊，这个心肺这一方面啊，所以地水火风有一大呢有问题啊，就会引来身体的疾病，这属于生理的方面，四大不顺啊。第二个呢，饮食不节啊。今天我收到阿凯传一个养生的一个信息给我啊，就说晚上啊最好不要吃宵夜啊，晚上太晚了，吃得很饱啊，那么会造成五脏六腑的负担啊，特别是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啊，那么晚上吃宵夜啊的确是很不健康啊，这个我自己都很有经验。啊，晚上八点以后啊，如果吃很多东西，这个晚上啊吃得太饱啊，晚上就不好睡了，睡不着啊，你躺下去呢那个肚子里面啊也不好消化啊，因为晚上是我们休息时间啊，不是工作时间啊，除非啊他是做那个大夜班的啊，晚上上班的啊，那么不是晚上工作的，大部分晚上都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呢，我们人没有在运动，没有在劳动啊，吃得太饱啊，吃宵夜吃到十一二点，吃得饱饱的回去就躺着睡，真的也不好睡啊，这个我有经验，的确呢对身体是很不好。那么古人讲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我们三餐每一天吃的啊，的确啊，如果我们对饮食不小心，的确呢都是造成我们生病的一个因缘
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呢，这个化学品的东西太多啊。现在呢，啊，听说还有美国啊，这个他这个出售啊转基因的种子。这个我们台湾东森新闻啊也曾经报过，转基因的种子啊，种下去呢，啊，那么可以生长很多啊，但是呢，它不能延繁种子，就是说我们原来种的啊，比如说种玉米，这玉米种下去呢，啊，我们明年再种啊，就是这今年种的可以留一些种。明年再种，黄豆也是一样。那么用转基因的种子啊，种下去呢，生产会比非转基因的多很多倍。但是呢，它不能留种子。啊，就你明年要种了，还要跟他买这个种子。啊，你自己不能留种子。那么这些都是现代科技啊，生物科技啊，这些比较违反自然生态的啊，这些农作物，那么违反自然啊，就不健康了。我们人吃久了啊，所以就会身体啊长很多怪病啊。现代人的病很多啊，现在什么事业最兴旺呢？生意最好呢？医院啊，医院生意很好，因为现代人啊乱吃，吃出一身病啊。那饮食方面呢、啊，现在就太多了啊，特别是味精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呢、啊，29年前，跟日常法师去看这个李本南老居士。到台中去啊，李老师啊，看到我们了、啊，就告诉我们了、啊，不要吃味精啊，不要去外面餐厅吃饭、啊。这个30年前啊讲的话、啊，他说呢，这个如果常常到外面餐厅吃饭啊，那么就身体肯定不好。啊、外面餐厅啊，大部分啊。都是比较不卫生，洗也洗不干净，那么加上味精啊，现在还有这些化学食品，吃的呢，的确啊，人会长很多奇怪的病，所以这些病啊，都吃出来的，还有一些不好的油，回锅油。那是更要不得，但是呢，没有道德的商人呐、啊，他只是想赚钱，他就没有去顾虑到啊消费者他的健康。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过啊，现在人呢、啊，真是谋财害命啊。那这句话呢，讲的也是。很正确的，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真的是谋财害命。在无量寿经讲啊，饮苦食毒啊，我们现在喝的水也不清净，空气也污染，吃的东西都有毒，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我吃三餐饭都在吃毒，那你说他怎么会不长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啊，昨天这个庄严师他这个二姐的大儿子啊，现在呢在做这个有机饮食啊，这个有机蔬菜啊，这个已经推广相当一段时间了。
那么现在人啊，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啊，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啊，知道呢，这个吃的、啊、不能乱吃了。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现在呢，大家呢，这个找有机的，但是有机的毕竟有限呢，那些无机的还是比较多啊，而且比较便宜啊，有机的呢，一般人呐、啊，这个一般的经济不是很好的人呐、啊，他也吃不起啊，他也吃不起。但是总是我们尽量啊饮食简单啊这个清洁最好啊我觉得呢吃东西呢吃比较传统的啊比较家常菜啊这还是比较健康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给我们讲啊说你吃这个菜啊水果最好是吃季节菜啊，比如说现在是夏天，那么夏天呢、啊，看哪些蔬菜水果、啊、产量最多，啊，那么那个就是季节菜，那么这个季节生产的。蔬菜水果多吃啊，这个对身体啊就一定有帮助啊，因为它适合这个季节。啊，这是古人啊很讲求的啊，古人在礼记里面呢、啊、教人穿衣吃饭春夏秋冬啊它都是要符合这个大自然的。啊，不像现在的人啊，乱吃啊，而且呢，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你在哪里生长的啊？那么那一个地方的所生产的啊，那么这些蔬菜、水果、稻米啊，最适合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说这个我们吃的蔬菜啊，最好是我们居住的这个30公里之内的啊， 30 公里之内的，这个地方种的蔬菜啊，啊是最好的，最好的。啊，所以我常常到双溪去上山去的时候，在路边啊，看那些老太婆啊，在路边卖的啊，就给他买一些。那些老人家呢，自己种的，都摆在路边卖。啊，那么我们在中国地区的人呐、啊，啊，吃中国地区生长的蔬菜水果比较适合我们的体质。但现在呢，也不行了。现在这个贸易啊，都开放了，蔬菜水果啊，全世界啊，自由贸易。啊，那个水果啊，都有进口的，进口的啊。你看那个榴莲啊，是东南亚那边啊，热带地方啊，印度啦、泰国、斯里兰卡、这个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区啊，他们没有春夏秋冬啊，一年到头都是夏天，所以他们那个地方要吃咖喱。吃这个咖喱还有辣椒还有这个像这个榴莲啊这一类的水果。那么现在有进口啦啊我们台湾呢、啊、很多人啊吃榴莲。啊吃欧美进口的水果。中国人吃外国人的水果，外国人吃中国人的水果，啊，那春夏秋冬啊，现在也不分了啊，你每一个季节啊的蔬菜都有啊，现在不分了。

那么这样啊，不顺乎这个大自然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会出现毛病。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夏天呢、多吃一些空心菜啦、地瓜叶啦、大黄瓜、小黄瓜哈、这些，不要菜龟啊，这个丝瓜啊，这些啊都是季节菜。那么多吃这些啊，对身体健康一定有帮助。啊，从小啊吃到大。那么我这个年纪啊，从小都吃稀饭啊。现在年轻人啊，应该没有吃稀饭的了，应该很少，纵然有很少，大概呢都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喝咖啡，不然就牛奶，不然就豆浆啊，豆浆还好。啊，学习西洋人的饮食习惯，啊，稀饭没有人要吃了啊。那么我们佛门讲啊，粥有十利啊，这个粥就稀饭啊，早上喝啊有十种利益啊，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记载。那么现在年轻人啊，他也不懂。所以大部分都吃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所以身体都不好，身体都不好。所以讲到这个饮食不节啊，要讲就太多了。这个如果我们在饮食方面啊，不知道节制啊，这个就是晚上不要吃太饱啊，不要吃太多。那么我到外面去啊，最怕就是被人请客啊，被人家请客。所以我这个四高啊，其实都是吃出来的啊。你看去大陆了，那每个地方都很热心、很好意啊。你去到他那边，他搬一桌你不吃啊，所以。啊，来我们道场剃度那个东北那个浪师啊，庄浪，他可以不吃，他不吃人家不会找他啊，人家心里也不会难过。我说你可以不吃啊，我纵然吃了马上死还得吃啊，因为我没有去吃呢，他们就很难过，为了就是要请我，我不但要吃比他们多两倍，你说我得四高应该要五高了。得四高算不错的啊，还没有达到五高啊，所以去外面呢、我说我做这些做法会都不累，我说吃饭最累。啊，所以吃那个大餐啊，吃到怕啊，这个常常应酬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些经验啊，所以在家里呢，实在是很幸福的啦。有些人以为说我们去那边，其实啊，在外面啊，坐飞机是高级难民啊，高级难民，你以为很舒服啊？不舒服的啊！你在家里多好，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啊。这个俗话讲的，我是没有办法的啊。啊，我能静能动，我都能适应。啊，所以啊，我们人一生能定在一个地方啊，算是很幸福的。啊，你看呢、生活很安定，你每天呢、作息的时间啊，我们在外面的作息时间都不一定的。啊，如果到美国去，那是闹时差。啊，去年到休斯顿做30系列呢，我是念白文念到睡着了，闹时差还没有调过来。啊，所以这个时间作息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去哇，我们几点睡几点起来啊，没办法的。啊，要变成啊都要适应啊，有时候
有时候要赶飞机，要一大早，你很早就要起来，啊，有时候要很晚，啊，在外面呢、啊、就没有办法固定，那么你住在道场啊，比较能够固定，心也比较能安定，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啊，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啊，啊，这个就很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大类是讲到饮食不节啊，这个饮食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固定住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比较好控制。啊，你说我们在道场吃啊，你很舒服啊，很自在。你看啊，顶多你吃半个小时就解决了。你去外面餐厅吃，没有两个小时解决不了。啊，那吃完了、啊、再来一个咖啡，就三个小时了。啊，你整个时间都耗在那里，很辛苦的。啊，而且外面餐厅啊，如果味精多啊，吃的回来呢，胃火又上升啊，嘴巴又苦啊，晚上啊睡觉又不好睡啊，的确啊，这个身体啊都会出现毛病。啊，这第二大类。那么第三大类呢？坐禅不调啊，这个是指修行人。一般人呢、啊，这一类就比较不会有。啊，这个佛门呢、啊，在家出家修行啊，特别是修打坐的。啊，这个天台啊，小止观，他有教打坐。教呼吸啊，教这个调理啊身体的啊这个气息。那么打坐呢，也要有人指导啊，或者你要看这个相关的书籍，要如理如法来打坐，这样身体啊才不出毛病啊。过去也有人啊打坐呢，打到整个腿都残废了。啊，那个是做的不如法啊，所以打坐坐禅啊，最好是年轻的时候练，练这盘腿啊，年轻啊，这个骨头比较软。40岁以上啊，就不要勉强啊，不要看到人家做，你也要做啊，做的不如法呢，身体就出毛病啊，所以坐禅不调啊。调身、调心、调息，不懂得这个调理，身体啊就会出问题。这是指修行人啊，一般人呢、啊，他没有学打坐，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以上这三大类呢，属于生理方面的啊，我们身体方面。下面呢？三类属于精神方面的啊，第四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得变他得这个病不是生理的病啊，不是四大不调，也不是饮食不节，也不是坐禅不调，他的病啊是鬼神得变啊，这个鬼神啊到他身体来了，入侵他的身体啊，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冤亲债主附身了 啊来这个讨债了，逃命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这个鬼神啊，讨命讨债的很多方面。那么最普遍的，我们看到是精神不正常，精神失常。那么这一类的病啊，你去找那个心理学家呢，没有用，去医院呐、啊。大概是
医生啊会打个镇静剂，给他吃个安眠药啊，让他先安下来。但那个药退了，他又开始啊，解决不了问题啊。那么那个我们学佛的人啊，这些年呢 啊我们听进来。

身体啊，他身体啊就生很多病了。啊，那么有一些鬼神冤亲债主，他是来讨命的，他来讨命啊，讨命啊！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郭洛匠，台西老法师啊，《影城回忆录》啊，那个公案。啊，这个浙江宁波关中寺啊，关中讲寺啊，一般讲叫关中寺啊，这个寺院我去过，现在还在啊，现在重新呢翻修。我在民国初年呢，地贤法师在那边讲经教学啊，那么他们是天台宗的啊，天台宗的。那么东北啊，谭溪法师去学经教，到南方啊来学经教，到关中寺。那么也看到关中寺呢啊很多事情。啊，这个谭老在这个晚年啊在香港打佛七主七的时候啊讲开示。啊，讲了地老啊，地贤老法师他的两个徒弟，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的。啊，那个参禅的徒弟呢，出家了。啊，他对禅很有兴趣。啊，所以地老啊，帮他剃度，就满他的愿了。他喜欢参禅，就送他到那个江苏。这个镇江啊，金山寺啊，这个上个月我去过，这个月啊，不是上个月，这个月，这个月啊，我旅游团有去游览那个《白蛇传》那个金山寺。那么以前这个寺院啊，现在都有添土盖房子。以前那个寺院是在江的当中啊，就是一个岛。江当中一个岛，寺院就盖在那个岛上，四面都是水。那么那个是禅宗道场，参禅的道场，地老送他到那里去参禅。那么去参禅呢，也很有道心啊，很认真的参禅啊，参了十年呢，也相当有一些功夫了。所以就被寺院啊升起来做首座和尚啊。那么首座和尚啊，这个在以前这个丛林啊，一个寺院里面的地位相当高了，仅次于方丈啊。方丈下来啊，四大执事啊，维诺、知客、当家，当家就是监院，再来就首座。首座啊，就是我们现在像学校里面的教务长，管教务、管教学的。那么他参禅呢，参到也相当有功夫，所以升他做首座。那么身为首座啊，那这个信徒啊，恭敬供养的人就多了。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名闻利养来了。那名闻利养来呢，以前没有名闻利养啊，很有道心。这个名闻利养一现前啊，又迷了。迷在这个名闻利养上面。那么护持他的护法神啊，就退了，就离开了。那么离开啊，他的一个俗家的一个太太啊，因为啊，他太太呢不同意他出家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小，不同意他出家
那么他

他不理会他太太，他还是出家。那么他这个太太呢，一气之下呢，就去投河自尽，投河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呢，都在这个鬼神道，就是冤鬼啊，时时刻刻呢跟着他，跟着他呢，因为他这个刚出家呢，道心很坚定，有护法神保护。没有办法报复没有办法靠近他的身体。后来呢，这个身为首座啊，名闻利养来了这个又迷惑颠倒了我慢心又增长了护法神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之后啊，跟了他10年的这个他。俗家这个太太的冤魂那就到他身上来讨命了。那么到他身上来呢，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直想去跳水，连续跳了3次都被人家发现，被人家救起来。这个住持看到这个，这怎么搞的？这个首座和尚一天到晚要去跳水。都被人发现了，救起来。后来赶快通知这个关中寺地老请他带回去他说你这个徒弟最近好像很奇怪一直想去跳水自杀还好被人发现了，被救起来。后来地老就去亲自去这个镇江金山寺，带他回宁波关中寺那么镇江是在江苏省，那么关中寺是在浙江省这个过去这个交通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现在有高速公路这个又有这个高铁。这个大陆叫动车很多真的很快。那过去呢，坐船坐水路或者走路都要好几天，一趟最少要2、3天那么他走水路带他回关中寺睡在这个床这个船里面那个床上下铺地牢睡下面。最上面，那么一路上也平安无事应该是地老法师他有德行有功夫，有护法神保护所以他跟这个地老回关中寺一路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回去之后还是依照这个丛林的规矩因为他的身份我们也是讲身份地位他做到首座和尚还是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那么早晚课他要参加不参加都可以那么有一天吃早餐他没有跟大家一起吃那地牢觉得很奇怪啦不做早课可以那个总不能连早餐都不吃就请人去叫他了，那么到他的房间一看门锁着，里面还是锁着，叫也没有反应。后来大家就绕到后面去看，就发现后面他那个有窗户，窗户是开的。那么大家就去给地老报告了，地老说坏了，是不是又跳窗户去投河了赶快派人去找那个关中寺这个后面有一条河后来呢去找了几里路远了果然发现
把那个首座和尚尸体发现了，发现就死了，死了，那么就把他运回寺院了，处理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个俗家的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了，来关中寺，来见弟了。他这个女儿啊，他出家的时候还小，那么现在呢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的亲戚啊帮他抚养，哭哭啼啼的来啊，这个给地老讲啊，说他这个昨天晚上啊做梦啊，梦到他母亲跟他父亲啊上任了啊。他说去哪里上任了？他说到土地公庙去上任。他父亲啊去做土地公啊，他母亲去做土地奶奶啊。那么地老啊当时去问人才知道他们寺院没有多远有一间新盖好的土地公庙。所以知道大概是他女儿梦到的，大概他这个徒弟啊跟他那个俗家的太太啊是去这里上任。所以呢就到那个土地公庙去给他做佛事。地老给他讲了，说如果你是真的来这里上任你就显灵给我们看一下。结果地老讲完了，就看到这个他们做佛事这个坛前有一阵小旋风卷卷卷卷卷。地老看到了就跟他讲知道了，那确定了你在来这里上任了，所以带了这个寺院的一些法师去给他诵经给他念佛给他超度给他回向。那么这个是属于鬼神特别。那今年我们这个续子净宗学会这个周美玉居士他在续子他有一个房子在一楼提供给续子净宗学会给他们共修。那么他先生是没有学佛我在家的时候我家住续子跟他也比较熟。那么以前他们在修理机车的以前我在家的坐机车机车坏了就去给他修理。人很好。后来他这个修理机车的行业他转业了好像跟他们兄弟合伙去做电子业。那么到双溪就现在我们离开我们现在双溪那个三藏道场没有多远在茶花村那个地方。他们在那边这是他们的故乡就在双溪开了个电子工厂。也很赚钱很赚钱。那么12年前这个我大概20年前到续子莲社去讲经后来成立这个续子净宗学会20几年前应该23、24年前。那么这个他就在那个地方开这个工厂公司。在12年前有一天他们住家是住在那个基隆百福社区算是基隆市住家在那里，那么工厂在双溪，每一天都上下班。那12年前他这个周美玉他先生在家里突然被这个燕京寨主附身了就躲在那个神龛下面。那么我听说听说他们做电子业的很赚钱，赚很多钱。但是呢他先生好像跟人家去大陆
投资什么轮胎业的，好像亏了1000多万。那么这个事情啊，也受了很大的一个打击。好像那个事情过了之后啊，那么就被这个冤亲债主附身了。那么附身这个，他这个太太啊，就周美玉居士啊，当然也常常到我们道场供修。哭哭啼啼的来找我，那么把他送到国泰医院，就在我们这边附近这个国泰医院，那我去看他，看他呢就住在那个病床，那医生检查说没有病，那没有病那就很奇怪啊，他就是这个行动啊，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躺在病床啊，然后突然啊就跳起来啊，跳起来就一跳。跳到那个床铺下面，啊，然后拿一个手帕呢，在嘴巴咬，啊，那个动作就像女孩子。那他是一个老粗啊，他以前修理机车啊，大老粗一个，那个动作变女孩子啊。那我一看呢，哎，这个冤亲债主啊，而且是一个女鬼附在他身上，当时看起来不是很凶恶，但是附在他身上啊，总是冤亲债主。啊，这么那么那时候周美玉啊一直哭啊，一直问我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也是没办法啊，我只能根据啊敬老和尚讲经讲的啊，你这个替你先生修福啊，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那么请他呢不要啊再找他麻烦。后来我就给他讲啊，刚好那个敬老和尚98年啊在新加坡讲的地藏经，那个啊那个时候是做 VCD, 啊一套啊一盒这么大。我说你不如就花行了一些钱做这个来跟大家结缘，那么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先生那个冤亲债主。功德回向给他。那么当时他也同意。12年前啊，他拿了50万台币啊，做那个地藏菩萨 DVD。他做了啊，就跟他回向啦、啊，回向给他先生的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呢，哎，我比较好，我就出院了。啊，出院呢，但是这个恢复的还不是很完全，啊，还是有一点异样，但是没有像住院那个时候那么严重了。啊，那么我知道呢，这个冤魂还是没有完全离开啊，只是暂时啊先啊离开他身体，但是没有完全离开。啊，那么当时我想啊，当时他我到医院去看啊，也是很危险的，看那些动作种种的很危险的。那么我直接的感觉到这个冤亲债主啊是要他的命。12年前就要他命。后来周美玉居士给他做50万这个地藏经啊，这个老上讲的这个 VCD 啊，也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那么冤亲债主暂时离开了，离开了，然后就出院了。出院呢又回到公司啊，那么他回到公司的大家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没有给他处理啊，他只是公司的每一天也是上下班啊去看看。那么这样啊，啊当然他家属啊也就比较啊放松了啊，已经好了，没有生命危险了，放松。那么最近这几年呢、啊、又开始很多问题了。那么周居士常常带他来参加三西年，他就是坐不住，一直要走，不然呢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乱骂人，乱骂人。那两个女婿非常好，非常乖的，都
今年啊年初啊被他骂得好像他们觉得很奇怪。

奇怪啊，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啊，那个骂的那个样子呢。其实啊，他是受鬼神干扰。那么今年农历正月十三号啊，就是正月十三号农历啊，那个下中午啊，在一点多啊，那么他就是这个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呢，就是常常闹情绪，常常发脾气，然后常常说要去死这样。那么周美玉呢，被他弄得也是精神憔悴啊，头发都白了。那么正月十三号那一天呢、啊，他周美玉去电头发啊，他趁他不在的时候啊，偷跑了 啊，跑到那个百湖桥啊，那个跳基隆河啊，跳下去啊。后来他那个小女儿啊，因为他看到他爸爸怎么出去那么久没回来啊。坐机车去看，看到桥那边围了一堆人，他知道事情不妙了，啊，后来去问啊，那么刚好有一个小姐开车经过，然后看到有一个人啊跳下去了，啊，身穿什么衣服？那么他小女儿就说，啊，是他爸爸没错，跳河了。啊，那么十二年前我在这里国泰医院看他从病床这样跳下来。那个动作啊，那么今年啊，他去跳河啊，我们去看那个百湖桥，哦，那么高，而且正月那个时候还很冷啊。你说一个正常人，他可能去跳河吗？啊，你走到那边了都很冷了，你都不会想走到那边了，怎么会去跳河？这是冤亲债主，要讨命。让他去跳河，跳下去找了五天才找到尸体。后来我也去帮他入殓啊，然后，那么他有三个女儿，啊，他那个大女儿说，他爸爸也是有念佛啊，啊，也这个也是他妈妈也劝他念佛，他有在念啊，啊，为什么还这样呢？那么念佛的道理啊，这个一般人他不能理解啊。念佛是心念，不是口念。一般人都是口念，那心里还是胡思乱想啊，心没在念啊。那么口念啊，心不念啊，这个就达不到经上讲的效。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啊，他们家人也很不能理解。后来我就把这个地玄老法师那个永成回忆录里面那一段公案啊影印了，啊，去给他做告别书，发给他们家属看。我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公案啊，那个首座和尚，我说他还是个出家人，还是当首座和尚啊。啊，那个道心退了，护法神退了，他那个冤家债主都逃命啊，都逼他去跳河了。啊，我说你爸爸这个呢，很明显的是冤亲债主啊，但是不是这一生的，因为他周美玉他还在嘛啊，那不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是过去生的冤亲债主，不晓得哪一生的啊，是一个女的。那过去生呢，他不晓得是怎么对不起他的。那么要来要他的命呢，当然这个也不是寻常的。啊，可能过去生也是要了他的命啊，他心不甘情不愿啊，要来报复。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我们这些年看得很多啊，所以我就帮他们处理后事啦，啊，那个入殓啦，告别式啦，做漆啊，然后我还负责要把这些公案拿给他们看啊，那么他们家属才心稍微平衡下来。
不然他们很不能理解。那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这个没有以佛法来解释，那世间人他无法解释，你去问医院那些医生他也不知道，但是莫名其妙啊。但是我们学了佛啦，我们听了净老和尚讲的经啦，啊，现在又接触到这么多护体的，那我们可以说经验丰富啊，一看就知道这什么情况啊，鬼神得变了。那这冤亲债主看到的，我看了很多啊，有临命中啊被冤亲债主附身的，那真是要命的冤亲债主。昨天呢，啊，一个居士啊，他先生好像最近好像这个精神不太正常啊。我就跟他讲，那是一定有冤亲债主，你精神病院啊，他不会跟你去的。他讲话呢，比谁都讲得有道理啊，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啊，乱发脾气、乱骂，语无伦次啊。有时候呢，震惊的时候讲的又震惊八百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鬼神得变。你去找那个精神医院的医师找没有用。所以最近我有看到一本道教的，这个道教啊，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在宜兰，我说到神庙啊，我会去看看那些结缘书啊，有一些讲这些欠善的一些好书，我会给他拿一两本。那么我好像在要去宜兰这个滨海公路啊，一个天公庙，有时候到宜兰去啊，经过那里啊休息，那个庙走一走，去拜一拜，看看那个结缘书，我偶然发现了一本《劝化业障实录》这个书，翻一翻也不错，虽然是胡乱的，但是讲的都是因果。那么那个有名有姓都在台湾，高雄啦、三重啦，什么台南、嘉义啦这些。那么讲的因果流，大概他讲的因果就一世两世，大部分讲到清朝时代。那么在大陆哪一省有名有姓，他讲的因果很近，大概这个前身或者在前身，一生两个讲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有讲到这个得癌症的啦，这个精神病的啦，那像这个去跳河自杀的啦，那这些例子所以昨天呢，我就把那本书给这位居士看。我说你这本看一看啊，那么你先生大概是什么情况啊？你大概也知道的，八九不离十了，就是这个因果病了那个你去找医生没有用，因果病那么你到心理医生那边就是用世间这个心理学精神病这样来诊断来。这个对治但是这个不是精神病这不是精神病所以我请他看那本书那么对他或许有所帮助怎么去化解这个业障。那么这本书写的呢，东岳大帝呢那边有金木水火土五种这个令子。那这个冤家债主他死了之后不甘愿到阴间地府东岳大帝这个东岳大帝在中国山东泰山东岳大帝他管了很多个省

在我们台湾高雄啊，这个左营不是这个凤山有个城隍庙啊，那个是高雄敬宗学会啊，那个这个简会长他先生啊，简妈妈他先生，他的公公啊，他们那个时代啊，他们发行啊，里面呢一丝一丝的很完整，那后面呢供奉这个东岳大帝。那么我今年到印尼去啊，到印尼棉兰啊，棉兰是那个何会长带我去看，那边也有个东岳观哦，那个也很完整啊，还有桌子。他们当地啊，把它列为古迹了。我就给何会长讲，我说：“哎呀，这个地方下次来啊，我也可以来这里讲讲这个感应篇啊，东岳观啊，它后面有个佛塔，也很壮。”那么东岳大帝有五种这个令旨，金木水火土啊。他说，如果领到这个火的令签呢，他这个人就不会好啊，就是急急如律令啊，就去执行啊。他这个冤魂啊，去东岳大帝那边告状，告状啊，告准了，就好像法院啊，判刑定验啊，付诸执行，那就没办法。那个令签啊，那么这个冤魂啊，他拿着这个令签，他就可以去找那个人啊。如果东岳大帝那边没有批准啊，没有发这个令签给他，他就可以去啊。那么木签的呢，就是还可以和解，可以和解啊，和解啊，他这个冤魂走了啊，把这个令签交回了。病就好，混金木水火土啊！我看看这个书啊，昨天赶快拿给那个居士看啊，我再请慈师去给他要几本啊。我这次拿到大陆去啊，他要翻简体字的，拿到大陆去，现在上海的居士就印10000本啊，印10000本流通啊，因为大陆更多啊，我们在大陆做2年的百期啊。啊，看到这个冤亲债主附身的啊很多啊，所以这个冤亲债主附身啊，大部分都是庄严师在处理啊，他现在很有经验啊，这人倒下去了，口吐白沫了啊，或者这个蛇灵啊，这个一附体就是一个人马上变成好像一条蛇一样在地上爬啊，还有狗啊，他就赶快念这个大杯水啊，给他们吃啊，化解化解啊，也蛮有效果的啊。所以这个劝化业障啊，这个神坛啊，他也都劝人家念大悲咒啊。我看那个几个实录啊，都劝人家多念大悲咒啊。那么在道教里面讲啊，他这个令签一发，他就母盖啊，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啊！除了佛法之外呢，那没办法啊。所以吴伯雄先生讲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呢，我们要认识真正的佛法。那么如果是这一类的鬼神得变呢啊，那你要从这方面去对治，那才有效果。那么第五类呢是魔神相扰。这个魔啊，我们一般讲叫着魔了。啊，这个天魔啊，魔神来干扰。那么魔神干扰一般都是修行人啊，这个修得不如理不如法，着魔着魔发狂啊，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啊，特别在美国最多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啊，那个休斯顿那个净宗协会有一个阿桃啊，他也叫阿桃，我们达拉斯打佛去他都来护妻啊，他一个儿子啊读哈佛大学2年级
那么读

二年级呢，他跑去奥斯丁啊，跑去奥斯丁啊，去修跟人家修密啊。那晚上啊，都是三更半夜开始念咒啊，念到天亮啊。那么念了半年呐、啊，念了半年啊，得到神经不正常的果报啊，人就不正常了。着魔发狂了，神经病。那么这个他这个半夜念咒啊，这个我在家的时候啊，有一次我到我们戏子那个弥勒内院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啊住在那个地方啊，有时候放假呢就上去挂单啊，去那边住。那有一次我去挂单啊，住在山上。那个疗房啊都是通铺的。那么有一个居士啊姓纳的啊，他那一天也去挂单，那我们两个人被安排啊住同一个房间。啊，住同一个房间。啊，那么他就给我讲了，他说他姓纳，哪里的那个纳，他说他是旗人，就是满族的人。啊，那么他说这个，他就给我讲，他说：“哎呀，那晚上你跟我睡觉啊，我晚上十二点呐、啊、开始要念咒，念到天亮，晚上可能会吵到你。”我是想到吵没办法啦，我被安排住在这里呀、啊，我就那就你念你的吧。他说他修这个秘法，都晚上十二点要开始念。啊，就晚上十二点，然后躺下，我开始睡了。他真的念那一晚，我是一个晚上的都没睡。他真的念到天亮啊，十二点念到五点，念到天亮。哦，念的那个咒语啊，啊，念咒语。那么晚上念咒语啊，招请的都是鬼神、魔神。啊，所以密宗有一些咒心呢、啊。它是佛菩萨的心咒啊，那个不长，像楞严咒啊，五会楞严神咒，它的咒心短短的，佛菩萨那个心咒不长，其他都是鬼神的名字，天魔、外道啊，这些鬼神、魔王的名字都有。那么密宗啊、常常念这个咒啊，主要念他们名字，请他们来啊，做护法。请他们做护法。那么有一句俗话讲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啊。啊，你请来很容易，要送啊那很困难。啊，如果你没有德行，没有戒行啊，你念那个咒把那些鬼神请来了。他看到啊啊你这个没有德行啊，没有持戒啊，他看到生烦恼，他就找你麻烦。啊，他不是佛菩萨，他是凡夫啊。啊，他找麻烦，啊，结果呢，他那阿桃那个儿子啊，发狂了、啊，送到精神病院里治不好，啊，治不好，啊，后来我到他家去，啊，那阿桃说叫我去他那去跟他，我说去他家我也没办法，我说只能去送无量寿经，啊、那个时候啊，悟庄师也去了，就是悟庄师敲法器。去他家送一部无量寿经，我一进去啊，感觉那个就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的，恶鬼屯门呐、啊，哦，那个凶神恶煞的，他们家囤积很多。啊，一进去啊，我感觉整个身心都不对劲。啊，所以他这个儿子啊，就是自己去找来。啊，那么修行人呐、啊。有这个天魔外道啊，会来扰乱。如果没有定功，那么修，特别是修禅定、修密，很容易着魔。啊，我们念佛啊，比较不会着。那么修密啊，如果没有善知识指导啊，修禅啊，没有善知识指导，很容易着魔。啊，这魔神相扰这一类的。啊，那么魔神相扰啊，就是不善用心，啊，
啊，那么念佛啊，啊，如果打精进佛七啊，如果用心不对，也会招感魔事。这几率啊，比禅跟密比较小，啊，还是有。那台中莲社这个李老师啊，刚到台湾来啊，打一次精进佛七，就两个人着魔啊。啊，还好李老师啊，他是有办法呢，用半年的时间呢，让他们两个恢复正常。后来再也不敢打精进期了，因为他不善用心啊。比如念佛，你不老实念佛，一天到晚想要看佛菩萨，看这个看那个，一天到晚打妄想，就很容易着魔。啊，那么第六是恶业所起啊，恶业所起就是说这个病啊，也不是生理的病。啊，也不是冤亲债主、魔神相扰这些病，但是就是全身都是毛病。啊，那么这一类呢，是自己坏事做太多了，恶业造太多了。我们一般讲业障病。啊，那这个你请佛菩萨调解没办法，请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自己啊，忏除业障，断恶修善。那这个病才会好啊，这恶业所起啊。那么恶业所起呢，它这边也有七条啊。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这个七条啊，我们啊，每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讲堂，何公来公司同修祈请悟道，跟大家讲一点佛法。这次我们采取的这个经典啊，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刚才我们也听到易如老师啊带大家读诵啊，这本善书也是道家的经典。是我们佛教啊，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极力啊来提倡的。在印光大师文钞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很多祖师啊为当时的佛教界居士啊劝大家呢要受持啊《太上感应篇》，另外呢还有《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个三本书啊，是印主一生印最多的。昨天啊，我们刚从苏州啊，回到上海。那么在苏州有灵岩山寺，这个寺院啊是印光祖师晚年啊居住的道场。那么在寺院下面啊，当年啊印主他也成立一个弘化寺啊，这个弘化寺啊现在还在。就是专门啊印经典善书流通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啊委托弘化寺来印行。那么在弘化寺印主在的时候啊，大乘经典印的不多啊，数量印的不多啊，只有《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啊最多。那么印光大师在我们佛教界大家都知道啊，根据啊传记啊咏诗集这些记录的资料啊，我们看了知道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大
大势至是代表念。

圆通，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他是念佛专家，在楞严经啊，念佛圆通章，我们在这一章经文啊，看到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就是多事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两句啊，就是念佛的方法。念佛专家，那么为什么啊不在这个啊念佛方法极力提倡，那反而啊教我们学这三本书呢？啊，这些方面啊，我们必须去深思，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啊，什么叫多事六根？啊，什么叫净念相继？我们常常听，但是啊，实际上啊，并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啊，因此啊，实在讲，我们学佛几十年，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可以说都没有消息，啊，功夫也不能成就，啊，烦恼啊扶不住，啊，往生西方啊没把握。这个问题啊，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啊，特别是中国人啊，没有接受啊我们老祖宗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啊。现在不要说学大乘佛法，就学个小乘佛法都不够资格。所以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啊以神力啊示现十方诸佛净土给韦提希夫人看，给他选择。韦提希夫人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选择了之后请教释迦牟尼佛，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在还没有教韦提希夫人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呢，先给他讲净业三福。这个念佛法门在观经啊讲了十六观。那么十六观法都是念佛法门啊，从第一观啊日落显骨啊到第十六观啊下品下生啊，这个临终十念啊持名念佛，这个十六观啊都是念佛的方法。那佛为什么不直接给韦提希夫人讲这十六观法呢？而是先劝他要先修净业三福啊，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第一福是人天福啊，第二福是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是第二福，出世间呐、啊、二乘的福报。

第三幅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乘菩萨福，大乘菩萨来入世的福报。那么净业三福，我们如果做到第一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配无量寿经的三倍啊，可以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做到中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可以上辈往生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经典经文的内容，我们对照这个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的条件，也就更为明显。佛给韦提希夫人讲了之后啊，后面啊说这个净业三福啊，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净业之因。十方三世诸佛修净业，正确的修因就是三条。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不是说只有修净宗啊才需要修三福啊，那修其他的法门就不需要了啊，不是这样的。我讲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包括所有的法门。那修净宗当然不例外了啊，特别是观经啊提出来的这个三福，这三福过去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上也常常提起，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但是啊，我们修学啊，并没有进一步啊去深入啊，因此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啊，是在讲啊，功夫啊不得已啊。这个原因啊，就是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的基础我们都没有。现在学佛啊，大部分都是从第二福开始啊，从受持三规啊，皈依三宝开始啊，去受戒啊，再来学大乘经典啊。这个好像盖三层楼啊，第一层没盖啊，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那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啊，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因此啊，学了很多大乘经典，学了 一辈子还是没有成就啊。所以祖师大德啊也看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印祖啊他是念佛专家了，他一生提倡的就是很平实的啊，他不谈玄说妙啊，很平实啊，就是讲了四句话啊，顿轮尽悟啊，玄学纯诚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印祖一生啊自行化他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我们看看 就是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我们修净宗的人啊，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
印主一生的教化就是这四句话。因此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因为我们佛教界的总认为我们的学佛了，为什么还要学道家呢？

如果不是印光祖师提出来，大概信佛的人啊，不会去学这个太上感应篇。那么一般人啊，一般信佛的人，他总觉得那是道家的嘛，那我们佛弟子应该学佛经嘛。啊，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这个是必然的。那么祖师的提倡啊，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藏，实在讲啊，一般人啊，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也没有人会相信啊，会接受。所以祖师来提倡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才知道去重视。在还没有啊，我们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他的一篇序文啊跟大家分享。我现在采取这个讲解的本质啊是直讲啊，直讲很简单的，注的很简单的。那这个前面啊有印光大师的序文，有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那么第三篇是重印这本只讲的唐湘清老居士他的序文呢、比较白话，他是根据印祖啊的序文啊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这个解释。那么我想把这篇序文啊念一念啊，大家啊可以参考啊。这个唐湘清老居士啊，也是早年啊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啊。那么他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扬善杂志社，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也是虔诚的佛弟子。我把这个序文啊跟大家念一念。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慧集逆修无善惑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

灭胡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一人以生矣。那么这篇呢、啊，也是根据印光祖师啊这个序文呐、啊，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啊解释。啊，印光大师啊，在序文上给我们讲，《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胡善复云之治理。啊，这个吉凶祸福之治理啊，这个治理啊，现在话讲叫真理啊，也就是啊，事实真相。花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啊，那读了这个《太上感应篇》啊，让我们感到啊，真的是会触目惊心啊！但是现在呢啊，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以前啊，常常听我们师父上人净老和尚啊。啊，劝我们啊，要把感应篇做早晚课，啊，那这个是很久以前了、啊，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四十几年前。那么听是听了啊，但是也没有啊认真啊来学习这本书，啊，偶尔啊。也翻一翻看一看，啊，觉得这个祖师大德讲的啊，总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啊，没有认真来学习。啊，因此看了啊，有没有感觉到触目惊心呢？实在讲啊，没感觉。那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看了还是没感觉呢？啊，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呢？啊，对我们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啊，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的业障太重了啊，业障太重。啊，那么业障重啊，我们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啊，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啊，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个感觉啊就是敬畏之心啊，啊，这个心升不起来啊。今年在台北建坛啊国际青年活动中心我们也办了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啊，讲座啊，两岸三地啊，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啊，这个台湾、大陆啊，还有其他地区的这个学生啊。我们讲的主题啊，也是我跟大家来学习啊，这个《太上感应篇》直讲啊。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唐宜林老师啊来讲
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就是因果教育。那么这个我们开这个课啊，第一天啊，就接到这个香港啊圣妙法师啊传一个资讯给我，大概30几秒，不到一分钟，劝这些干部啊要有敬畏之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所以在上课我就请这个摄影的连连这段话呢，先播给大家看看刚好跟我们上的这个课的这个内容性质是相应的。敬畏之心就是此地讲的先天动地触目惊心有这个感觉才能升起敬畏之心。那如果没有这个感觉呢，就是我们业障还很重，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念佛的同修啊，不能不知道。我们念佛啊，主要希望啊，这一生能往生西方净土。那么往生西方净土有什么条件呢？啊，我们常常做三世信念啊，这个《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了。啊，《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信愿行。啊，佛啊，在这部经啊，劝信、劝愿、劝行。那么，中宏国师在三十系念啊，这个开示里面呢、啊。给我们讲，信念行，这个信啊，要信有西方净土，啊，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信我有往生之分，啊，这是信。那么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我们信了啊，我们大家信不信的，佛在这个弥陀经上讲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信很难。啊，似乎我们觉得啊，信不难。啊，我们大家都信了。啊，不相信还会来学佛，还会来念佛吗？啊，当然不可能的。啊，所以会来学佛，会来念佛，啊，当然啊，都有信心嘛。啊，但是这个信啊，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标准啊，我们信是信的，实在讲啊，半信半疑了啊，这个信当中啊夹杂怀疑啊，不是真信。所以信而无行则不成其信，这个信呢，你要透过这个行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那什么是行呢？啊，行者有楞严经云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啊，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这是弥陀经上的话。所以信呢、啊，透过行啊，那么行而无愿则不成其行啊，行是行动，它推动的力量就是愿啊，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啊，真正发愿啊，那才会去真行。那信念行这三个条件啊，是不能分的啊，不可缺少的啊，如顶三足，缺一不可啊，信行愿如顶三足，缺一不可。那么中宏国师把这个一般讲信愿行，他讲信行愿，把行啊摆在这个中心啊，也有他的道理。那么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行啊就是念佛，念佛啊
才能满我们所愿的，满我们愿生西方这个愿望，才能证实我们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这桩事情。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愿的。那现在行，我们大家都在行啊，我们大家念佛念了这么久了，那我们信了没有啊？我们愿了没有？那我们如果仔细啊去反省啊，只在想啊，信当中有怀疑啊，愿呢、啊、也是也想到西方，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关键还是行的功夫不得力。那么行的标准就是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啊、那么一心不乱 啊在这个功夫的层次、啊、它也分三层、啊啊、最浅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拂烦恼、啊、第二个层次啊，是一心不乱、啊、断见识烦恼、啊、第三个层次啊，离一心不乱、啊、破无明烦恼。那么我们一般、啊、在修净土、啊、能够达到拂烦恼功夫成片，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西方啊，积足信念啊，能到功夫成片，拂烦恼，就把握往生西方。如果我们念佛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控制不住，常常发作，临终就颠倒。啊，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心不颠倒。心不颠倒啊，净宗啊不要求断烦恼啊，可以横超三界。其他法门啊，你没有断烦恼，那是超不了三界的啊，那个标准高了，业尽清空了才可以。那净宗有这个方便，你只要扶住，给他控制住啊，没有断啊，暂时不要让他发作，那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信念念佛啊，往生到西方再去断。但是现前啊，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就是要先拂烦恼。啊，这个是我们修净宗啊，这一生想要求生西方净土的啊一个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如果这一生啊，我们真的发愿啊，那就要、啊、真正来念佛了啊！真正念佛啊，就是要把我们现行烦恼啊先控制住啊！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临终烦恼起现行啊，我们往生西方啊。就被这些烦恼障碍了，心颠倒了就被障碍了、啊、这不是佛不慈悲、啊、我们自己的业障、啊、障碍住。所以这个敬畏之心、啊、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读诵之后、啊、有没有感觉。下面讲啊，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拂烦恼，要先从断恶修善做起。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拂不住呢？不断的造恶业，啊，起贪嗔痴。
啊，那烦恼啊怎么样也扶不住。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东马古晋净宗协会啊，那么前任的会长啊赖会长啊，有一天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这个应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这个净念相继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给我讲啊，他说我是六根不摄啊，烦恼相继啊啊。我说什么烦恼呢？儿子不听话，生烦恼。那他给我讲这个话呢，啊，我也跟他讲，我也很坦白跟他讲，我说我也跟你一样啊。说你讲这个话呢，说明你有心得了，起码知道啊自己在烦恼相继。但是还有很多人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在生烦恼，还以为自己在念佛啊，念的功夫还不错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啊，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啊，那总是一个明白人啊，进一步啊要提升了啊，不能让烦恼相继了啊，要提升到净念相继啊。那么净念相继要从断恶修善做起，我们现在为什么做不到净念相继呢？没有断恶修善啊，一天到晚还是造恶业啊。没有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啊。啊，我们如果一讲啊，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样。我又没有去抢劫啊，没有去杀人，没有放火啊。哦，很好啊。啊，现在一般人你一问大概就是这个回答。那这个回答呢，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不知道，一天到晚在造恶业，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造恶业，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那么读了感应篇啊，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对照一下，那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找。

啊，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那你说这样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力呢？当然是不得力。那么我们学佛也知道啊，这个善恶有果报啊，但是没有深入啊，它都不起作用啊。所以何则为恶啊？为善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不认识啊，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为善者得何善报，为恶者得何恶报。这讲果报，你为善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现在人讲啊，现实嘛，现在人讲现实啊，是在讲没有佛法讲的那么现实了啊。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你做善有什么好处啊？那造恶有什么坏处啊？读了这个书啊，能够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但这个书啊，我们要深入啊，深入的去读啊，才会有感觉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劝同修啊，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啊。遍数读少了啊，我们记都记不住；读多了，印象深刻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你就有悟处啊，这个经义啊，自然啊就显现出来呀、啊，其义自现。那我们就知道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可以啊，去断恶修善。读了这个书啊，对善恶那就很清楚很明白，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愚人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作恶啊？都是自私自利。那自私自利的目的啊，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那才会自私自利嘛。啊，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现在呢，读了感念篇知道了，你自私自利了，不但啊得不到利益，反而是得到啊大灾祸、大灾殃。那有什么意义呢？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嘛。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而得到的是灾殃。那明白之后啊，还会去造恶吗？他不会了。会去造恶呢，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他才会去造这个恶业。所以说感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那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得福免祸嘛。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啊，这本书啊利益人也非常神。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这是印光大师的序文的一段话啊，说这本书讲到最高的啊，就是成仙。